0: 我们今天呢，接着我们上一期的历史部分。是的，前几期呢，我们讲到了夏朝的历史，夏传子家天下，一直讲到周朝，是吧？是的，周彻东王纲坠，
1: 逞干戈上游说。今天呀，我们将接着这个内容往下来学习。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有：史春秋，中战国，五霸强，七雄出，迎秦氏，史兼并，传二世，楚汉争，高祖兴，汉业建，至孝平，王莽篡，光武兴，为东汉， 400年终于现，魏蜀吴争汉鼎，号三国，气两晋，宋齐继梁陈城，为南朝都金陵，北原魏分东西，宇文周，宇高齐，代至隋，一土语，不再传师统绪。
0: 这个内容呢，听起来挺长的，它涵盖的历史从春秋时期一直到隋朝，从中可以见得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文明的这个开始也是非常的长久的。
1: 对，那于老师给我们来讲一讲这其中的三字三字的历史，它是怎么样来开解的。好，那么我就来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概括的讲述。好的，那我们来看呢，周朝到了把国都呢，
0: 迁到东边的时候，就称为东周。那东周呢，分成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
1: 对，
0: 那春秋呢，就是孔老夫子写春秋的那一段历史。那春秋这个最后一年呢，孔老夫子就不再写了。那绝笔的时候，诸侯不再恐惧呢这历史上的记载，所以在战国的时候连年的征战。所以称为战国。
1: 就是说孔老夫子他不再记述历史以后呢，这个诸侯国的国君们就放得开了，就开始征战呀。
0: 王维连年的征战，所以称为战国时期。那在春秋时期有五霸出来，那在战国的时候有战国七雄。那战国七雄呢，齐楚燕韩赵魏秦。其中下面有说到这个迎秦氏始兼并，也就是说在秦国通过六代的努力呢，续继了力量，那么就到秦始皇的时候，就是力量非常的强大了，这时候他把这个其他的六国开始兼并。
1: 始兼并就是指的嬴政，也就是秦始皇把其他六国兼并了。
0: 秦始皇呢姓嬴名政，那他呢兼并了六国，齐楚燕韩赵魏，但是他建立秦国的以后呢，只传了两位，就演变

0: 所以下面说到高祖兴汉业建，那汉高祖建德看到呢传到了孝平帝，到了孝平帝因为孝平帝年龄幼小，由他的妈妈这一边的亲戚就是王莽来摄政，王莽建基就篡夺了这个汉家的天下，就是建立了国号维新，建立了自己的一个国家，国号是新，好像也很短命哦。是的，因为他这个 整个政治呢也是使得人民民不聊生，到最后呢是这个汉朝的下面有一位就是汉族的贵族，叫汉光武帝，他开始兴起，承续这个汉家的天下，建立了东汉，最终也持续了400年是吧？就是西汉和东汉连起来是439年。
1: 所以说到了400年终于现，县呢是指的是汉献帝，那在汉献帝的时候，魏国的曹丕也就是曹操的儿子呢，他篡夺了汉家天下，然后这个汉献帝呢就在他这个时代呢，汉朝的天下就结束了，后来就是魏蜀吴三国的历史，很多朋友都比较熟悉了，是。
0: 我们来看一下呢，魏国的曹操，蜀国的刘备，还有吴国的孙权，都向征得汉家的天下，所以说征汉鼎。
1: 对，号三国，也就是后代称为三国时期。但是后来呢，这个三国是被司马氏，也就司马炎统一了天下。晋朝呢，他说为什么弃两晋，又因为这个时候有少数民族的入侵，五胡乱华，这个时候把国都迁到了江南地带，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到了两晋。那在东晋的时候，他下面讲到宋齐晋梁陈成为南朝都金陵，就是这个东晋后面呢有宋国、齐国、梁国、陈国相互的承续，这个时候被称为南朝。
0: 好像当时还有北朝，南北朝时期，是是是，所以他的这个建都都是建在金陵，就是现在的南京。您刚刚说到的这个北朝啊，北朝的是称为魏，分为东魏和西魏，他说分东西，要东魏和西魏。那东魏呢，他就禅位给了这个建齐国的高阳，所以有说到高齐，你看到了哈。那西魏呢是禅位给
1: 周朝的宇文觉，所以说宇文周，但是他都要加一个后，称为后周。那后周呢又把这个位置呢传给了隋朝的开国皇帝杨坚，建立了隋朝，
0: 结束了魏晋南北朝这样的混乱的局面，但是他只传了三代，就不再传了，失去了国家。
1: 我们就是刚才说到的是这里，看来我们中国的历史说就不断的更替哈，是，听起来有点复杂。对，我们把三字经这一段熟背了，其实慢慢的再去了解其中的每一个字的意思，也就搞清楚了这段历史。有的朝代比较长，有的比较短，在比较长的里面好像也有很多的故事发生。是的。
0: 那么我们看到呢是汉家的天下比较长，它总共有400年，其中刘邦就是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他善于任用人才，所以他能够开得了这么一个大国的一个局面。后来呢是刘邦的儿子呢刘恒，他继承了他父亲的位置。
1: 那这个刘恒呢，他非常的孝顺他的母亲。我好像也看到过南怀瑾先生写的一篇文章，是说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皇帝，他说呢几乎没有什么大的过失，他的评价非常高的就是汉文帝刘恒。是汉文帝呢，他母亲是叫薄太后，他对他母亲呢非常的孝顺，平时自己这个事务繁忙都不忘去探望母亲。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0: 他这个母亲曾经生过病，一病呢就是三年。我们有一句话叫久病床前呐，
1: 无孝子啊。
0: 是，但是这个孝文帝呢，他就把自己的公事呢先放下，工作无论多忙，他都要回到母亲的身边，然后他自己清肠汤药。
1: 古代给人治病吃药都是吃的这个熬出来的汤药，
0: 熬出来的这个汤啊，他那个要亲自尝一下，是不是过于太烫了，是不是太苦了。

0: 母亲会不会能很好的下咽呐，他会动去体会，然后自己呢在旁边呢陪着母亲，就是睡觉睡得极少，他有一个词就是说的是目不交睫，就眼睛都不闭上，就一直在他母亲旁边。你看呢，可以说他也可以让他的这个旁边的仆人来照顾，但是他没有，他仆人可以说是前呼后拥很多啊。
1: 但没有，他是自己亲自照顾三年的时间，这么长。作为一个皇帝三年当中随时陪伴在久病的母亲身边，非常难能可贵，也特别难以做到，我觉得。其实我也感受到他母亲在生病的时候，儿子这样的照顾他，他的病也好大半了，我感觉。是，像我们一样，我们工作无论多么繁忙，要是<笑>
0: 父母的身体有一点不舒服，我们在旁边给他捶捶背呀，端杯茶呀，然后呢给他按摩一下，然后呢用温和的言语呀来跟他交流一下，我看父母的病啊也差不多就好了。其实现在呢很多我们年轻人的工作都特别忙，好像父母生病尤其是久病的父母，那是很难得自己的子女能亲自陪伴在身边的，一般会请一些护工来照顾老人啊，这已经成为一种现实。这个虽然无可厚非，但是我觉得作为子女如果能够经常来看看老人，或者是经常给老人做一些老人喜欢吃的比较软的饭，
1: 对，老人来说也是一种极大的心理安慰。
0: 是，因为老人的牙齿啊通常都不大好，所以这时候就要做比较软的饭，这对老人来说也是一种极大的心理安慰。是，因为老人的牙齿啊通常都不大好，所以这时候就要做比较软的饭，一些食物。那今天呢说起来在上班的路上我还碰到了一个大概七八十岁的老人，他在早市上买了一大堆的东西，还有一个小车拉着，当时就坐我对面，他还主动跟我孩子打招呼，所以我也问他，我说你买了这么多的东西，然后他就说他的外孙要从国外回来看看他，他的外孙已经大学毕业要上研究生了，他说昨天晚上一夜他都没有睡着觉，高兴的。然后今天早上到早市上买了很多菜，也买了大西瓜，所以你看老人对我们儿女的一份心啊，那是外孙啊，这个老人就能击中成那样，而且不顾这么大的年龄做公交车去早市买菜，哎呀我觉
1: 他就是从小就是在家里面，他就是一个孝顺的父母，所以他为我们从中可以看到那个汉文帝应该能够体会他父母对他的一个付出，他能够做到为人子的本分，所以他为全国的老百姓做了很好的榜样。那么汉朝呢，他推荐人才都是举孝廉，
0: 就是看他的德行哈，是孝顺父母的，还有一个在处理事情上都是公正廉明的，这样的人呢举荐为人才来为国家所用。对，好像还有一个原因，汉文帝之所以那么能够体恤百姓，是因为他长在民间。这个跟他从小的生活也有关系。对，那他在位期间呢也非常的仁厚，还通过孝女提刑上书，废除了肉刑。对，
2: 这也是非常难得，在汉文帝期间呢，还有一些其他的非常让人感动的历史故事。比如说有一个故事叫提刑上书，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自己回家里上网查一查。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俗话说，气度决定格局，个性决定命运。 的确，我们一个人一生的道路究竟走得怎么样，跟我们每一个人的个性息息相关。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听这样一则故事。听故事，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3: 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
2: 中华故事会与智者的约会。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坐在孔子身旁。孔子说：不要认为我比你们年纪大一点，就不敢在我面前随便说话。 你们平时总在说没有人知道我呀，那如果有人想重用你们，你们打算怎么办呢？子路不假思索地回答说，一个拥有1000辆兵车的国家夹在大国之间，经常受到外国军队的侵犯，加上内部又有饥荒， 如果让我去治理3年功夫，就可以使人人勇敢善战，而且还懂得做人的道理。孔子听了微微一笑，于是又问冉求你怎么样呢？冉求回答说，一个纵横6-7十里的国家，如果让我去治理，等到3年就可以使老百姓富足起来，至于修明礼乐， 那就只得另请高明了。孔子又问，公西华你怎么样？公西华回答说，我不敢夸口说能够做到怎样，只是愿意学习，在宗庙祭祀的工作中，或者在同别国的会盟中，我愿意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做一个小小的赞礼人。孔子接着又问曾点， 这时曾点弹色的声音逐渐慢了，接着吭的一声放下色，直起身子回答说，我和他们三位的才能不一样啊。孔子说，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不过是各自谈谈自己的志向罢了。曾点说，暮春时节天气暖和，春天的衣服已经上身了， 我愿意和5-6位成年人、6-7个青少年到颐和里洗洗澡，在舞鱼台上吹吹风，一路唱着歌回来。通过孔子的一句问话以及弟子们的回答，孔门这几位弟子的个性跃然纸上，子路的忠诚与勇敢，冉求的谨慎，公西华的谦虚， 曾点心灵的平静与淡然都呼之欲出。个性就是一种特质，一种不因潮流而改变的东西，一种你有而别人没有的东西。这种特质有的时候是一种气质，高贵的、朴素的、端庄的、优雅的、绅士的、淑女的， 一切确实属于自己的气质，随着时间的推移，精华的沉淀而逐渐培养出来的一种品格。有的时候是一种品味，由于生活状态环境的不同，天生性格的差异，所学专业知识的区别，涉及的领域的特殊性，由此造成的一种个人的喜好，有时是一种修养、 礼貌的态度，不卑不亢，给予别人应有的尊重，在适当的场合做适当的事情，控制自己的情绪以保持应有的仪态礼节等等。泰山拔地而起，于是造就了东岳的雄伟，黄山吞云吐雾，于是成就了它的瑰丽。 峨眉清幽秀美，于是展现了它的神奇。山因自己的个性而呈现出千姿百态，雄也美，秀也美，万事万物因有个性而完美，芸芸众生因有个性而永恒。是，我要去读名。
3: 뭐라 도가

0: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3: 学习中华文化，梳理历史脉搏，领悟圣贤心境，开创美好新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让我们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解读，让我们请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带领我们共同来学习

0: 及蒙学经典《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你好。
1: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0: 上一期的节目呢，我们学到了《三字经》当中的《史春秋》《中战国》《五霸强》《七雄出》，一直说到了《代至隋》《易图语》《不再传》《师统序》。
1: 是的，
0: 这个历史的跨度是蛮长的。而且我们还在结尾的时候提到了一个故事，它和一个汉朝的非常有德行，而且在事业上也是有成的皇帝有关。这个故事是什么呢？
1: 就是提盈上书舅父哈。
0: 嗯，有一个女孩子叫提盈，她在汉文帝期间呢上书为父亲的昭雪冤案救了父亲。
1: 哎，是的，因为她的父亲呢是一位医生。那有人呢就是来诬陷她的父亲呢误医了别人。那父亲呢因为犯了过失就要受到肉刑，也就是说身体上的某个部分呢要受到刑罚，可能就无法恢复。所以她因为这个事情呢就是跟着他的父亲一起到这个京城向皇帝上书，说明了他父亲并没有犯错。
0: 对，
1: 然后呢提议汉文帝能不能废除这个肉刑，因为呢人想要改过自新，但是因为身体上受了刑罚之后残疾了，即使想要改过自新，但是身体依然无法恢复正常。
0: 这会影响到他的改过自新的行动啊。所以呢后来汉文帝采纳了提盈的建议，废除了肉刑。
1: 汉文帝当时呢接到这个提盈的上

0: 没有这样做，所以他到后来的坟墓在历代的帝王中就没有被
1: 埋什么值钱的东西，反而这个自己的遗体可以得到安息哈。是啊，所以这真是凡事有利就有弊啊。当因为他存心都想着别人的时候，自然就不会有人想着加害于他。那今天呢，我们接着来学习三字经当中所涉及到的历史方面的知识。<笑>
0: 我们今天要学的内容是唐高祖起义诗。楚随乱创国基，二十传三百载，梁灭之国乃改，梁唐晋即汉周，称五代皆有由，严宋兴受周善，十八传南北混，辽与金皆称帝， 元灭金绝宋氏，与吐广超前代，九十年国作废，太祖兴国大明，号洪武都金陵，代成祖迁燕京，十六世至崇祯，燕乱后寇如林，李闯出 神器中。这从唐朝的历史说到了明代的最后明神宗时期的历史。是的，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说到是唐高祖李渊，他当时呢就带领了仁义之师扫除了隋朝的暴乱，然后创建了唐朝的国基。他传了三百年，总共有二十个帝王。
1: 这样呢直到了梁朝的朱温的灭了这个唐朝呢国祚才改变了。所以后来就变成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这么几个朝代。是这些朝代呢跟前面呢是有相重复的，所以我们都加一个后，叫后梁、后唐、后晋、后周、后汉。这五个朝代呢它都是有缘由的，整个更替都有缘由哈，在这里就不细讲。
0: 那在这个宋朝的时候，赵匡胤他是建立了宋朝，他是接受了后周的禅让，一共呢传了十八个君主。后面说到南北混呢，是说宋朝呢它也分成北宋和南宋。
1: 对，南北混指的是宋朝被分成了南宋和北宋。
0: 我们来看一下，辽国与金国都自称为帝国。当时的金国呢灭了辽国，元朝建立之后呢他又灭了金国。
1: 接着呢他断绝了这个宋朝的命脉，建立了大一统的元朝。所以你看到他说到与吐广超前代，是说到他的这个地非常广大，超越了前代，是指的元朝。元朝，但是他只传了89年，
0: 国家就亡了，后面就是明太祖朱元璋。他建立了大明朝，年号洪武，定都金陵，是吧？是的，也就是现在的南京。那到了成祖，也就是这个朱元璋的儿子朱棣，把皇都呢迁到了燕京，就是现在的北京。是这样，是他共传了16世呢到崇祯皇帝。
1: 因为明朝的时候呢，宦官专权，明末就有许多的起义就起来了，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李闯王、李自成开始起义了。当时他进入京城，也迫使崇祯皇帝呢就是上吊自杀了。从上面唐朝一直到这里呢，就朝代的整个更迭呢就到这里。这一段的历史是从唐代说到了明代，好像我们的后人也是能够通过很多很多的影视片电视连续剧了解到其中的一些历史。是的，不过看历史片它并不等同于真实的历史。它直接的差别还是很大的。因为我们毕竟通过演绎还有电视剧里面，我们会有一些倾向性，对某些人印象比较好的，我们可能更多的是美化它，但是我们比较厌恶呢，我们可能更多是丑化了它，还有把它戏剧化，增加一些枝叶。
0: 我感觉唐朝和明朝的历史就是比较引起大家的注意的一些电视连续剧，可能就是武则天。武则天，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就看过香港拍的武则天，是后来我们这边大陆也有拍武则天。

0: 还有关于杨贵妃和唐明皇的历史哈，
1: 对，还有太平公主等等，
0: 这里面都有涉及。其实唐朝呢，他在这个整个的开国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他曾经有一个贞观之治，还有个开元盛世，对。其中贞观之治呢，开始的这个国君呢，就是唐太宗，对。
1: 我们知道唐太宗呢，整个治国能力非常的强，他旁边也聚集了非常多的人才，对，尤其是一些敢于给他进谏的这些耿直忠正的大臣们。是，他当时有房玄龄的计谋，还有杜如晦的这个谋断，还有这个魏征的执剑。当然他后面还有一位人物啊，是不是长孙皇后？是的，您看一个成功的人士哈，他背后一定
0: 有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者是他的太太或者先生。对，来看到他的太太呢，长孙皇后啊，她是非常大度的一位皇后。
1: 对，长孙皇后的故事好像也挺多的，于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个？
0: 我记得最深刻的是唐太宗嫁女儿的时候，当时他嫁的这个女儿呢是长孙皇后所生的公主，唐太宗呢给他这个女儿的彩礼呢 高于长公主的彩礼，这个长公主呢是唐太宗的妹妹，也就是他女儿的姑姑，就是他的这个彩礼呢超出了他的姑姑，所以呢魏征呢就觉得不合理，就给皇上谏言了，不可以这样。那皇上呢就很生气，回到后宫呢就跟皇后说了。那一般的人家哈，本来是这个
2: 丈夫说给女儿彩礼这么多，应该心里很高兴哈，
0: 做母亲的肯定会很高兴，哎呀，看我丈夫对我生的这个女儿还是很重视的哈。
1: 是的，但是呢，在这个时候，长孙皇后却说，哎，这个魏征啊，他说的很对呀，我们确实呢，就不能做这个违礼的事情哈。
0: 他就直接就这样子讲，跟他的先生这样讲，那这个事情呢，就这样呢，哎， 他的女儿出嫁的时候也是按照呢这个平时哈应该遵照的这个礼仪礼节来做，可以见得一个太太她能够呢非常的赞同正确的一个主见主张，那也给前方的臣子来说，她起的是一个正确的一个建议呢，她会得到这个皇后的一个支持。
2: 感觉长孙皇后度量非常大，而且呢也不因为是自己亲生的女儿就可以违反一些常理。其实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她都能够很严格的要求自己和自己的家人啊，然后再去安抚自己的丈夫，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有智慧。因为我们有一句话叫一家人一国兴仁哈，一家让一国兴让，对，所以说特别是皇族的家庭里面啊，他能够做好榜样，那他给民间老百姓来说，他们也会就是相续的做好榜样，所以这一点呢，这个长孙皇后啊掌握的非常好，他自己把握的尺度也是非常的合宜的。
1: 对，其实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不仅仅对于身居高位的或者是身居像长孙皇后那样，或者是身居领导位置的人适用，其实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也适用。如果呢我们普通老百姓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做到了极致，同样也可以给身边的人以榜样，这也是一种我们自身在民间的一种教化力量。
0: 那么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太太在先生的面前可以说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有没有旺夫相哈，就是能不能让丈夫的事业兴旺而且修养提升。我看长孙皇后她就是希望她丈夫这一家的。对，那我们做女性的我们也都希望自己能够旺夫，希望我们的丈夫呢德行提升，然后事业提升。<笑>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听众朋友，古人说赠人玫瑰手余香，雪中送炭心流暖，所以呢雪中送炭的美德一直是备受褒奖的。
4: 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中华故事会与智者的约会。那有一次呀，

0: 子曰：“子曰，子曰，子曰。”子曰说：“子曰，子曰。”子曰说：“子曰，子曰。”子曰说：“给他六斗四升。”冉有请求再增加一些，孔子说：“再给他两斗四升。”最后冉有给了他八百担谷子。孔子听到后说：“赤之是其也，乘肥马 亦轻裘，无闻之也，君子周及不计赋。”意思是子华出使齐国，穿着华丽，看得出他很有钱，而我听说过君子救济有紧急需要的穷人而不应该去接济富人。其实呢，这并不是说明孔子的小气，毕竟雪中送炭要强过锦上添花， 因为可食一滴如甘露，最后天杯不如无。这就是说周济别人要看准时机。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讲这样一则小故事。战国时期，有一次中山国的国君遇到了一位饥寒交迫的人，心中实在不忍，于是主动的用热水泡一些剩饭喂给他吃。这本来是一件小事， 事情过后，中山君就将他忘得一干二净了。可是那个人却深受感动，刻骨铭心，始终对中山君感恩戴德。临死之前，他还嘱咐自己的儿子说：“我能够活到现在，都是中山君所救。将来如果中山君有难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尽全力去保护他。” 后来楚国攻打中山国，中山君无力抵抗，只好落难出逃。这个人的两个儿子听说之后，一直紧随其左右，誓死保卫他。对此中山君感触很深，他仰天长叹道：“予子妻重少，其与当恶。” 中山君一饭之恩换来以生命相护的结果，印证了济人应当雪中送炭的道理。听众朋友，济人于危难之中才能解人倒悬之危，雪中送炭就像一股清泉，济人于口干舌燥之时。有时一掷千金也难以获得别人青睐， 但有的时候，虽然只有一餐之会，竟能令人终身难忘。这是因为锦上添花人人有，雪中送炭世间无。济人须济及时无，求人需求大丈夫。就是施舍也要看场面，用在适当的时机才能达到效果。有智慧的人当需如此作风，才能够 济世救人。西里浩特是安防中心，非盈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因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三加二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进报，应录毕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三加二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 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 0479-826-9414-843-3。
2: 低碳生活，共筑文明。垃圾不落地，城市更美丽。减少使用塑料袋， 绿色低碳更环保，树立绿色环保观念，城市因你文明美丽。

地挖出逗留。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3: 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我们来关注西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盟多云渐晴，苏尼特右旗南部偏南，镶黄旗、正镶白旗大部，泰普四旗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偏南风速急。今天夜间到明天全盟多云渐晴， 大部地区有小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偏南风速急。明天夜间到后天，全盟多云渐晴，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乌中沁旗、西乌中沁旗、阿布嘎旗、镶黄旗、正镶白旗、泰普四旗、正蓝旗多轮县有小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偏西风四级。

来关注西林郭勒盟为了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 锡林浩特市多云见晴， 14到28度。 巴彦胡硕镇多云见晴， 13到26度。 乌里亚斯泰镇多云见晴， 13到29度。 巴拉盖尔高勒镇多云见晴， 13到28度。 别利古台镇多云见晴， 15到29度。 满都拉图镇多云见晴， 17到33度。 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 17到34度。 塞罕塔拉镇多云见晴， 17到33度。 新宝拉格镇小阵雨， 14到30度。 明安图镇小阵雨， 12到28度。 宝昌镇小阵雨， 12到27度。 上都镇多云见晴， 13到28度。 多伦诺尔镇小阵雨， 12到26度。 关注锡林郭勒盟C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 原上都遗址多云见晴， 12到27度。 贝兹庙多云见晴， 14到28度。 蒙古韩城多云见晴， 13到28度。 乌兰舞台景区多云见晴， 12到27度。 乌拉盖九曲湾多云见晴， 12到25度。 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多云见晴， 11到24度。 乌拉盖野狼谷多云见晴， 10到23度。 泰普寺御马苑小阵雨， 11到26度。 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见晴， 17到34度。 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见晴， 16到33度。 多伦湖景区小阵雨， 11到25度。 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阵雨， 11到27度。 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 全盟各主要路段多云见晴， S304路段， G510路段， G1013 泰普寺旗路段， S222正镶白旗以南路段 有分散性小阵雨，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你好周末。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整点资讯，首先要了解到的是盟内的资讯内容。 7月18号上午9点30分，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 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 在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盛大启幕， 10万余人共聚草原， 各族群众携手同舞，千人博客气势磅礴，万马奔腾震撼人心，彩烟腾空而起，航空飞行编队呼啸长空，传统男儿三艺燃情开赛。 1到6月份， 锡林郭勒盟引进国内区外到位资金 191.25亿元， 同比增长 8.6%。 近日 2026年 国省干线公路养护工程 G331线东中庆旗段、S304线多轮线段路面

主体施工圆满收官，两项工程于7月17号分场地同步顺利通过交工验收。近日，正镶白旗人民医院康复中心正式揭牌成立，并且全面投入运营。西雾中沁旗将于7月22号起开展西雾中沁旗2026年聚会狂欢西雾夜乐享消费草原游电子消费券发放活动。7月17号，城市纳达慕男儿三艺请登场趣味闯关比赛在锡林浩特市会展中心拉开帷幕。下面来关注区内资讯。7月17号，树荣民生治理智慧政务新篇全区第二批人工智能加场景发布会在呼和浩特市举办。本次发布会紧扣民生保障、社会治理、政务服务三大重点领域，集中发布了全区第二批200个人工智能场景需求和场景能力清单。7月17号，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的消息，截至目前，全区境外游客购物离境退税商店从试点初期的7家扩容到了17家。来关注国内资讯。近日，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调整部分电池消费税政策的公告，自2026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的消费税政策。7月16号，公安部和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会议，部署有关地方公安机关和文物部门深入推进打击防范文物犯罪云霄专项行动。日前，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在国家博物馆对公众开放。

0: 大爷大妈过来看啊，我们这款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投资产品，门槛低，零风险，高利息，日返息，只要您将零碎的闲钱投进来，日积月累，保准能给孙子攒出一套大房子来。
1: 听起来不错呀，这样我都能给我大孙子买房子了。
2: 李大爷，您可千万别上当啊，他们这个叫非法集资。
1: 小王，啥是非法集资啊？
2: 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
1: 那他这是违法的呀，还说得天花乱坠，差点就上当了。
2: 是啊，李大爷，他们就爱从像您这样有退休金、生活很安逸的老年人下手。您一旦上当啊，养老金可就保不住了。而且非法集资的常见骗术还有很多呢。骗术一，向消费者承诺无风险、有担保、高收益的投资类集资。骗术二，在网络平台编造虚假项目的网贷类集资。骗术三，以建设养老院、快乐养老、安度晚年等养老类集资。骗术四，虚构售卖、一房多卖等房地产类集资。骗术五，利用电子黄金、投资基金、网络炒汇等新名词混淆投资理财概念的理财类集资。
3: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在浓香的味道。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盛夏草原，万物并秀。7月18号上午，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在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那达慕风情园盛大开幕。传统民俗与时尚玩法激情碰撞，沉浸式互动体验全面升级，非遗工坊、民俗游戏、换装旅拍等20余项体验业态缤纷呈现，吸引了10万多名全国各地游客朋友和当地群众热情参与。

人的一生一定要去一次那达慕，这个夏天相约西林郭勒看碧草连天，观赛事盛会。我们也为您解锁来西林郭勒怎么玩逛吃游的攻略，也请您收好。随着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等活动临近，西林郭勒的旅游热度正在逐步的攀升，西林郭勒也成为了各地网友出游的向往之地。2026年7月18号到19号，西吴朱木沁旗第四届草原99号公路音乐节也在西吴朱木沁旗那达慕大会场举办了。当天呢，有九宝乐队、纳奇沃夫、苏门花、耐热乐队等一众实力与人气兼具的音乐人乐队集结草原上。西吴朱木沁旗草原99号公路是乌朱木沁草原文化旅游景观带的重要节点，又被称为中国最美草原公路，串起了西乌中沁旗多个旅游景点，途经瞭望山、蒙古汗城、游牧部落、白桦林、瑶鲁海日汗山等，是一条非常适合自驾和骑行的绝美公路。西乌旗草原99号公路分为西线、中线和北线，而中线呢是99号公路的核心路段，西线是 G207 巴拉嘎尔高勒西收费站至乌兰五台景区，有21公里，中线则是 G207 舒图嘎查至瞭望山至蒙古汗城至半拉山，有 87.6 公里。北线呢是高尔罕镇至巴彦胡博嘎查，有 51.4 公里。G207 舒图嘎查至瞭望山至蒙古汗城至半拉山的这节路段呢，长 87.6 公里，也是99号公路核心路段，其道路中线由红黄蓝三种颜色构成，成为了公路独特的标志。

我们知道纳达慕既是旅游大 IP， 也是旅游好产品，其中13条特色旅游线路串联起了我们草原的胜景，有音乐纳达慕、机车纳达慕、美食纳达慕，各展风华。这场全民共享的文旅嘉年华也让游客最新草原体验，让牧民共享增收喜悦，而纳达慕本身也从节庆升华为四季可品、处处可感的流动盛宴。辽阔的草原，淳朴的人民，优美的歌声，从男儿三义的千年赛场到航空纳达慕的璀璨长空，草原文化既守护着浑厚的传统底色，也澎湃着与时代共振的崭新活力。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纳达慕不仅是一场北疆风物的全景盛宴，也更是一曲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时代交响。万马奔腾的蹄声涤荡着大地的脉搏，千年非遗与数字浪潮交织共舞，蒙古马精神也在守正创新当中生生不息。北疆大地在盛世欢歌当中迸发出昂扬奋进的时代强音。

情浪漫。

身体

文明。一个人，一匹马，一碗奶茶，一处过往，在浓香的味道

下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纳达慕期间举行的一些活动。旅游纳达慕是在纳达慕风情园盛大开幕了，而其中的活动呢也是精彩纷呈，有纳达慕集章打卡活动， 持续到7月20号，也就是明天。活动地点呢，除了在我们纳达慕风情园举办之外，还在我们西里奥特市西林广场也同时举办。这一次的集章打卡活动，游客可以凭打卡手册前往各地

点位，收集专属印章。集齐全套印章之后，即可以兑换精美的文创，并且呢还能够参与抽奖，沉浸式的解锁全域游览路线，留存专属于你自己的旅途纪念。同时还举行男儿三艺比赛、博客比赛，是在我们那达慕风情园举办，组织千名博客手进行传统的规则博客比赛。博客比赛也是展现力量与技巧的碰撞。同时在我们锡林郭勒那达慕风情园举办的还有男儿三艺比赛、赛马比赛，也是持续到7月20号，进行1.45米以下20公里耐力赛、3000米的速度赛和1500米的速度赛。射箭比赛也同时呢在那达慕风情园里举办，进行射箭哈尔巴男子30米和女子30米的比赛项目。同时举办的活动呢还有沙嘎比赛，进行弹沙嘎和海木日13马比赛项目。在我们锡林郭勒那达慕风情园举办的活动当中呢，有游客可以去参与的4项赛，面向游客，也就是现场去观看比赛的游客们，可以参与到沙嘎、博客、射箭和穿蒙古袍比赛，每天上下午分场次进行，然后根据比赛的结果进行现场颁奖。当然了，这其中美食那达慕也不容错过，时间也是持续到7月20号。那达慕期间呢也推出了烤全牛、烤全羊经典的草原硬菜，面向广大的游客免费品鉴。同时呢还搭配了肉饼、包子、手把肉、奶食拼盘、奶茶等草原特色的风味美食，以原汁原味的草原烟火气息，让游客沉浸式的感受蒙古族传统饮食文化魅力。在现场还举办了非常有意思的同游草原亲子那达慕，组织开展全国范围之内的亲子露营活动。这个期间呢还涉及那达慕文化课堂、少年那达慕赛事、马术骑乘训练营、非遗手作时光和草原亲子运动会等项目，还会举办锡林郭勒羊美食大赛，在那达慕风情园里面开展趣味啃羊头竞速比拼活动，配套丰富的福利奖品，提升游客互动的参与感。现场可以限制手把肉、肚包肉、烤羊排、羊肉串等特色美食，可供游客免费品尝，现场选购。现场我们还会品尝到一些锡林郭勒的特色美食黄油卷子，这是农耕与游牧风味结合的美食，面食松软，奶香浓，可以泡奶茶，可以配羊肉汤，当地人最喜欢的呢是嚼客干肉汤，百搭又好吃。锡林郭勒奶酪当然也不容错过了，这也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奶酪。现在除了传统的四方形奶豆腐，各种的休闲奶酪也是琳琅满目，再搭配上奶茶当零食，当做伴手礼也是超有排面的。我们锡林郭勒美食石头烤肉您可不要错过，来到了我们这里啊，一定要尝一尝火山石焖烤羊肉，所鲜所汁，外皮焦香，内里软嫩，一定要加上洋葱、胡萝卜和土豆，绝对让您吃了之后香到跺脚。当然在这个季节里不容错过的还有我们的酸麻奶，也就是侧格，这是元代宫廷八珍之一，富含多种营养成分，口感酸涩醇厚，饭后来上一杯的话解腻还助消化。如果您能喝了冰镇的，
那冰镇之后气泡感非常十足，像清爽的气泡酸奶，好喝又养生。当然也不要错过我们的传统美食手把肉。 我们锡林郭勒当地的手把肉呢，都是选用草原羔羊、肉质细嫩、汁香浓郁。清水姜片慢炖，仅用食盐来提鲜提味。手撕手把肉在蘸上韭菜花或者是腐乳，这一口呀就能够吃出草原的豪迈本味。在我们旅游那大木活动期间呢，还举办内蒙古非遗购乐活动，会场的南侧设有很多个蒙古包，这个蒙古包当中呢会开展内蒙古非遗好物的展示、非遗美食品鉴互动体验等活动，还有非遗演出等活动，去往现场的朋友一定要去参与一下。 锡林郭勒盟的各项活动也精彩纷呈，正在持续的开展当中，而各项活动呢也会一直延续到八月底。如果您时间充裕的话，可以一并游玩。当然，最终呢也是以官方的公告为准。 同时举办的一些活动呢，也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7月15号到8月5号，在锡林浩特市贝兹庙广场举行音乐那达慕贝广练歌群众文化专场演出，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去观看。7月15号到8月19号，在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会举办音乐那达慕锡林浩特草原之夜暨第三届啤酒嘉年华活动。 7月15号到8月15号，东中庆旗全民健身促进中心的西侧会举行乌中木沁之夜烟火绕长街的消夏活动，这是在祁县举办的活动。7月16号到7月17号，在苏尼特左旗巴彦乌拉苏木二善保拉格嘎查举办了第13届 阿拉腾保拉格文化活动。7月16号到7月30号，正乡白旗民安土镇新区广场会举行星空草原消夏文艺晚会。而在我们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从今天开始呢， 19号、20、21、22号这几天都会举成全城同乐城市那达慕。 7月24号至7月26号， 锡林浩特市那达慕风情园 会举办2026锡林浩特那达慕欣赏音乐节， 大家绝对不要错过哦。 7月24号至7月25号， 正蓝旗草原艺术公社 会举行穿行风滚草 2026年牧区艺术周活动。 7月25号至7月26号， 在多伦县多伦湖景区会举行内蒙古环多伦湖公路自行车赛。 7月25号至7月26号， 泰普寺旗文化旅游区马苑 会举行2026全国骑射巡回赛 泰普寺旗站。 7月25号26号， 镶黄旗体育馆会举办 锦绣草原童心逐梦气排球邀请赛。 7月30号至8月中下旬， 二连浩特市市内的各展区 会有第11届二连浩特万里茶道文化旅游节。

7月到8月份 TAP 4期会举行文旅消夏宠粉狂欢季活动。 7月到8月份呢，修中庆旗呢，瞭望山景区会举行万人星空演唱会活动。 7月至9月份， 修中庆旗游牧部落景区会举办一些乌中牧庆婚礼实景的演绎活动。如果您对这个实景，就是婚礼的实景活动感兴趣，可以去现场观看。 7月15号到9月25号， 修中庆旗蒙古汗城景区会有天天那达慕精彩纷呈上演。 7月1号至7月31号， 乌拉盖管理区人防广场有歌游内蒙古乌拉盖百姓大舞台文旅乐的系列活动。 7月27至7月29号， 乌拉盖管理区哈拉盖图农牧场会举办挑战世界吉尼斯青少年博客大赛。 8月初，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会举办苏尼特左旗首届驼铃音乐节。同时呢，8月初，苏尼特左旗奥伦诺尔沙漠会举办2026浑善达克奥伦诺尔沙漠汽车 T2挑战赛。 8月初的时候，正蓝旗上都镇呢会举办2026浑善达克越野赛。 8月初到8月底， 乌拉盖管理区 天边草原苍狼之音乌拉盖天边草原音乐季也会开展相关活动。 8月1号至8月2号， 东中庆旗那达慕会场会举办东中庆旗第11届人民那达慕暨锡林郭勒盟第19届博客排位赛。 8月2号，东中庆旗第一中

2024年2月1日至2月6日，二连浩特市环盐湖赛道会举行2连浩特第6届中蒙环盐湖山地车邀请赛。 同时在8月中旬的时候，二连浩特市射箭赛场也会举办第2届中国体育彩票杯中蒙射箭邀请赛。 8月中旬，正镶白旗英图嘎查会举办星空草原杯射箭比赛。 8月1号至8月中旬，阿巴嘎旗会举办阿巴嘎旗第15届萧夏文艺展演。 8月8号， 锡林浩特市白银库伦牧场会举办穿越108火山线徒步邀请赛。 8月8号至8月10号， 索尼特佐吉满多拉土镇会举办锡林郭勒盟第20届赛处会暨 索尼特佐旗第19届寿星老人集体祝寿纳达慕。 8月15号至8月16号， 索尼特右旗塞罕塔拉温泉举办索尼特右旗第15届纳达慕大会。 8月15号至8月16号， 锡林浩特市机车运动公园会举办汽车纳达慕场地障碍赛。 在8月， 泰普四期也会举办相关的活动，有首届草原欢乐跑。

以上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从7月份开始啊，我们锡林郭勒盟各项的活动正在精彩纷呈的相继的开展当中，而且这些活动呢也一直会延续到8月底，大家时间充裕的话可以一并游玩。 当然了，我们再次提醒各位朋友，最终呢也是以官方公告为准，如果感兴趣的话，随时关注我们西蒙融媒公众号和西蒙融媒抖音号。

0: 利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2: 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3: 北风精选

雷锋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心。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行动，学雷锋。

沿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整点天气资讯，天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到明天全蒙多云，锡林浩特南部、西乌中沁旗南部、阿布嘎旗、苏尼特左旗、苏尼特右旗、镶黄旗、正镶白旗、泰普寺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分散性小阵雨，伴有对流天气，偏南风四五级。 明天到后天全蒙多云，乌拉盖北部、东中沁旗北部、正蓝旗东部、多伦县有中雨，其余地区有小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偏南风四五级。下面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 锡林浩特小镇雨19到29度，巴彦胡硕镇多云渐晴，17到27度，乌里雅斯泰镇多云渐晴，17到30度，巴勒盖尔高勒镇小镇雨17到28度，别里古台镇小镇雨18到31度，满都拉图镇小镇雨20到34度。
1: 奥林浩特市多云渐晴，19到36度，塞罕塔拉镇小阵雨20到34度，新堡拉格镇小阵雨17到31度，米安图镇小阵雨17到19度，宝昌镇小阵雨15到17度，上都镇小阵雨17到18度， 多伦诺尔镇小阵雨16到17度。关注锡林郭勒盟C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元上都遗址小阵雨16到17度，贝兹庙小阵雨19到19度，蒙古汗城小阵雨17到18度， 乌兰乌台景区小阵雨16到17度，乌拉盖九曲湾多云渐晴16到26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多云渐晴15到25度，乌拉盖野狼谷多云渐晴14到24度，泰普寺玉马苑小阵雨14到16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渐晴19到36度， 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渐晴18到35度，多伦湖景区小阵雨15到16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阵雨16到18度。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全蒙多云，大部路段有分散性小阵雨，伴有对流天气。 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希望气象资讯的播出能够为各位的出行和穿

0: 大爷大妈过来看啊，我们这款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投资产品，门槛低，零风险，高利息，日返息，只要您将零碎的闲钱投进来，日积月累，保准能给孙子攒出一套大房子来。
1: 听起来不错呀，这样我都能给我大孙子买房子了。
2: 李大爷，您可千万别上当啊，他们这个叫非法集资。
1: 小王，啥是非法集资啊？
2: 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
1: 那他这是违法的呀，还说得天花乱坠，差点就上当了。
2: 是啊，李大爷，他们就爱从像您这样有退休金、生活很安逸的老年人下手。您一旦上当啊，养老金可就保不住了。而且非法集资的常见骗术还有很多呢。骗术一，向消费者承诺无风险、有担保、高收益的投资类集资。骗术二，在网络平台编造虚假项目的网贷类集资。骗术三，以建设养老院、快乐养老、安度晚年等养老类集资。骗术四，虚构售卖、一房多卖等房地产类集资。骗术五，利用电子黄金、投资基金、网络炒汇等新名词混淆投资理财概念的理财类集资。
3: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5: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4: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6: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4: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7: 这是中国的交通。
8: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7: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9: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7: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8: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
7: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9: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7: 这是中国的商场。
10: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7: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9: 亲，包邮哦。
11: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12: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 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3: 一个世界需要有一座城市来承担幻想，
14: 承担幻想。
13: 一座城市需要有一个地方，
14: 一个地方
13: 被用来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音乐来表达。
15: 城市的空气中弥补的旋律，我想这是梦境。
13: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
14: 听音乐呢？
13: 发现好音乐，
14: 发现好音乐，
13: 一路陪你听世界，
14: 听世界，听世界。

0: 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

0: 上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

0: 一个世界，需要有一座城市来承担幻想，一座城市需要有一个地方，被用来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音乐来表达。
1: 城市的空气中弥补的旋律，我想这是梦境。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

用两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修奇99号公路和另外一首锡林郭勒爱上你，拉开了这个时段的音乐旅程。为什么要把这两首歌放在前面让大家听？因为头一首 修奇99号公路呢，最近特别的火，而且在我们昨天旅游那达慕开幕式上也有很多的朋友因为这首歌来到了我们锡林郭勒。两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首先要送给大家，因为我们草原歌曲不仅仅是音乐的一种形式，也更是我们游牧民族的历史、生态观与精神世界的载体。 这些歌曲承载着我们对于自然的敬畏，对于家乡的眷恋和我们民族身份的认同，希望通过这些草原歌曲能够带您领略我们的草原风光。下面我们要听到的另外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是额尔古纳乐队带来的《牧人浪漫曲》。

来吧来吧，亲爱的朋友，跟我一起去看那达慕。来吧来吧，朋友，跟我们一起在那达慕上跳起欢快的舞蹈。这首歌就仿佛带领我们已经走入了蓝蓝天空碧绿大地的草原画卷当中，通过那达慕的大会， 篝火星空，漫步草原等场景，表达了让我们忘却烦恼，拥抱自由的这种生活向往。这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牧人浪漫曲》，随着我们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然后现在呢，我们的活动也在精彩纷呈的上演。 而且我们锡林郭勒盟的旅游活动也将会持续到8月底。本届大会以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为主题，不仅是保留了传统的体育竞技，更是升级为了集民俗体验、文旅消费于一体的沉浸式草原盛会。所以我们通过电波也真诚地邀请您来到我们锡林郭勒大草原，来感受那达慕的魅力。 接着我们一起聆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游牧人组合带来的《那达慕的夜晚》。

0: 击中了他的头部。同志们呼唤着杨连帝的名字，多么希望他能再次醒来。可是这一次，年仅33岁的登高英雄杨连帝却永远闭上了眼睛。
1: 杨连帝将自己的热血洒在了蜿蜒秀丽的青川江边，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2: 他爸爸杨连帝当时倒在血泊里，我被烧了，就在桥下边。

0: 随战我们就随休，就在朝鲜的北部建起了打不断炸不烂的山顶一火线。就连敌人他也承认我们的铁道兵是修筑铁路是最坚决的。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呢，我们的铁道兵修筑的铁路就达到了780余公里，桥梁是2000余座，就是解决了我们这个志愿军的后勤补给问题。
1: 杨连娣，1919年生，天津市北辰区人，出身贫寒，解放前当过学徒、电工、鞋厂佣工、三轮车夫。1949年2月，天津解放，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纵队，成为随队职工。为保证解放军顺利进军西北，在抢修陇海铁路8号桥施工中，他机智勇敢，创造单面脚手架，徒手攀上45米高的桥墩，仅一块木板做掩护，连续实施爆破100余次，清除桥墩混凝土26立方米，整平5座桥墩顶面，使大桥提前20天通车，立大功一次，获登高英雄称号。10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抗美援朝前线，历任副班长、副排长、副连长等职，随部队转战于朝鲜前线各铁路大桥之间，多次出色完成抢修铁路、桥梁等任务。以杨连娣为代表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团，在朝鲜战场上，在美军的狂轰滥炸之下，却创造了一条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保证了前线供给。1952年6月4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为杨连娣追记特等功，并追授一级英雄称号。其生前所在连队为杨连娣连，铁道部命名陇海铁路8号桥为杨连娣桥。
0: 这么多年来，基本上没有忘，不但没有忘，他国家捐他国家第一了。
1: 杨连娣以大无畏的革命主义精神、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用生命捍卫了保家卫国的誓言。名字不但镌刻在了纪念碑上，也铭记在了人民心。

0: 如何有效识别和防范非法集资？所谓非法集资，指的是实施使用诈骗方法，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目标以老年人为主。非法集资一般具有以下特点：一、承诺高额回报；二、编造虚假项目；三、以虚假宣传造势；四、利用亲情诱骗。而针对老年的常见骗局有：一、高额回报；二、免费旅游；三、购买股权、商品；四、养老服务。那么老年人应该如何预防非法集资呢？一、从正规服务渠道购买保险；二、关注正规机构相关消息，不轻信他人；三、遇到涉嫌非法集资的行为，及时举报投诉，请大家提高警惕，远离非法集资，建设美好生活。
1: 大爷大妈过来看啊，我们这款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投资产品，门槛低，零风险，高利息，日返息，只要您将零碎的闲钱投进来，日积月累，保准能给孙子攒出一套大房子来。
2: 听起来不错呀，这样我都能给我大孙子买房子了。
3: 李大爷，您可千万别上当啊，他们这个叫非法集资。
2: 小王，啥是非法集资啊？
3: 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
2: 那他这是违法的呀，还说得天花乱坠，差点就上当了。
3: 是啊，李大爷，他们就爱从像您这样有退休金、生活很安逸的老年人下手。您一旦上当啊，养老金可就保不住了。而且非法集资的常见骗术还有很多呢。骗术一，向消费者承诺无风险、有担保、高收益的投资类集资。骗术二，在网络平台编造虚假项目的网贷类集资。骗术三，以建设养老院、快乐养老、安度晚年等养老类集资。骗术四，虚构售卖、一房多卖等房地产类集资。骗术五，利用电子黄金、投资基金、网络炒汇等新名词混淆投资理财概念的理财类集资。
4: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为蓝、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雨限度不足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五，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户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6: 这是中国的交通，
7: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6: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8: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6: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7: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哎，
6: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8: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6: 这是中国的商场。
9: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6: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8: 亲，包邮哦。
10: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
0: 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0: 今天的话说杨浦要从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讲起。战斗打响后，沪东地区杨树浦和尹祥港两支工人武装纠察队奋勇向前，在纠察队总队长的带领下冲锋陷阵，攻占了敌人兵力最集中的江湾警察署，进而夺取了战斗最终的胜利。观众朋友们会问，这位带领沪东地区工人武装纠察队的总队长是谁呢？他正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赵世炎。下面就请国家一级演员、原上海青年话剧团团长陈绍泽同志为大家讲述《信仰之火永不灭》赵世炎的故事。
1: 大家好。荣华受首见丹心，浩气长虹硕古今，千树桃花凝赤血，工人万代仰诗英。诗英即赵世炎。在译赵世炎的这首诗中，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吴玉章高度评价了他对工人运动的贡献。赵世炎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1927年7月19日血洒上海龙华。26岁的他如照亮世界之炽烈，划过天际熊熊燃烧。我们今天首先要讲的是他牺牲前4个月的事迹。1927年3月21日清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即将发动之时，地点设在宝山路的总指挥部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开始，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江浙区军委书记周恩来，他就宣布，经中央军委决定，赵世炎同志任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队总队长兼第一大队队长，全权负责各武装纠察队的调动和战斗中的军事指挥。我们上海工人阶级经过第一次和第二次武装起义的实践，一定有勇气争取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会议开了10分钟，简短的战斗动员和部署就结束了。各纠察队的队长根据周恩来和赵世炎的指示赶着回去做战斗准备。这时只听一位年轻的同志说，杨树浦发电厂工人纠察队大队长钱建石同志，请你留一下，我向你交代一项特殊的任务。你们呢，在起义开始你就要想办法停止供电，造成全市一片黑暗，我们再一个一个的来收拾敌人。同时你们要把场外的铁轨给拆了，让敌人的援兵进不去。而这个布置任务的年轻人就是赵世炎。赵世炎他已经组织指挥过上海工人第一、第二次武装起义，虽然没有成功，但他志气不馁，愈挫愈勇，他全心投入第三次武装起义。中午12时，上海总工会发布总同盟罢工令，全市80万工人实现了总罢工，并立即转入了武装起义。战斗打响后，杨树浦、尹祥港两支沪东工人纠察队勇往直前。下午2时，赵世炎 他离开总指挥部，前往沪东纠察队的战斗地区，组织力量攻打江湾警察署。晚上和周恩来轮番到前线去指挥战斗。由于工人们差不多都是第一次经历战斗，赵世炎呢，他就站在队伍的最前面亲自指挥。纠察队员见总队长如此无所畏惧，也都勇敢地冲锋向前。22日下午6时，赵世炎指挥英勇的上海工人纠察队，经过2天。

夜的浴血奋战，终于拔掉了敌军的最后三个据点，他占领了北火车站。队员们纷纷地跳出街垒，数十万工人群众聚在北火车站的广场上，高兴地欢呼啊，我们工人胜利了。25日，赵世炎向中外31名记者介绍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意义和经过。不久，他写了《上海工人三月暴动纪实》一文，对第三次武装起义做了系统的回顾和总结。他写道：“三月暴动的胜利，是俄国十月革命后，在世界革命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赵世炎，1901年生，笔名施英，重庆人。父亲给他取名时，感受到那个时代的世态炎凉，希望他的小儿子能够像一团火一样的去照亮这个世界，所以叫世炎。赵世炎的革命斗争故事很多很多，我们再来说说他留法勤工俭学和被捕牺牲的经历。1915年，赵世炎考入了北京国立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与李大钊相识。李大钊对这个积极好学、思想开放的年轻人非常的喜欢，就把他培养成为自己的得力的助手。1920年3月，李大钊指导赵世炎制定了留法勤工俭学的计划。4月初，赵世炎离开北京，到达上海，会见了陈独秀。陈独秀正在筹建中国共产党，他赞同赵世炎赴法留学的计划，相约通讯联系，共同商约革命斗争中的大事。5月9日凌晨，赵世炎等留法勤工俭学的青年在黄浦江畔登上了法国远洋轮阿尔芒波西号，向巴黎公社卸洒街垒的法兰西驶去。到了法国，由于经费不足，赵世炎只能半工半读。即便如此，他的革命热情始终没有削减，反而成为巴黎华工运动的领导者。1921年2月，赵世炎接到国内陈独秀的来信，立即和张生甫接上关系，由赵世炎、张生甫、刘青阳、周恩来组成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8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之一。1921年，党的一大召开后，党的临时中央局任命赵世炎为中共中央驻巴黎通讯员。1927年7月，由于叛徒的出卖，敌人找到了赵世炎的住处，来进行搜捕。赵世炎的妻子夏之许和母亲夏娘娘在家中被敌人围困着。正在此时，夏娘娘看到赵世炎要回来了，她急中生智，突然用力一把把窗台上的花盆推了下去，作为警报信号来通知赵世炎。可惜的是，当时天正下着大雨，雨声淹没了花盆掉落的声音。赵世炎像往常一样走进家门，这样不幸被敌人抓住。

0: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7月18号，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在锡林浩特市盛大开幕。
0: 八方游客齐聚锡林郭勒，畅享那达慕文旅盛宴。
1: 7月18号，鄂蒙一家亲签约仪式即青砖茶捐赠活动在锡林浩特举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
0: 盛夏草原，万物并秀。7月18号，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在锡林浩特开幕。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出席并宣布开幕。西蒙融媒记者赛涵、乌日根、梁伟国、卢子博、张建新报道。
3: 我宣布，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
4: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自治区领导包宪华、于立新、苏和出席开幕式，张百成致辞，旌旗招展，牧歌悠扬，十多万名各族群众欢聚在锡林郭勒那达慕风情园喜迎盛会。开幕式在情景演绎《那达慕追风少年》和歌舞表演《那达慕欢迎您》中拉开帷幕。伴随着《我和我的祖国》的深情旋律，武警官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护送鲜艳的五星红旗庄严入场。民族团结方队、12盟誓方队、达人博主和国际游客方队依次入场。随后，在场人员全体肃立，高唱国歌，隆重举行升国旗仪式。文艺表演分为《草原欢歌迎天下》《北疆新运启征程》《盛世同心向未来》三个篇章。组合演唱礼赞盛会，签名博客手演绎豪迈奔放的传统博客舞，气势磅礴，震撼人心。歌舞奔腾吧内蒙古，全方位展示内蒙古大地蓬勃发展的崭新面貌。情境表演守护，深情讲述了知青扎根草原、守卫边防的动人故事。马头琴齐奏，万马奔腾，以千人千马的宏大实景阵容，描绘出辽阔壮美的草原画卷，将整场演出推向高潮。一首首动人的歌曲，一段段优美的舞蹈，一幕幕精彩的器乐表演，生动呈现了全区上下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全面贯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大力弘扬蒙古马精神，勇毅前行，开拓进取，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的美好途径。节目最后，全场齐声高唱歌唱祖国，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富强。开幕式结束后，王伟忠、包刚、张延坤等自治区领导还参观了广东省云浮市展示包和各盟市展示包，详细了解特色产品销售等情况。据了解，本届那达慕以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为主题，集民俗体验、竞技赛事、文旅消费于一体。7月18号至20号，主会场将举行内蒙古非遗购物月、航空那达慕、男儿三亿、草原游客四项赛等20多项活动，同时设置内蒙古特色产品展示区、区域公用品牌营销区、爱丽群表演互动区等区域，通过丰富多元的沉浸式文旅体验，在全方位展示内蒙古特色文旅资源的同时，提升游客的参与度和体验感。
1: 本台评论：以那达慕为锚点，激活锡林郭勒文旅全域新动能。千里草原铺锦缎，万缕牧歌入云间。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这场文化盛会落地锡林郭勒，不仅是对这片草原文化底蕴的认可，更是锡林郭勒盟深耕文旅融合、推动产业升级的一次集中亮相。盛会的背后，是锡林郭勒盟多年来持续打磨文旅服务体系的厚积薄发，精细化统筹交通保障，叠加复兴号通车，完善自驾配套，常态化整治旅游市场，以优质服务收获游客好评。更值得点赞的是，锡林郭勒盟以盛会为锚点，支起一张全域文旅网络，把那达慕的热度延伸成覆盖全蒙、贯穿四季的天天那达慕，让过路游变成深度游，让一季火变成四季热。 当八方游客带着热情奔赴锡林郭勒，他们感受到的不只是草原的清风与美景，更是这片土地上鲜活的文化记忆。而锡林郭勒盟也正借着那达慕的东风，在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高质量发展道路上踏出更加坚实的步伐。
0: 在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上，传统民俗与时尚玩法激情碰撞，沉浸式互动体验全面升级，非遗工坊、民俗游戏、换装旅拍等20多项体验业态缤纷呈现。西蒙荣媒记者赛涵、梁伟国、卢子博、方明报道。
5: 开幕式前，手机摇奖活动率先点燃现场热情，镜头下的我和你大屏实时抓拍游客，惊喜相随。那达慕山呼海啸互动环节，全场热烈氛围持续升温。通辽游客张佳琪、赵建荣：
6: 我是第一次来，我是因为听到了那首歌，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街的锡林郭勒。
5: 优美的草原歌声传遍四方，吸引着许多自驾游客奔赴锡林郭勒，只为亲身感受那达慕的独特魅力。呼和浩特游客赵霞、赵培：
7: 我们是昨天下班从呼和浩特直接就自驾过来的，路上开了6.5个小时吧，我们凌晨应该是2点多
8: 过来的，
7: 到的这块。
5: 这次那达慕不仅吸引全国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更有国外游客驻足打卡，南北宾客齐聚现场，沉浸式解锁草原民俗风情。广州游客阴郁一家：
9: 今天早上刚刚到，然后就迫不及待的就来这个那达慕会场，主要是我们平常在南方嘛，也没有太多的机会，刚好今天有一个机会，就想过来感受一下当地的这种民俗文化还有气氛。
5: 俄罗斯游客高大帅：
10: 对，我第一次来内蒙古，很自由的感觉，很放松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明白中国非常不一样的，非常非常多不一样的民族，非常多不一样的文化。
5: 丰富多彩的民俗体验项目让现场游客不止可观可赏，更能亲身参与沉浸式体验传统草原竞技的乐趣。北京游客何天意：
11: 我来自北京，然后也就是第一次参加这个那达慕大会，刚才体验了射箭和摔跤，然后感觉很刺激。
5: 如今的那达慕盛会已圈粉无数，成为众多游客心中必打卡的文旅地标。四川游客邓顺庆：
12: 这次呢，我们来到这个那达慕会场啊，这个感受还是非常颇多的。也希望呢，把我们这个那达慕会场的这么一个愉快欢快的这么一种气氛带到我们四川去，然后给我们的亲戚朋友分享一下。
13: 那达慕好玩。
1: 西蒙荣媒记者高亚杰、胡奇乐报道。7月18号，鄂蒙一家亲签约仪式暨青砖茶捐赠活动在那达慕会场鄂蒙一家亲主题包内举行。活动现场，锡林郭勒盟民委与湖北咸宁市民宗委签订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合作共建协议书，两地共8家企业签订经贸互通协议，4份协议总金额共计2亿元。现场还举行了青砖茶公益捐赠仪式。活动以青砖茶为媒介，深化鄂蒙两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架起两地守望相助、互惠共赢的协作桥梁，深化全方位多层次各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两地各族群众手足情谊，共同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7月18号，2026年非遗好物匠心传承内蒙古非遗购物月在那达慕风情园正式启动，以非遗为纽带，邀八方来客观演出、逛市集、品美食。西蒙荣媒记者张子文、苏胜宇、包小虎、杨小旭报道。
14: 在那达慕风情园非遗展示区，4座小型蒙古包分区陈列着各蒙市的代表性非遗项目，一座巨型蒙古包内则集中展示全区非遗珍品，传统非遗与现代审美相映生辉，引得游客

0: 频频驻足，户外互动区同样人气高涨，布里亚特包子、徐氏杏干、科尔沁蒙古馅饼等各式各样的非遗美食吸引大批游客排队品尝。安徽游客孙广宇：
1: 第一次来锡林郭勒，然后看到这各种各样的内蒙古的这种非遗，觉得非常有意思，我打算一会一个一个然后去了解一下。
0: 本次活动将持续至7月20号，期间游客可现场品尝10余种非遗美食，选购非遗好物，近距离感受草原文化的独特魅力。锡林郭勒盟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邢海鹏：
2: 那么这次非遗购物月呢，我们也打破了传统的展销模式，通过五大板块的深度的融合设计，让非遗可听可看可融可尝，真正融入现代的生活。拿拉木呢也是草原的盛会，我们也希望以此为契机，让非遗成为连接游客和草原文化的一个纽带。
3: 在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式当天，主会场精彩上演马术那达慕，为各地游客带来一场震撼的草原马文化盛宴。西蒙融媒记者王秀敏、尚小云、武宁宇、柳然、王淑荣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的主会场的马术表演区域，那伴随着阵阵的马蹄声，精彩的传统马术表演呢将会在这里轮番上演，让更多的游客沉浸式的感受草原风情。
5: 气势恢宏的万马奔腾震撼开场，瞬间点燃全场气氛，紧随其后的套马表演气势豪迈，牧马人手持套马杆策马驰骋，尽显草原儿女的飒爽气概。8名骑手带来马背骑射，骏马疾驰间精准瞄准靶心，整套动作干脆利落，惊险马术特技竞速马圈赛接连登场，不断将现场热度推向顶峰。压轴的跑马什哈达极具看点，骑手俯身飞驰，身手矫健，轻盈拾起地面哈达，扎实精湛的骑术引得观众连连喝彩，让游客近距离领略原生态游牧文化的磅礴气韵。辽宁游客金女士：
6: 今天是第一次来现场观看这个马术表演，然后感觉游牧人民真的是非常厉害，能在马背上做那么困难的动作，感觉非常的震撼。
5: 外地游客刘先生：
7: 表演也比较精彩，尤其那女骑手啊捡哈达，我认为非常有魅力。
5: 整场马术演出内容丰富，多个特色节目接连登场，全方位展现马背运动独有的速度、力量与技巧。锡林郭勒盟白银希勒马产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晨光：
8: 今年呢，特别的给咱们的外地的游客呢，准备了5个节目，给观众不一样的这个体验，而且呢，和我们还有那个互动环节，让大家呢给通过互动的环节呢增加游客的体验。我们呢现在的表演人员呢是120人，马匹呢我们将近是300匹。
9: 西蒙融媒记者道利亚宝音部合报道。7月17号晚，锡林浩特第3届音乐那达慕草原之夜暨啤酒嘉年华在锡林广场激情上演。夜幕下的锡林广场灯光璀璨，人潮涌动，黑骏马组合等乐队倾情演绎《陪你一起看草原》等经典曲目，熟悉的旋律迅速点燃现场氛围。活动同步开设的啤酒市集人气高涨，数十种草原特色美食与创意饮品摊位前人头攒动，观众边赏演出边逛集市，解锁夜演加夜游加夜食的一站式休闲新场景，有效拉动夜间人气，激活夏日文旅经济。活动持续3天，每日19时30分准时开演。7月17号，民族乐队专场奏响原生态强音。7月18号，安达组合专属专场展现世界音乐魅力。7月19号，潮流多元专场汇聚电音、摇滚与街舞，层层递进，场场精彩。现场还设有非遗展示区，进一步丰富观众参与体验。锡林浩特市居民孙浩明：
10: 今天晚上咱们这个啤酒节的氛围特别好，在家门口就可以吃到美食，然后还有这么热闹的演出，真的非常开心。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杨毅，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沿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

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0: 实心眼的小陈当然懒得搬了，这玩意儿多重啊。他找来了斧子准备劈钢琴，正巧田雨从楼上下来，一见小陈高举着斧子不由大惊失色。小陈你疯了，这是钢琴，很贵重的。小陈一听是贵重玩意儿，连忙把斧子收了，问李云龙，
1: 首长怎么办？
0: 田雨说，
1: 老李，我喜欢这钢琴，咱们留下的好不好？
2: 这是啊，就是小资情调。好了好了，你愿意留下就留下吧。
0: 田雨突然又发现墙上那幅油画不见了，换上了毛主席和朱德的像，他忙问，
1: 油画呢？
2: 扔了。
1: 我喜欢这画，你怎么也不征求一下我的意见啊？你怎么说扔就给扔了？我毕竟还是这个家的女主人吧。
0: 李云龙像不认识他似的仔细地看着他，语重心长地说，
2: 小田啊，我得批评你了啊，你这思想不大健康啊。你看你喜欢的东西，又是钢琴又什么油画，哪样是劳动人民喜欢的啊？
0: 田雨一听这话也生气了，他毫不客气地打断李云龙的话，
1: 你少扣帽子，谁规定劳动人民就不能喜欢钢琴，不能喜欢油画了？这是文化，劳动人民也需要掌握文化，谁像你呀，自己没文化还不许别人有文化？
2: 你说什么呢啊？我从小就是穷孩子，家里穷，上不起学，就这么点文化，还是部队上学的。咱是泥腿子啊，咱就是没文化，怎么样？
3: 就是因为穷才革命，才造的反，共产党的天下就是靠我们这些没文化的泥腿子打下来的啊。国民党的将军倒是有文化，怎么样了？又是上大学又是外国留学，管个屁用啊，还不是被我们这些泥腿子给打到台湾去了吗？你嫌老子没文化，早干啥去了？不愿意给泥腿子当老婆就滚。
0: 小陈一看吵起来了，连忙拉住李云龙的袖子小声劝道，
1: 首长你消消气儿，嫂子不是这个意思。
0: 李云龙一甩袖子，
2: 你少管闲事啊，这是原则问题，要不及时纠正了，将来这个家还不出个反革命啊。
0: 田雨二话没说扭头就出了门，他在院子里捡起那幅画紧紧抱在胸前，眼泪不停地滚落下来。他第一次发现自己倾慕的英雄竟然这么粗暴，这么蛮横，这么缺乏教养。天哪，他李云龙总算是露出本来的面目了。田雨感到一阵的悲哀，一阵的绝望。李云龙发完火，觉得心里面还有一口气堵在那儿。这家伙最近心情很恶劣，不顺心的事儿多，总想找谁干一架，由于找不着对手，这口气便窝在心里发泄不出来。其实他心里明白，这是没仗打憋的，20多年来那都是打仗打过来的，猛地进入和平时期还真他娘的憋得难受。他余怒未消回到了军部，在门口碰见了军后勤部长陈志文。陈志文一见戴军长就跟上他了，向他汇报说后勤部刚刚接收了一列从后方发来的弹药列车。刚把弹药卸进库里，军区又打来电话说这批弹药发错了，本该发给别的军的，列车在徐州编组时被一个军运参谋给搞错了，军区命令把这批弹药用汽车运到几百公里以外的那个军啊，总数是20万发。李云龙正烦着呢，听到这些便骂了起来，
2: 他娘的啊，该毙了那个军运参谋，他干嘛吃的？吃干饭的？既然弹药都入了库了，再搬出来运走，那不是瞎折腾吗？啊，咱自己留下得了，给谁不是给啊？
0: 陈志文说，
4: 首长，军区的命令谁敢不执行啊？即使要留下，怎么说也得有一个能说得过去的理由吧。
0: 李云龙正要发作，突然防空警报响了，他抬头望去，见四架从台湾起飞的美制 FB-26 文式战斗轰炸机从上方掠过。这些日子几乎天天有空袭，由于解放军的空军刚刚组建，还无法参加实战， 加上刚入闽的三野部队高射炮极少，防空力量几乎是零，部队吃够了台湾空军的苦头。李云龙望着从上空掠过的敌机，目测着敌机飞行的高度，脸上突然阴转晴，他招呼参谋长和作战部长到会议室开会，然后对陈志文说，
2: 你先回去，弹药先不要运，等我通知。
0: 后勤部长狐疑地搔着头皮，也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两天后的一个上午，台湾桃园机场起飞了四架 FB-26 文式战斗轰炸机，由空军少校林志雄带领编队，他们的任务是沿着大陆海岸线进行例行侦察轰炸，一旦发现重要目标立即予以摧毁。林志雄少校的飞行编队在金门岛上空转了一圈，机翼下蔚蓝色大海中的金门岛呈哑铃状，东西方向粗，中部细，就像是哑铃的握柄，看来前线平安无事。他率领机群转向90度，径直向北进入到大陆上空，机群排着整齐的战斗队形，发动机轰鸣着掠过解放军的沿海防区，这简直就是世界上最轻松的飞行战斗任务。解放军没有空军，没有高射炮，只能在地面上等着挨打，就像两个世纪前北美大陆手执弓箭长矛的印第安人和手执火器的白人在作战，根本就不是一个数量级。对此林少校总觉得有点耻辱啊！一个武林高手对一个缺乏起码的自卫能力的伤残者大打出手，这实在是没什么好夸耀的。林志雄早已经从情报部门得知，这里是解放军 S 师的防区。金门战役的时候，解放军 S 师的 F 团在古宁头登陆，与国民党军19军、青年军201师血战两昼夜。林志雄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

曾经数次率机群轰炸古宁头解放军的滩头阵地，尤其是全部炸毁了解放军登陆部队的船只。林志雄凭借这个获得了宝鼎勋章一座。动摇动摇，发现弹药库一座，是否攻击？是否攻击？姚基在向林志雄呼叫。其实林志雄已经同时发现了一座小山坳，里面绿色的弹药箱堆得像座小山一样，一些解放军士兵正手忙脚乱地把插满树枝的伪装网往弹药箱上盖。林少校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现在才想起伪装，是不是晚了点？看来到嘴的肥肉要是不吞下去，可有点太对不住对方了。他率领机群向左转后又兜了回来，虽然文式战斗轰炸机的转弯半径不大，可是空中转一个圈的直径在地面上计算怎么说也有近10公里。林志雄少校发出了命令，栋梁栋梁，跟我进入攻击位置，栋三栋四担任掩护。他拉动操纵杆，机头猛地向下一沉，带僚机呼啸着穿过云层向下俯冲过去。这段俯冲攻击的距离在空中只是一掠而过，可是在地面上看却有7-8公里的长度。文式战斗轰炸机一旦进入俯冲攻击，就别想再改变航向了。地面上的露天弹药库越来越近，林志雄已经把手放在了头弹钮上，两侧机翼下悬挂着2颗500磅重的航空炸弹，一旦落下去可够敌军喝一壶的。突然他发现地面上出现密如繁星的点点火花，随即飞机猛地一抖，犹如遭到冰雹的袭击一样，机身下机翼下噼里啪啦的一阵乱响，发动机骤停，同时驾驶舱的透明有机玻璃罩被密如飞蝗的弹雨顷刻间击得粉碎。少校突然明白了，天哪，这至少是上万支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组成的拦阻火网，自己飞得太低了。此时他已经来不及多想了，因为在一刹那间被弹雨打成了筛子，飞机一头栽了下去，在小山上撞出了一团橘红色的火花。跟在长机后面的2号僚机发现情况不对，猛拉操纵杆把飞机拉上了云层。即便是如此，发动机也冒了黑烟了，在另外2架飞机的掩护下摇摇晃晃地滑翔着在金门简易机场上迫降。地面上 S 师的官兵们纷纷从掩体中钻出来，跳跃着欢呼着。指挥部里李云龙脸上笑开了花，多日来的烦恼一扫而光，他朝金门方向大声吼道，狗日的，以后经过老子的防区要留下买路钱。他抓起电话命令道，军属师属炮群啊，还有暗炮群，都他娘的等什么呢，向金门机场迅速射击，干掉那架飞机。这一声令下，远程炮群开始了急速射击，密密麻麻的不同口径的炮弹掠过海面，暗红色的弹道布满了天空。炮兵观察员从炮对镜里看到，那架刚落地的飞机顷刻间被几发炮弹击中，炸得支离破碎，驾驶员的尸体被高高的抛了起来，机场笼罩在火光和硝烟之中。军指挥部里，李云龙正一字一句向作战参谋口述给军区的作战报告。我部于28号上午10点遭遇空袭， S 师用轻武器组成防空火网实施拦阻射击，击落击伤敌机各一架，负伤敌机迫降金门后被我炮群击毁。此次防空作战我部消耗子弹炮弹不计其数啊！军区原定向某军运送的弹药之任务现在已无法完成，代理军长李云龙深感责任重大啊！特此请处分。参谋长田宝华在一边笑着说，他这哪是自行处分呢，我怎么觉得在那儿请嘉奖啊。自从跟李云龙吵架之后，田宇觉得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李云龙的粗暴蛮横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他想不通人怎么可以这样，结婚之前乖得像只猫，为了求婚可以在雨中站几个小时，真像个侠骨柔肠的男子汉，可是一旦把人骗到手了，就像变个人似的。由于感情受到伤害，连李云龙身上的一些小毛病他都把它无限的放大，比如不肯好好坐在椅子上而喜欢蹲在椅子上，吃完大蒜之后跟别人谈话，全然不顾嘴里臭烘烘的还特意往上凑，真没教养。教养是文化素养的外在体现，一个人如果需要常常被人提醒注意教养问题，那就说明大概还不知道教养为何物。这种人你就算说破了嘴皮子只会招他反感。更是田雨不能容忍的是，他对有文化的人表现出一种轻蔑，对自己的无知和出身表现出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就好像是皇帝的龙子龙孙对自己出身高贵表现出的优越感一样，真是可笑。田雨感到一阵的迷惘，婚姻怎么会是这样？自己当初是不是太轻率？两个人在出身、文化、教养、性格和阅历方面的巨大差异碰撞出的火花，使田雨无所适从。他打算先搬到医院去住，跟李云龙暂时分居一段时间，他要利用这段时间好好的想一想。就在他打算搬出去住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田雨怀孕了。这边可根本不知道妻子对他的感觉变得这么糟，也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过错。过日子嘛，磕磕绊绊那是难免的，夫妻之间哪有不吵上几句的？过去了就完了。一支部队要有一个一号首长，一个班要有一个班长，那么一个家庭怎么说他也得有个说话算数的呀，凡事都该有个主次之分。老婆呢就该听丈夫的，女人就该听男人的，这个规矩不能乱了，乱了就会出大问题。赵刚讲的那个老佛爷慈禧，那老娘们一坐上龙庭，不就把大清江山给坐倒了吗？总的来说呀，小田还是不错的，就是有一点，家庭出身对他的影响太大了，浑身的小资产阶级味儿，有时候看看月亮也能流泪，这不是有病吗？要是因为月亮就能哭鼻子，那这世界上的事还哭得完吗？还有生活上的小毛病也不少，虽说在部队医院里不显山不漏水，回到家里那事儿就多了，睡觉要换睡衣，每天至少要洗两个澡，吃饭喜欢用叉勺，简直就是资产阶级，这难道还不该管管吗？还不该好好的改造改造？我们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解放了全中国，不就是为了达到资产阶级吗？所以不管是作为军长还是作为丈夫，都有责任帮助他，不能让他这么滑下去，这是原则问题，绝不能含糊。正当李云龙为妻子的世界观改造问题伤脑筋的时候，田雨告诉他自己怀孕的消息。一听这话，李云龙顿时乐得差点没昏过去，马上把关于妻子世界观改造的问题丢到爪哇国去了。他像中国所有的农民一样，对传宗接代非常重视，娶妻那就得生子，没有儿子婚姻就没有意义，没有儿子谁来继承香火？那李家不是要绝后了吗？这次要生个儿子，以前跟老婆的矛盾那就可以一风吹了。李云龙的情绪好起来了，看什么都顺眼了。司令部的一个参谋最近犯了点生活作风问题，政治部都很重视，经讨论决定给予记大过处分后处理复员，报告送到李云龙那儿。可是李云龙轻描淡写地说，干嘛这么兴师动众的啊？生活上犯点错误那也是难免的，男人嘛，有时候常常管不住自己，这脑袋一热干出点出格的事儿，改了不就完了吗？干嘛要毁了人家的前途呢？这报告作废，我来处理，政治部不用管他。

0: 以后再也不敢犯了。
1: 啊，这次算过去了啊，以后再管不住，我要把你那玩意儿剁下来喂狗啊，让你这一辈子也不能犯这种错误，听见没有？
0: 是，谢谢首长。
1: 走吧走吧，俺回来。现在和平了啊，条例也修改了，没什么268团的规定了，去找个女人结婚就用不着成天管着那东西了啊，要不然是男人就有可能犯这错误。走吧走吧。
2: 首长，
1: 参谋哭了，哭得像个孩子。这件事儿在部队里被传为佳话，干部战士说什么的都有。政委孙泰安说，我这政委快失业了啊，这政治工作做得真他娘的一针见血。参谋长田宝华说，大实话这才叫语重心长啊，有规劝，有开导，还有警告，最后呢人家还指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没说的，政治思想工作的典范。政治部主任邓玉和说，代理军长这么处理问题我想不通，我要保留意见，如果人人都推说管不住那东西，那党性何在，部队的纪律又何在。李云龙听说之后表示，扯淡啊，爱上哪儿反应上哪儿反应去，随便。
3: 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屏建筑负阻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提醒。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1: 低碳生活，共筑文明。垃圾不落地，城市更美丽。减少使用塑料袋，绿色低碳更环保。树立绿色环保观念，城市因你文明美丽。

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0: 田宇和医院的女兵们听说此事之后，大家笑得都直不起腰来，都上气不接下气的喊肚子疼。一个女护士擦着笑出的眼泪对田宇说：“哎，你那老头可真棒，不讲大道理的高级首长，我还是头一次听说呢，真羡慕你找了个心眼这么好的丈夫。”田宇心里一动，周身漾起了暖意，随即生出万缕柔情。哎， 谁让自己崇拜英雄呢？你能要求一个具有英雄气概的男人，同时又柔情万种、儿女情长？一个在战场上浴血拼杀的男人，是不是难免会粗暴些呢？自己是不是奢求过高了？还是多想想丈夫的优点吧。世界上哪有真正完美的人呢？但愿我们的儿子，当然如果是儿子的话， 将来会成长为一个完美的男人，他应该既勇敢、坚强、儒雅、智慧、温柔于一身。要是有这种后代，此生足矣。哎呀，老婆呀，我也犯了错误。哎，别误会，别误会，不是那种错误。我老李能犯那种错误吗？我是说呀， 这不是前些日子吗？我对你发火了，好像还骂了人啊！我该死，我怎么搞的呀？我怎么能犯这种错误呢？你看看，多好的老婆呀，帮我做饭，给我钉扣子，给我生儿子，嘿嘿，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啊？怎么能这么对待老婆呢？前些日子我这心情不好。 当然这不能怪我，要怪那只能怪美帝国主义啊！谁让他们在朝鲜打仗呢？打起仗来还不让我去，那就太不公平了。你看人家四爷的孔杰，他凭什么指挥一个军入朝作战呢？所以嘛，那阵子我心情不好啊。嘿，当然了，这是客观因素啊。对对对对对，主观因素在我身上。 啊，我需要深刻的检讨啊，也不能光拉客观，把责任都推到美帝国主义和孔杰的身上。啊，我的错误改呀，你千万别生气，为我气坏了身子太不值得了。为了咱儿子，你千万别生气啊啊！那当然是儿子，肯定是儿子，怎么会不是儿子呢？啊，嘿嘿。 嘿嘿，你看你笑了笑了啊，笑了不生气了啊。那我的检讨算通过了啊。哎，谢谢谢谢谢谢。哎，以后啊，老婆你就看我的行动好不好？这是李云龙的检讨，同时也获得了妻子的通过，两个人和好如初了。哎，我说老婆，你那女同学叫什么来着？冯楠，长得漂亮吗？ 你问这干什么？漂不漂亮关你什么事儿？哎呀，你别想岔了，咱老李又不是那种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人。我是说上次我跟赵刚通那电话，把这个冯楠夸成天仙了啊！要是将来赵刚一见，他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他还不得说我吹牛啊？啊，那也是活该，谁让你还没有见着人就胡乱吹牛了？你们男人呢，为什么不注重人品，先关心相貌呢？
1: 是啊，是啊，啊，男人有时候啊是有点没出息啊，不过人家赵刚也的确是个人物，正牌大学生，能文能武的。你可别看他是个小白脸，那打起仗来也不是孬种啊。42年，我们在野狼峪打鬼子的伏击啊，跟关外来的关东军拼开了刺刀了。人家老赵拎了一支驳壳枪就冲上去了，一支枪干掉好几个鬼子，那是条汉子啊。就说现在吧， 你打听打听去，军一级的干部里面有几个像老赵这样又能打仗又有学问的？就算你把咱们四大野战军的军级干部统统过遍筛子，我敢说也找不出几个像老赵这样的人来。你说，咱们给老赵介绍对象，那能委屈了他吗？也就是咱老李命好，挨了一炮没死，还捡了个老婆。要是让老赵先遇见你，大概那就没咱老李什么事儿了。去你的！ 好像我扔在大街上没人要，谁先捡着就是谁的。老李，你这重男轻女的思想什么时候能改改呢？
2: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我是说呀，两个人总得般配才行啊。哎，这样吧，你给那个冯楠写封信，让他来一趟，路费咱包了，我再把老赵给骗过来。这小子最近正协助地方上接管城市呢，当什么什么军管会的代表呢。他是知识分子，脸皮薄，你要说给他介绍对象啊，这小子准推说工作忙，就得说老李病得快不行了，他一准穿来。好吧，我写信。哎，听你这么一说，赵刚倒是跟冯楠挺般配的，也许真能成呢。但是你要有心理准备，你心里总有个仙女的形象放在那儿，动不动就拿出来比比，那你会永远失望的。因为那是凡间没有的东西。其实冯楠既不像你想象中的仙女那么美，可也绝不丑，她是个气质非凡的女人，很有魅力的。那么冯楠跟我老婆比谁更漂亮啊？人的审美观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会不同。自己的相貌要由别人去评判，要是自己也参加评判，那是很愚蠢的。我可不想做一个愚蠢的女人。你看你看，知识分子就是事儿多啊，说了半天我还一脑子雾水。算了，我还是看看本人吧。前线无战事，国民党军嚷嚷了半天要反攻大陆，可就是不见动静。李云龙都快闲出病来了，他弄了一张朝鲜半岛的地图，拉了几个作战参谋，用红蓝铅笔画的到处都是箭头，以北纬38度线为界，在地图上跟参谋们进行模拟战争。这个时候他又俨然一副志愿军总司令的派头了，参谋们自然成了联合国军一方。这种纯粹的纸上谈兵使参谋们很厌烦，他以为他是谁呀？彭德怀，有那功夫不如下几盘军棋，跟那破地图较什么劲呢？代理军长是不是闲出病来了？他倒过了瘾了，我们成了天天陪绑的，陪他玩这么一个游戏。参谋们心里嘀咕归嘀咕，敢怒不敢言，这表面上还得做出很当回事的样子。李云龙也烦，先是烦对面岛上的国民党军，那要打就打呗，别斗嘴皮子，你不是要反攻大陆吗？你怎么不来了？既然不敢来，就别他娘的瞎嚷嚷，要不是你们这群乌龟王八蛋，老子没准就带部队入朝了。李云龙没盼到入朝作战的机会，却得到去南京军事学院学习的通知了，这使他大为恼怒。真他娘的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老子承认自己没文化，也打算学学文化，可这打仗还有啥可学的？这么多年大大小小也打了几百仗了，没吃过大亏吗？仗打完倒要去学打仗了。李云龙觉得肯定是他去军区闹过几次，要求去朝鲜，把上级给闹烦了，看他不顺眼，忙着把他打发掉，这不是拿老子寻开心吗？可是烦归烦，去还是要去的，他也不敢不去啊。原因很简单，是他在八路军129师时的老师长刘伯承亲自组建的南京军事学院。刘伯承太了解这些没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将领了，这些人大多都是红小鬼出身，年岁说老不老说小不小，都在30-40岁之间，要论起职务呢，都在军师级兵团级之间，若论打仗几乎个个战功累累，有指挥大兵团作战的实践经验，但说起军事理论没几个明白的。在刘伯承看来，这些将领那都是刺儿头，个个都自我感觉良好，认为老子们打垮了800万国民党军还需要学什么？刘伯承早想到这儿了，他给各个部队下了死命令，点上谁谁就得去，想不去学也不行，那就把军籍党籍交出来。这个命令那可厉害，就好像是专门为李云龙这号人准备的，各野战军都有这样的人，谁敢不去啊？李云龙正交代工作，田宇打来电话，告诉他冯楠到了，请他通知赵刚。他这才想起来还有这么一回事呢，这事儿是该办办了，他这一走也许就是几年呢，没机会了。他叫通了赵刚的电话，有气无力地说：
0: 喂，是老赵啊，我是李云龙啊，我跟你告个别。嗨，没啥大不了的，我是上次负伤的事儿嘛，没好利索，大概是那鬼子医生没给我缝好。哎，对对对，哎呀，又复发了，他娘的呀，到处出血呀，肠子里都是血啊。老伙计，我得跟你告个别呀。啊，不用不用不用啊，你别来了，这工作都挺忙的，别耽误了工作。真没关系啊。哎呀，要是那样你来一趟也行。我呀还有点事儿要交代，你天黑之前能赶到吗？啊，好好，也别太着急了啊，你不来呀我不会走的。直接到军部来啊，现在不能去医院，医生说我不能动，这动动都有危险的啊。再说了，都这样了，去医院也没啥用了。哎，算了，我没劲儿了，说不下去了，医生不让我老说话，等你来了再说吧啊。哎呀，我挂了。李云龙扔下话筒得意地笑起来，老赵这家伙急得声都变了，他咋这么实心眼呢？放下了电话，李云龙又去交接军务，一会儿就把这件事儿忘在脑后了。傍晚时分，赵刚的吉普车风风火火开进了李云龙的军部，赵刚跳下车就往司令部里闯，门口的卫兵不认识赵刚，枪一横便要阻拦，满头是汗的赵刚低吼一声，给我滚开，用胳膊一拨，卫兵便撞到墙上，赵刚头也不回冲进了司令部。李云龙正坐在会议室里跟田宝华怒目相视，因为他俩只剩一支香烟了，让谁抽那对方心里面都不平衡，经过协商决定打赌定输赢，两个人对视啊，谁先眨眼睛谁就算输，胜者抽烟。这会儿李云龙怒视着田宝华已经有两分钟了，赵刚火急火燎冲进来的时候，李云龙的眼皮动都没动一下，他正为这支香烟全神贯注呢。倒是田宝华发现赵刚闯进来，一时走神，眼皮眨动了一下。李云龙大喜，伸手抓起香烟就要点火。李云龙，你他妈的搞什么鬼？赵刚大吼，他一进门就发现自己上当了，于是怒不可遏。李云龙早就把这事儿忘在脑后了，被赵刚一吼吓得点烟的手一哆嗦，定睛一看发现是赵刚，这才想起他随口扯下的弥天大谎，顿时满脸堆笑。哎呀呀，老赵来了，哈哈，快坐呀老赵，哈哈，你少来这套，你不是快不行了吗？好啊，原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现在居然成了骗子了啊，满嘴的瞎话，电话里装的还真是那么回事儿啊啊！眼见着那口气快喘不上来了，害得我大老远跑过来，你他妈的撞得像头牛。哎呀，老伙计啊，你消消气儿，你消消气儿啊！我不是怕你推说工作忙不来吗？这想来想去呀、啊，哎呀，只有这招灵了。你说啊，咱们兄弟一起混了这么多年了，我林咽气儿，你能不来吗？谁不知道你赵刚啊，最重感情讲义气，连我们田参谋长都听说过，是不是老田？田宝华说啊，没错，您就是赵政委吧？哎呦，我经常听老李念叨你，这几次去军区开会啊都没有碰见你，这次算认识了。李云龙介绍说，老田是华野的老人了，抗战时在新四军五师，一直跟陈老总干啊，咱们129师的人在这儿算是外来户了。你说啊，当年咱们要是归建回晋冀鲁豫部队，这会儿早进大西南了，运气好点没准就去朝鲜了。他忍不住又开始发了牢骚。赵刚一边跟田宝华握手，一边余怒未消地说，你少往远处扯啊，你知道你误了我多少事吗？地方上的事乱得像团麻，又是剿匪又是镇反，还有恢复工业生产，跟工商业者民主人士开座谈会，忙都忙不过来，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你可好啊，一个电话把我骗来了，多少工作都扔下了，有事电话里不能说吗？啊，田宝华有事走了，
1: 会议室里只剩下了这对老搭档。
0: 哎呦，老赵啊，没事儿，我能骗你来吗？的的确确是十万火急呀，我还不知道你忙吗？可再忙，这事儿也不能耽误。
1: 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位女同志，人家来了，你看看啊，人家从南京特意赶来见你，你可不能把尾巴翘到天上去，不给我老李这个面子。一会儿跟我回家，顺便也见见你嫂子。
2: 哦，李云龙，就为这事儿你把我骗来？你他妈的，我不见。
1: 赵刚又生起气来。
0: 你敢？人家大老远赶过来了，你赵刚端什么架子？你以为人家嫁不出去是不是？非你赵刚不嫁呀？
1: 我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怎么他娘的，
0: 是得好好改造改造。
1: 你先别想那么美，你端什么架子？人家看得上你，看不上你还难说呢。要不是咱老李给你紧张了着，在我老婆那儿把你夸上了一朵花，吹出天大的牛来，你现在能有这福分啊？我告诉你，今天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要不然老子叫警卫员把你捆去。别忘了，这是老子的地盘，是你跑到我的地盘上来的啊。 赵刚可真是无可奈何了。李云龙啊，李云龙，你他娘的就是个土匪，你这不是拉郎配吗？好好好，我去，反正今天也回不去了，今晚就住你家吧。
0: 嗨，这就对了嘛，啊，聪明人是不会敬酒不吃吃罚酒的。
1: 在李云龙的家里，大家终于见了面。
0: 哎呀，这位就是冯楠吧？你好，你好，你好，路上辛苦了，我是李云龙，小田的革命战友。哎，这位是赵刚，北京人，37岁。哎，你在什么大学上学来着？啊，对对对，燕京大学啊，老革命了，当年129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啊，算了算了啊，这履历一会儿咱们再说。赵刚，你过来啊。这是冯楠，那也是大学生。这是你嫂子，就是现在不行这一套了，别放以前呐，兄弟见嫂子那得跪拜。来吧来吧来吧，大家坐大家坐。
1: 李云龙嘴里忙不迭地张罗着，赵刚和冯楠的眼光迅速地对视了一下，竟然碰撞出一团看不见的火花，因为双方的心都微微一动，好像是似曾相识。这个冯楠中等个子，体态均匀，如果用语言形容的话，挺拔婀娜都算不上，只能说是比例适中。这个女孩谈不上美丽，但清秀的面容使人看一眼就难以忘怀，她的下巴微微扬起，带有一种贵族式的骄傲，眼光里没有丝毫的羞涩，有一种智慧的探寻。赵刚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女人，猛一看哪方面似乎都很平常，五官中的任何部位如果单挑出来绝无称道之处，可是一旦把它们组合起来，一股清纯和柔和的气息竟迎面扑过来，令人感到窒息。赵刚惊讶地想，气质真是个奇妙的东西，看得见说不出，有形似有无形，竟能把一个相貌平常的女人装扮得魅力逼人，浑身洋溢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拿不起放不下的味道。赵刚觉得气质的魅力是无法言传的，他分明能够感觉到，但是就是说不出来。赵刚跟冯楠见面了，冯楠也得到了一种奇妙的感觉，这个统兵数万的青年将领身上表现出来的气质，绝不能用儒将这样简单的称呼所涵盖。在他沉静如水的神态下，早年的书卷气和多年戎马生涯带来的杀伐之气表现得同样分明强烈。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5年至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5年至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3: 暴雨倾盆，路面瞬间成河，土石猛涨，山洪裹挟泥石奔涌而下，

出逗留。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3: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

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光所指，所向披靡。

0: 跟冯楠见面了。冯楠也得到了一种奇妙的感觉，这个统兵数万的青年将领身上表现出来的气质，绝不能用儒将这样简单的称呼所涵盖。在他沉静如水的神态下，早年的书卷气和多年戎马生涯带来的杀伐之气表现得同样分明强烈。本来赵刚白皙清瘦的脸上带出几分儒雅，但只要他稍稍一咬牙，脸部的柔和立刻荡然无存，每块肌肉都棱角分明地凸起，线条马上变得粗犷起来，连唇边跟下巴上的短胡茬都像钢针似的扬起，一副不怒自威的神态，恐怕没有人敢对这种男人表现出哪怕半点不敬。他的眼光能杀死敌人，也能把女人融化，真是个不可思议的男人。没有早年的寒窗苦读和常年在血与火中厮杀的双重阅历，是绝难创造出这样的男人的。冯楠突然觉得他的心脏猛地迸裂开来，一股滚烫的液体喷涌而出，刹那间他眼睛里竟然浸满了泪水。粗心的李云龙觉得莫名其妙，他想不通这些知识分子到底是咋的了，这赵刚平时小嘴挺能说的，今天咋没话了，像傻了似的。这女的也有毛病，一见面话还没说就要哭，搞对象吗？成就结婚，不成就拉倒，痛快点嘛。细腻的田雨那可是个绝顶聪明的女人，眼前的情景使她的心灵感到极大的震撼。早听说男女之间的一见钟情，以为那是文学家的杜撰，可是今天竟然发生在眼前了。她的情绪一时也受到感染，各种复杂的滋味涌上心头，有对好朋友的祝福，有对一个优秀男人的欣赏，还有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失落和伤感。他看了看自己微微隆起的腹部，一时之间眼圈也红了。
1: 我说老赵，你咋了？老盯着人家不说话，我得揭发你啊。我和小田搞对象的时候，你教我别直眉瞪眼的盯着人家女同志，免得人家把咱们当成那个啊，这可是你教的，这咋轮到自己就不作数了？坐下坐下坐下啊，大家都随便点儿啊，我呢这还存着两瓶茅台呢，哈哈，今天晚上啊咱们是一醉方休，我去看看炊事员弄好饭没有。哎，

0: 行，你咋坐着呢？走啊，跟我看看去。李云龙咋咋呼呼的拉着田雨走了。在餐厅里，李云龙问田雨：
1: 哎，你觉得有门吗？这俩人怎么怪怪的？
0: 哼，何止有门啊，这事儿成了。我敢说这俩人今生今世也分不开了。
1: 哪儿那么肯定？哎呀，那可太好了。赵刚这小子刚才还跟我发火呢，啊，说我把他骗来，看这会儿眼睛都直了。不行，改天得让他请客，不能这么就完了。陈世仁，来来拿酒过来，我得先喝着。
2: 客厅里面，奇迹在继续着。新建立的共和国把人们之间习惯的旧称谓全都抹去了，谁在称呼小姐、先生、男士、女士，很有可能被当作潜伏特务抓起来。政府似乎没有专为称谓颁布过什么法令，但人们仿佛在一夜之间很自觉地把旧称谓都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时髦的称谓同志。以眼前赵刚跟冯楠的关系，彼此称对方赵刚同志、冯楠同志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可奇怪的是，这两个陌生的男女第一次开口，竟像约好了似的直呼其名，而且在他们一生当中，从此谁也没有称过对方一次同志。赵刚，我见过你。冯楠肯定地说，眼睛在凝视着赵刚。哦，冯楠，我也是，我正在想，是什么地方？赵刚静静地望着他，做沉思状。你不用想了，那会白白耽误时间的。爱因斯坦说过，时空也能多维存在。我想，咱们可能在另一个时空里见过，或者是梦里。冯楠的声音悠悠的，仿佛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3: 啊，有可能。佛教认为啊，人有六轮之回，人死之后过奈何桥的时候被灌了迷魂汤，把前世的事儿都忘了个精光，但是也有个别被漏过的。这种人能够清楚地记得前世，有可能咱们前世见过，又凑巧都躲过了迷魂汤。
2: 冯楠笑了，笑得很灿烂。赵刚也笑了，笑得很温和。赵刚，既是老熟人了，我想问个问题，请讲。一个青年学生投身革命20年，出生入死，百战沙场，从此世界上少了一个渊博的学者，多了一个杀戮无数的将军，请问你在追求什么？为了什么？
3: 好，我追求一种完善的、合理的、充满人性的社会制度，为了自由和尊严。
2: 说得真好，尤其是提到人的自由和尊严，看来你首先是赵刚，然后才是共产党员。那么请你再告诉我，要是有一天自由和尊严受到伤害、受到挑战，而你又无力改变现状，那个时候你会面临着一种选择，你将选择什么呢？
3: 反抗或者死亡。有的时候死亡也是一种反抗。
2: 冯楠，你要说什么？
0: 我在想，任何一种理论的正确与否都需要社会实验去证明。
2: 如果这种理论出现偏差，而社会实验已经展开，你考虑过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吗？
3: 老实说，想过，但没什么结论。因为任何社会变革和社会实验都要付出代价，不能因为有代价就什么都不做。我们共产党愿意跟各民主党派一起去创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不但要完善这个社会制度，也要完善我们自身和理论，尽量少付出代价。我现在做的就是为了这些。
2: 冯楠，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0: 暂时没有了，不过将来要问的肯定不少，不知我有没有机会再向你请教。
2: 呵，当然，咱们有的是时间共同探讨。赵刚求之不得。
1: 两个人静静地注视着对方，谁也不说话了。
4: 哎，开饭了，老赵，老赵，干什么呢？痛快点儿，成就成，不成拉倒呗。啊，你们这些知识。

0: 贩子啊！李云龙又在餐厅里大喊大叫起来。李云龙被分到南京军事学院的高级指挥系，这个系的学员都是军师级干部。高级指挥系是个速成班，学员分三个班，军级干部在一班，二班和三班是师级干部，学制为两年。报到的第一天，李云龙就生了一肚子气。学院规定，所有学员一律不许配枪，随身携带的武器必须上交。几个来报道的军级干部舍不得交枪啊，正跟管理员吵架呢。李云龙眼珠一转，趁人不注意，解下自己那只崭新的加拿大手枪，插进了警卫员小陈的背包里，然后顺手拿起小陈的卡宾枪，大声嚷嚷：“哎，让开让开，我交枪，我投降！”弄得一些人哄笑起来。管理员接过卡宾枪，盯了一眼他身旁的小陈：“学员同志，这恐怕不是你的枪吧？请把你的枪交出来。”李云龙脸不红地随口扯谎：“我没带枪，不是来学习吗？带那玩意儿干啥呀？”管理员宽容地笑笑，几天来这样的刺儿头他见得多了。刘伯承院长早就下了死命令，来报道的学员不管以前职务多高，一律按规定办事，谁闹事处分谁，绝不客气。管理员似乎漫不经心地走到小陈面前，冷不防把手插进背包里，拽出了那只加拿大手枪，回到了办公桌前。李云龙恼羞成怒，发火道：“哎，你凭什么交老子的枪？他娘的！”下面的话还没有骂出口，被他咽了回去，因为他看见他的老首长，前八路军129师刘伯承师长正背着手从旁边过去。报道后没几天，李云龙就烦了，在这儿，不管你原先是军长还是师长，现在那一律都是学员，见了教员要敬礼，不许带警卫员，学员自带的警卫员一律编入学院警卫连，每个学员都要像个普通士兵一样整理内务，列队出操，轮流担任执行排长，这种日子哪年是个头啊。南京军事学院的初建阶段，授课教官大多是留用的国民党陆军大学教官，这些教官都受过专业的军事理论教育，精通古今中外的战史战例，这是解放军学员们所欠缺的。但解放军学员们却拥有一个明显的优势，那就是丰富的实战经验和不败的战绩。在三年的解放战争当中，除了金门战役之外，解放军还没有哪怕是个团级建制被全歼过呢。这场规模巨大的战争，双方投入的总兵力达到了千万，交战地域之广达到国土总面积 60% 以上，能取得如此战果，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所以来自四大野战军的学员，哪个没有可吹牛的资本呢？精通军事理论而无胜绩的教官和不懂军事理论而有着骄人战绩的学员们之间的矛盾，迟早都要爆发的。高级指挥系的学员里有不少李云龙的老熟人，原129师新二团团长孔杰1944年曾因收编土匪跟李云龙发生冲突，被李云龙缴械之后关了起来，为此李云龙被降级，这件事情并没有影响他们两人的关系。抗战胜利之后，孔杰率部队出关，隶属东北野战军。三年的解放战争，孔杰的部队参加了所有的重大战役，三下江南，四保临江，血战四平，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从松花江一直打到了海南岛，成了军长。孔杰的运气不错，朝鲜战争爆发，孔杰的部队随着某兵团首批入朝，参加了四次战役。他跟李云龙一样，都是老师长刘伯承亲自点名的，这次进修不来那也得来。老熟人见面了，免不了你给我一拳我骂你一句的寒暄。孔杰一见李云龙，就先想起了那次走麦城，成了李云龙的阶下囚。他给李云龙当胸一拳，出口恶气：“ 你小子那次就是仗着在你地盘上，还敢嚼老子的蟹啊？其实把部队拉出来练练，谁怕谁呀？啊，就算你独立团能打，那老子的新二团也不是吃干饭的。他娘的，一有你撑腰，你那帮雄兵六亲不认，差点把老子给捆起来。我说孔杰呀，啊，就你们新二团，切，我一个营就能把你们给收拾了。那会儿在晋西北，得属我们独立团，哪有你新二团的份儿啊？再说了，那几个土匪都啥东西啊？你孔杰收编他们，那是早晚要闹事儿的，这叫狗肉上不了席。我先替你收拾了这些混蛋，你该感谢我才对。两个人正说着，又有一个人挤过来给了李云龙一拳，嘴里还骂着，他娘的李云龙，你还活着呀？李云龙一看认出来了，来自四野的丁伟军长，那也是红军时期的老战友了。李云龙早就听说他打锦州的时候就当上纵队司令了，这个人也是个听见枪响就不要命的家伙，有仗打就高兴，没仗打就琢磨着要生点事儿。他是天不怕地不怕，打仗时咬住敌人就不松嘴呀，吞不下去那也要撕下块肉来，一旦跟敌人接上火了，那谁也别想调动他，哪怕是野司林总的命令那也没用，不占点便宜丁伟绝不会走的。辽沈战役的最后一仗，丁伟率领一个师在辽西平原上咬住了廖耀湘兵团，他不等后续部队到，便以一个师的兵力率先向下辖几个整军的廖耀湘兵团发起了攻击，硬是如入无人之境啊，把对方一个兵团冲了个七零八落。在东北野战军战斗序列当中，丁伟的部队被称为攻防兼备的主力中的王牌。其实丁伟那可不是个粗人，他参加红军之前就念完了初中了，在当时的红军队伍里算得上是个大知识分子了，按照惯例这种人应该去搞政治工作，可这丁伟呢偏偏喜欢打仗，从排长干起直到军长，这辈子连政治工作的边儿都没沾过。李云龙故意说，我说老丁啊，听说你在东北打得不错呀，啊，我们在华野都听说了，好家伙，丁伟的部队打起仗来不要命，装备还精良，战术还高超，青树坪一战把桂系第七军的牙都崩下一块来，一个师对一个军打了三天三夜，硬是闹了个平手，是吗？丁伟被李云龙一捧便有些得意，那是不假，解放军要是没有四野那还能叫解放军吗？四野要是没有我们军那还能叫四野吗？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也不是推的，老子们从松花江。刚说到这儿，李云龙见丁伟进了他的圈套，便毫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那你狗日的来这儿干啥啊？能耐这么大还用当学员？不混个副院长干干，至少也闹个教员当啊，咋跟我们一样呢？去去去去去，滚到一边去，给个鼻子你就上脸了啊，全中国都是你们四野解放的，我们这三个野战军都他娘的吃干饭来着。丁伟一听也来气了，大声说，王八蛋才愿意来呢，老子军长当得好好的，非让我把指挥权交出去，跑到这鬼地方来当学生，我有病啊？我愿意来啊，那些手下败将凭啥给咱们当教员呢？有能耐到战场上比比，老子一个师能吃掉他一个军，学习学个屁。李云龙幸灾乐祸地劝道，哎呀，上级让咱们来学习，那自有上级的道理啊，你可不能发牢骚啊。哎，老李，你他妈的少来这套，你啥时候改当政委了？高级指挥系里由于有了李云龙、丁伟、孔杰这些刺儿头，课堂上的讨论会那就非常热闹了，上军事理论课和战史课的时候，这几位坐在那儿一声不吭，眼睛微微隆起，像是在坐禅，其实脑子里啊不知道在想什么。李云龙心说，学打仗就学吧，无非是战前搜集情报，观察地形，组织兵力，火器，安排预备队，老子这二十多年玩的不就是这些吗？还用你教？学他娘的什么克劳塞维茨啊，这普鲁士老东西打过什么仗啊？废话一套一套的，就是你把他的书一字不差的背下来又有个屁用。 丁伟也在半眯着眼想，扯淡，一战的马恩河战役和老子有什么关系？老子们以前没听说过什么马恩河战役、凡尔登战役，不也照样打垮了800万国军吗？啊，也是，这些教员你不让他讲讲这个，他还能讲啥呀？孔杰在课堂上连这些都懒得琢磨，他的心呐早飞回家了，正在跟老婆亲热呢。别看这几位听课不用心，一到讨论的时候，那都争先恐后的举手要发言。发言的内容呢，往往都是离题万里的。这次讨论的题目是二战中苏德战场上的库尔斯克会战，苏军和德军在飞机坦克的数量大致相等的情况下，都运用了什么样的战术，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李云龙第一个争到发言权，他站起来大大咧咧地说，教员，我建议把讨论题改改啊，因为这个库什么来着？丁伟等人在下面起哄，得了得了，李云龙，找个凉快地儿待着去吧，啊，连名都叫不上来还发言呢，就显着你了，一脑子高龄花子，还想冒充知识分子是怎么的？就是，你这叫猪八戒戴眼镜，冒充大学生，不对不对，这叫骑单车放屁，冒充摩托。
1: 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

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李云龙毫不在意丁伟之流的奚落，他坦然道：教员同志，你看咱们班学员当中啊，就是有些歪风邪气，看见平时表现较好的同志积极发言吧，就一窝蜂的扑上来打击讽刺啊，就像是一群嗡嗡叫的苍蝇。对于这些思想落后的同志，我只有两点回答：第一，对他们的落后思想坚决斗争；第二，对他们的挖苦讽刺只当是放屁，怕听拉了鼓叫那还不种地了啊。现在我发言，这库尔斯克会战啊，教材上写了，当时德军有90万人，苏军有133万人，技术装备的数量啊也略多于德军，多出40多万人，那还叫大致相等。大家都知道战场上以多胜少这算不了啥啊，在一般情况下你用一个军打一个师，就算打赢了那也没啥好吹的，这不明摆着吗？要连这都打不赢。

0: 行，那你就回家哄孩子去吧，还打什么仗啊？
1: 所以说呀，这题目出的不好，没法讨论。我建议咱们讨论一下淮海战役。我就纳闷，淮海战役开始的时候，我们华野跟中野凑起来才60万人，可国民党军的有80万，论装备那就更没法跟人比了。人家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坦克重炮，论机动能力，咱们就是靠两条腿，人家靠的是汽车轮子，正经的机械化兵团呐。大家讨论讨论，咱们怎么就稀里糊涂用60万人收拾了他们80万人呢？这通话把教员说的张口结舌，半天都没话。一场战争的胜负不光取决于双方军事力量优劣的对比，还有政治、经济、外交方面等诸多因素。对于这些携胜利之威的学生们，教员无法用简单几句话来讲明白。这一下学员们可来了兴致，纷纷起哄。丁伟发言说，老李，我来告诉你，是蒋介石帮了你们，他要是不炸开花园口，黄河就不会改道，那就不会造成大面积的黄泛区，像黄百韬兵团、黄维兵团都是被黄泛区拖住了，汽车轮子被烂泥陷住了，还不如两条腿快呢。所以说呀，是蒋介石帮了你们忙。咱们就不讨论这个题目了，还是说说我们四野吧。以少胜多的战力我们有不少，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纵队吧。李云龙一听话题被扭到四野的战力上去了，便来气了，去啊，是你发言还是我发言呢？动不动就你们四野，你们到东北捡了那么多洋烙，接收了小鬼子多少装备，那是你们打仗缴回来的吗？你们有100多万人，打谁打不赢啊，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把人淹死，你们算啥以少胜多？我们华野装备是差点，可好歹是咱自己从敌人手里夺来的。你满世界打听打听，60万吃掉80万的战力，哪个国家有啊？李云龙的话有些伤重，来自四野的学员都不爱听了。他娘的，按老李的意思，那我们是连打都没打，白捡了这么多设备，靠啐口唾沫把东北啐下来的，又他妈的一路啐到了海南岛，这不是看不起我们四野吗？是可忍孰不可忍，跟他娘的老李没完了。再看四野的学员七嘴八舌的朝着李云龙开火了，讽刺谩骂全来了，这个课堂上简直就乱成了一锅粥了。在军事学院的课堂上，四野的学员七嘴八舌地朝李云龙开火了，讽刺和谩骂一下子全来了。老李，你这是他娘的吃灯草灰放青巧屁呢，老子要是啐口唾沫到海南岛，那你狗日的就是撒泡尿撒到福建。总共就三大战役，我们四野就打了2个，没有我们四野，全国解放就得推迟几年。奶奶的，先不提辽沈战役，就说老子们出关时那才10万部队，不到3年就打出100多万，那是吹出来的啊！三下江南，四保临江，血战四平，那可是零下40度的大烟炮天，枪栓都冻住了，老子们一步一个脚印打出来的。来自一野的副军长罗大征也嘻嘻哈哈的打圆场，哎呀，都别争了别争了，还是说说延安保卫战吧。我们教导旅和新四旅总共才2万人，胡宗南有多少人呢？20多万。要说以少胜多，那我们一野战力最多了。盘龙大捷、青化边，来自二野的常宝胜也不甘落后，插嘴道，我们二野千里挺进大别山，打得咋样啊？别净吹你们的战力，解放战争当中我们二野最先发动的反攻，给他来了个中路突破，中路一破，全国的战场都活了，这叫破其一点，全线动摇，你们都得跟着沾光。课堂上是越闹越乱，学员们先是相互争吵，各自代表自己的野战军，然后一致把矛头对准了教员，一口一个你们我们的，似乎教员就是国民党军方面的代表，这逻辑是现成的。在战场上你们是手下败将，现在那有什么资格当我们的教员呢？而挑起这场事端的李云龙这会儿趴在桌子上鼾声如雷了。当天晚上李云龙接

0: 前高喊：“报告！”进来。里面传来了一声冷冷的回应。刘伯承坐在一个巨大的红木写字台的后面，面对着大门，写字台上堆满了文件和书籍，显得凌乱不堪。此时他正专心致志地用绒布擦着眼镜。李云龙立正敬礼：“
1: 老师长您好。”
0: 刘伯承没吭声，也没抬头，就像是根本没看见李云龙一样，继续擦他的眼镜。这李云龙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只能笔挺地站在那儿。就这样足足过了5分钟，刘伯承擦完眼镜重新戴好，背着手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李云龙壮着胆子问：“
1: 老师长您找我有事儿啊？”
0: 院长很平静地说：“李云龙，咱们有10多年没见了吧，你来了几个月了，我这事情太多也没有跟你谈过，你怎么样啊？有什么问题需要我解决吗？”李云龙这下松了一口气，看来是没啥事儿。院长心情不错嘛，于是他拉过一把椅子坐下，大大咧咧地说：“
1: 哎呀，老师长，您了解我，我这个人呐，文化底子薄，是个粗人，只会带兵打仗。你说现在啊，非让我在这儿学习，那还不如杀了我呢。你还是让我回部队带兵吧，将来打台湾，那我们军当第一梯队，打不下来您砍我脑袋。”
0: 院长似笑非笑地看了他一眼：“李云龙，你太谦虚了。我承认你打仗打得确实不错，既然仗打得这么好，当学员似乎有点委屈你了。这怪我考虑不周啊，对部下没有量才使用，所以呢，为了弥补我的过失，你看看这个。”院长说着指着写字台上的一份文件，李云龙拿过来一看，是一份委任状，任命李云龙同志为南京军事学院教员，院长刘伯承。一看这个，李云龙当时就傻眼了，他觉得自己脑门上正往下流着冷汗，浑身刺痒的难受，费了好大劲儿才吐出几句话来：“
1: 老师长，您这不是拿我开心吗？啊，我这底子咋当教员呢？”
0: 李云龙，我相信你，你能当好。你回去整理一下啊，搬出学员宿舍，我跟营防部打个招呼，给你一间教员宿舍，好好干吧。李云龙磨蹭着不走，他知道自己那点能耐，在课堂上捣乱可以，真要是正经的教课，别说自己没那本事，就是丁伟、孔杰那些刺儿头也应付不了。他能想到丁伟他们知道自己当了教员会怎么样跟他捣蛋。
1: 哎呀，老师长啊，您饶了我吧，我干不了这个，还是让我回部队吧。
0: 院长猛地一掌拍在桌上，吓得李云龙从桌子上蹦了起来，重新立正。刘伯承怒不可遏地吼道：“好你个李云龙啊，胆子不小啊，课堂上捣乱，顶撞教员，聚众起哄，你了不起呀？啊，你看看你，还像个军职干部吗？给我站好！”李云龙站得笔直，一声都不敢吭。院长怒气冲冲地训斥：“你现在的身份是什么啊？”“
1: 不是军长，是学员。
0: 学员就要尊重老师，老师以前不管干过些什么，可人家现在穿的是解放军的军装，是你的上级，是你的同志，你就得尊重他们。”“哼，打了几个胜仗就了不起了？谁都看不上眼了？老天爷老大你老二啊，没人管得了你是不是？我告诉你，就你肚子里那点文化差得远了。你不是不服气吗？好啊，我叫你来当教员，我这个院长跟全体教员学员明天就坐在下面给你当学生，怎么样？”“
1: 哎呦，老师长啊，我犯错误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哪次不都改了吗？您就别出我洋相了。”“
0: 那你告诉我，你想当学生呢还是想当教员？选一条。”“
1: 当然是学，我当学生，当然是当学生了。”“
0: 那好，回去给我写一份检讨啊，内容要深刻，别想扯个一张半张纸的来糊弄我啊。

0: 明天当着全体学员的面跟教员道歉，态度要诚恳，听见没有？听见了，大声点，听见了。李云龙就这样灰溜溜地回到了宿舍。丁伟他们已经知道李云龙挨了训，于是幸灾乐祸地明知故问：老李，是不是老首长请你吃饭叙旧啊？你们129师的人这次算是熬出头来了，这老首长怎么也得照顾照顾吧，不像我们是吧，咱们都没人疼啊。李云龙正没好气呢，一边待着去，老子正考虑当教员的事呢，我要当了教员啊，我非好好收拾一下你们这几个家伙。丁伟乐不可支地说：嘿呦，还真没看出来，你李云龙也想当教员，你要当了教员，老子就该当院长了。老李，你别不好意思，不就是写个检讨吗？好好写啊，认识要深刻，念检讨的时候呢，要做出沉痛的样子，最好能挤出两滴眼泪来，我跟同志们会原谅你的。谁都难免犯错误嘛，啊，改了还是好同志。正说着，窗外有人喊：
1: 丁伟，马上去院长室，院长找你谈话。
0: 这一下该轮到李云龙幸灾乐祸了。丁伟啊，去呀，去呀，发什么愣啊？你小子虽说不是我们129师的人，可是院长喜欢你啊，说不定也要请你吃饭呢。田宇来信了。老李你好，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咱们的儿子出世了，体重7斤8两，非常健康，我随嘴儿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李健，希望他永远都健康成长。这事儿没跟你商量，请你原谅。我想人的名字不过是个符号，没必要在名字问题上多动脑子。我已经给孩子请了保姆，生活方面已经安排好，请不要挂念。我已经接到通知，去河南一所军事外语学院学习，学制是3年。记得以前和你说过，等到全国解放了，我还要去上大学。多学一点知识总没坏处。上中学时，我那所学校是个教会学校，英语是必须掌握的，这是我的第一外语。我现在学习的是俄语，另外还选修了一门法语。由于有了外语基础，我学习不会太吃力的。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赵刚前些日子被调到北京工作，任总参谋部政委。昨天我接到冯楠的来信，他告诉我说他跟赵刚已经于上个月在北京结婚了，我心里真高兴，默默地为他们祝福。他们夫妻在信中要我转告你，非常感谢咱们给他们俩创造了相识的机会，他们彼此都感到很幸福。冯楠告诉我，当他第一眼见到赵刚的时候，就像突然遭到了雷击，因为他感到在前世就曾经跟赵刚相识。赵刚也告诉他自己也有同感，你看多浪漫啊，这是真正的缘分。老李，你学习的顺利吗？身体怎么样？你一定要保重自己。我虽然不知道你在学院里的表现，但根据你的性格我可以猜到，你的性格里有一种不安分的因素，不愿意受约束，喜欢我行我素的。一旦你的行为受到限制，就要想方设法闹出些事儿来，这是你的弱点也是优点。毕竟一个人应该保持自己思想的独立性，这倒也不是什么坏事儿。关键是你要努力学习，你既为职业军人，就要做个优秀的军人，而优秀的军人是要不断学习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你过去所参加的战争已经成为历史，要应付现代化的战争，就要有现代化的知识和思维方式。最近我看了一些资料，正在朝鲜进行的这场战争当中，我们的装备和战术都很原始，对美军的战斗力和作战方式都估计不足，仅靠战士们的英雄主义、血肉之躯和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去较量，必然要付出惨重的伤亡和代价，这非常使人痛心。作为一个统兵数万的将领，你的责任重大，没有知识行吗？不光是你，我也要好好学习军事方面的知识，这就是我选择去军事外语学院学习的原因。作为军人和军人的妻子， 我也应该懂得军事，这样我们才会有共同的话题。时间不多，下次再写，请保重身体。七，田雨。1955年，部队实行军衔制，军事学院高级指挥系的学员全部被授予少将和中将军衔，一时间高级指挥系将星云集，特别是将军礼服发下来之后，大家很是兴奋了一阵子，谁也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衣服。礼服的式样是仿苏军样式，孔雀蓝色的毛笔记面料，领花和袖口都是用真正的金丝线手工精绣的，藏青色的领带，小牛皮做的松紧口式半高腰皮靴，肩章上的金色将星

0: 规的各种条令和等级制度森严的军队。李云龙本来挺高兴，还把礼服穿好，站在镜子前神气了一会儿。等他看完全部将官的授衔名单之后，才发现有不少跟他同资历的老战友都授了中将衔，而自己则是个少将，顿时心里就不平衡了。他娘的，要不是被降级，如今老子怎么也弄个中将啊，老子长征时就是团级了。他发牢骚时根本没想想，他在团级的位子上有四次被降为营级，和同资历的战友们比，这不能不影响他的晋升。李云龙正烦着，见丁伟拎着紫红色布面的礼服箱气哼哼地闯进来，他一扬手把礼服箱扔到了墙角里，冲李云龙大发牢骚。李云龙，你看没看授衔名单啊？我们四野的纵队司令除了我至少都是中将，王大牙跟我一起提的纵队司令，这次也闹了个中将，单给我一个少将啊，这上哪儿说理去？这身礼服老子不穿了。李云龙没好气地说，你瞎吵吵个什么啊？你以为你该受个啥？是不是该受你个元帅呀？做梦去吧你。
1: 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倾盆，路面瞬间成河，火势猛涨，山洪裹挟泥石奔涌而下，汛期已至，这些安全要点请牢。

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居家及时检查。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传承中华文化，彰显先祖文明。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让我们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解读。听众朋友，这个栏目呢，我们邀请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带领我们共同来学习猛学经典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你好。
3: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2: 最近一段时间的节目啊，我们都在学习《三字经》当中的历史部分。
3: 是的，
2: 前几期呢，我们讲到了夏朝的历史，夏传子家天下，一直讲到周朝，是吧？
3: 是的，
2: 周彻东王纲坠，逞干戈上游说。今天呀，我们将接着这个内容往下来学习。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有《史春秋》《中战国》
3: 《五霸强七雄出》。
2: 迎秦氏史兼并，
3: 传二世楚汉争，
2: 高祖兴汉业建，
3: 至孝平王莽篡，
2: 光武兴为东汉，
3: 400年终于现，
2: 魏蜀吴争汉鼎，
3: 号三国气两晋，
2: 宋齐继梁陈成，
3: 为南朝都金陵，
2: 北元魏分东西，
3: 与文州与高齐，
2: 代至隋一土语，
3: 不再传师统序。
2: 这个内容呢，听起来挺长的，它涵盖的历史从春秋时期一直到隋朝。
3: 从中可以见得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文明的这个开始也是非常的长久的。
2: 对，那于老师跟我们来讲一讲这其中的三字三字的历史它是怎么样来开解的。
3: 好，那么我就来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概括的讲述。
2: 好的，
3: 那我们来看呢，周朝到了把国都呢迁到东边的时候，就称为东周。那东周呢分成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
2: 对，
3: 那春秋呢就是孔老夫子写春秋的那一段历史。
2: 哦，
3: 那春秋这个最后一年呢，孔老夫子就不再写了。那绝笔的时候，诸侯不再恐惧呢这历史上的记载，所以在战国的时候连年的征战，所以称为战国。
2: 哦，就是说孔老夫子他不再记述历史以后呢，这个诸侯国的国君们就放得开了，就开始征战、
3: 大妄为，连年的征战，所以称为战国时期。那在春秋时期有五霸出来，那在战国的时候有战国七雄。
2: 哦，
3: 那战国七雄呢，齐楚燕韩赵魏秦。其中下面有说到这个迎秦氏史兼并，也就是说在秦国通过六代的努力呢，蓄积了力量，那么就到秦始皇的时候就是力量非常的强大的，这时候他把这个其他的六国开始兼并。
2: 哦，史兼并就是指的嬴政，也就是秦始皇把其他六国兼并了。
3: 秦始皇呢姓嬴名政，
2: 那
3: 他呢兼并了六国，齐楚燕韩赵魏，但是他建立秦国的以后呢只传了两位，就演变成楚霸王 这个项羽和汉高祖刘邦之间的一个相争天下的局面。哦，也就是楚汉相争了四年是吧？嗯，楚汉相争的结果呢是汉高祖刘邦呢他取胜了。嗯，所以下面说到高祖兴汉业建，那汉高祖建得这个汉天下之后，我们 看到呢传到了孝平帝。嗯，到了孝平帝，因为孝平帝年龄幼小，由他的妈妈这一边的亲戚就是王莽来摄政。哦，王莽建基就篡夺了这个汉家的天下，就是建立了国号为新。哦，
2: 建立了自己的一个国家，国号是新，
3: 好像也很短命哦。是的，因为他这个整个政治呢也是使得人民民不聊生。嗯，到最后呢
2: 是这个汉朝的下面有一位就是汉族的贵族，嗯，叫汉光武帝，他开始兴起程序这个汉家的天下，嗯，建立了东汉。哦，最终也持续了四百年是吧？
3: 哎，就是西汉和东汉连起来是439年。
�: 哦，所以说到了四百年终于现。
3: 嗯，现呢是指的是汉献帝。
2: 嗯，那在汉献帝的时候，魏国的曹丕，也就是曹操的儿子呢，他篡夺了汉家天下。嗯，然后这个汉献帝呢，就在他这个时代呢，汉朝的天下就结束了。嗯，后来就是魏蜀吴三国的历史，很多朋友都比较熟悉了。
3: 是，我们来看一下呢，魏国的曹操，蜀国的刘备。
2: 还有吴国的孙权都想争得汉家的天下，所以说争汉鼎哈。嗯，对，号三国，也就是后代称为三国时期。
3: 哎，但是后来呢，这个三国是被司马氏，也就司马炎这个统一了天下。嗯，晋朝呢，他说为什么弃两晋？嗯，又因为这个时候有少数民族的入侵，五胡乱华，这个时候把国都呢迁到了江南地带，也就是 现在的南京，到了两晋哈。嗯，那在东晋的时候，它下面讲到宋齐晋梁陈城为南朝都金陵。嗯，就是这个东晋后面呢有宋国、齐国、梁国、陈国，相互的陈序，这个时候被称为南朝。
2: 哦，好像当时还有北朝、南北朝时期。
3: 哎，是是是，所以它的这个建都都是建在金陵。嗯啊，就是现在的南京。嗯，您刚刚说到的这个北朝啊，嗯，北朝的是称为魏，分为东魏和西魏，他说分东西，要东魏和西魏。那东魏呢，它就禅位给了这个建齐国的高阳，所以有说到高齐，你看到了哈。对，那西魏呢是禅位给 周朝的宇文觉，所以说宇文周，但是他都要加一个后，称为后周。对，那后周呢又把这个位置呢传给了隋朝的开国皇帝杨坚。嗯啊，建立了隋朝，结束了魏晋南北朝这样的混乱的局面。嗯，但是他只传了三代，
2: 哦，
3: 就不再传了，失去了国家。
2: 啊，我们就是刚才说到的是这里。嗯，看来我们中国的历史说就不断的更替哈。嗯，是，听起来有点复杂。对，我们把三字经这一段熟背了，其实慢慢的再去了解其中的每一个字的意思，也就搞清楚了这段历史。嗯，有的朝代比较长，有的比较短，在比较长的里面好像也有很多的故事发生。是的。
3: 那么我们看到呢是汉家的天下比较长哈，它总共有四百年。嗯，其中刘邦就是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啊，他善于任用人才，所以他能够开得了这么一个大国的一个局面。后来呢是刘邦的儿子呢刘恒，他继承了他父亲的位置。
2: 那这个刘恒呢，
3: 他非常的孝顺他的母亲。
2: 哦，我好像也看到过南怀瑾先生写的一篇文章，是说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皇帝，他说呢几乎没有什么大的过失，他的评价非常高的就是汉文帝刘恒。
3: 啊，是。嗯，汉文帝呢他母亲是叫薄太后。嗯，他对他母亲呢非常的孝顺，平时自己这个事务繁忙哈都不忘去探望母亲。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他这个母亲啊曾经生过病，一病呢就是三年。哦，我们有一句话叫久病床前呐，
2: 无孝子啊。
3: 是。嗯，但是这个孝文帝呢他就把自己的公事呢先放下。嗯，工作无论多忙他都要回到母亲的身边， 然后他自己经常汤药，古代给人治病吃药都是吃的这个熬出来的汤药，是熬出来的这个汤啊，他那个要亲自尝一下是不是过于太烫了，是不是太苦了，母亲会不会能很好的下咽，他会都去体会，然后自己呢在旁边陪着母亲，
2: 就是睡觉睡得极少，他有一个词就是说的是目不交睫，就眼睛都不闭上，就一直在他母亲旁边。你看到可以说他也可以让他的这个旁边的仆人来照顾，但是他没有，他仆人可以说是前呼后拥很多，但没有，他是自己亲自照顾，三年的时间这么长，作为一个皇帝三年当中随时陪伴在久病的母亲身边，非常难能可贵，也特别难以做到我觉得。其实我也感受到他母亲在生病的时候儿子这样的照顾他，他的病也好大半了，我感觉是，我像我们一样，我们工作无论多么繁忙，要是父母的身体有一点不舒服，我们在旁边给他捶捶背，端杯茶，然后给他按摩一下，然后用温和的言语来跟他交流一下，我看父母的病也差不多就好了。其实现在很多我们年轻人的工作都特别忙，好像父母生病尤其是久病的父母，那是很难得自己的子女能亲自陪伴在身边的，一般会请一些护
3: 就是看看老人，或者是经常给老人做一些老人喜欢吃的比较软的饭，这对老人来说也是一种极大的心理安慰。是，因为老人的牙齿啊通常都不大好，所以这时候就要做比较软的饭呐，哎，一些食物。
2: 那今天呢，说起来在上班的路上，我还碰到了一个大概七八十岁的老人，他在早市上买了一大堆的东西，还有一个小车拉着，当时就坐我对面，他还主动跟我孩子打招呼，所以我也问他，我说你买了这么多的东西，然后他就说他的外孙要从国外回来看看他，他的外孙已经大学毕业要上研究生了，他说昨天晚上一夜他都没有睡着觉，高兴的，然后今天早上到早市上<笑> 买了很多菜，也买了大西瓜，所以你看老人对我们儿女的一份心呀，那是外孙啊，这个老人就能激动成那样，而且不顾这么大的年龄坐公交车去早市买菜，哎呀，我觉得非常的感动。所以老人对我们的这份心血，这份付出，真是让我们做什么为他们做什么，尤其是他们生病的时候，我觉得都应该放下手中的事情，多多的陪侍在老人的身边。
3: 当时还跟自己的孩子交流，我说以后你上了大学也回家看奶奶去，你看这个奶奶多高兴啊。是，因为我们从中可以看到那个汉文帝应该能够体会他父母对他的一个付出，他能够做到为人子的本分，所以他为全国的老百姓做了很好的榜样。那么汉朝呢，他推荐人才都是举孝廉，
2: 就是看他的德行哈，是孝顺父母的，还有一个在处理事情上都是公正廉明的，这样的人呢举荐为人才来为国家所用。对，好像还有一个原因，汉文帝之所以那么能够体恤百姓，是因为他长在民间。这个跟他从小的生活也有关系。对，
3: 那他在位期间呢也非常的仁厚，还通过孝女提营上书，废除了肉刑。对，
2: 这也是非常难得，在汉文帝期间呢，还有一些其他的非常让人感动的历史故事。比如说有一个故事叫提营上书，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自己回家里上网查一查。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俗话说气度决定格局，个性决定命运。 的确，我们一个人一生的道路究竟走得怎么样，跟我们每一个人的个性息息相关。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听这样一则故事。听故事，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1: 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
2: 中华故事会，
1: 与智者的约会。
2: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坐在孔子身旁。孔子说，不要认为我比你们年纪大一点，就不敢在我面前随便说话。你们平时总在说，没有人知道我呀。那如果有人想重用你们，你们打算怎么办呢？子路不假思索地回答说，一个拥有1000辆兵车的国家，夹在大国之间，经常受到外国军队的侵犯，加上内部又有饥荒，如果让我去治理，3年功夫就可以使人人勇敢善战，而且还懂得做人的道理。孔子听了微微一笑，于是又问，冉求，你怎么样呢？冉求回答说，一个纵横60-70里的国家，如果让我去治理，等到3年就可以使老百姓富足起来，至于修明礼乐，那就只得另请高明了。孔子又问，公西华，你怎么样？公西华回答说，我不敢夸口说能够做到怎样，只是愿意学习，在宗庙祭祀的工作中，或者在同别国的会盟中，我愿意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做一个小小的赞礼人。孔子接着又问曾点，这时曾点弹瑟的声音逐渐慢了，接着吭的一声放下瑟，直起身子回答说，我和他们三位的才能不一样啊。孔子说，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不过是各自谈谈自己的志向罢了。曾点说，暮春时节，天气暖和，春天的衣服已经上身了，我愿意和5-6位成年人，6-7个青少年到颐和里洗洗澡，在舞鱼台上吹吹风，一路唱着歌回来。通过孔子的一句问话以及弟子们的回答，孔门这几位弟子的个性跃然纸上。子路的忠诚与勇敢，冉有的谨慎，公西华的谦虚，曾点心灵的平静与淡然都呼之欲出。个性就是一种特质，一种不因潮流而改变的东西，一种你有而别人没有的东西。这种特质有的时候是一种气质，高贵的、朴素的、端庄的、优雅的、绅士的、淑女的，一切确实属于自己的气质，随着时间的推移、精华的沉淀而逐渐培养出来的一种品格。有的时候是一种品味，由于生活状态环境的不同，天生性格的差异，所学专业知识的区别，涉及的领域的特殊性，由此造成的一种个人的喜好，有时是一种修养礼貌的态度，不卑不亢，给予别人应有的尊重，在适当的场合做适当的事情，控制自己的情绪，以保持应有的仪态礼节等等。泰山拔地而起，于是造就了东岳的雄伟，黄山吞云吐雾，于是成就了它的瑰丽，峨眉清幽秀美，于是展现了它的神奇。山因自己的个性而呈现出千姿百态，雄也美，秀也美，万事万物因有个性而完美，芸芸众生因有个性而永恒。

0: 学习中华文化，梳理历史脉搏，领悟圣贤心境，开创美好新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让我们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解读，让我们请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带领我们共同来学习蒙学经典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你好。
1: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0: 上一期的节目呢，我们学到了三字经当中的史春秋、中战国、五霸强、七雄出，一直说到了代至隋、意图语、不再传、师统序。
1: 是的，
0: 这个历史的跨度是蛮长的。而且我们还在结尾的时候提到了一个故事，它和一个汉朝的非常有德行，而且在事业上也是有成的皇帝有关。这个故事是什么呢？
1: 就是提盈上书舅父哈。
0: 嗯，有一个女孩子叫提盈，她在汉文帝期间呢上书为父亲的昭雪冤案救了父亲。
1: 是的，因为她的父亲呢是一位医生。
0: 嗯，
1: 那有人呢就是来诬陷她的父亲呢误医了别人。
0: 嗯，
1: 那父亲呢因为犯了过失就要受到肉刑，也就是说身体上的某个部分呢要受到刑罚，可能就无法恢复。所以她因为这个事情呢就是跟着她的父亲一起到这个京城，
0: 嗯，
1: 向皇帝上书。
0: 嗯，
1: 说明了他父亲并没有犯错。
0: 对，
1: 然后呢提议汉文帝能不能废除这个肉刑，因为呢人想要改过自新，但是因为身体上受了刑罚之后残疾了，即使想要改过自新，但是身体依然无法恢复正常。
0: 嗯，这会影响到他的改过自新的行动啊。
1: 嗯，
0: 所以呢后来汉文帝采纳了提盈的建议，废除了肉刑。
1: 汉文帝当时呢接到这个提盈的上书，我非常的感动。
0: 嗯，
1: 他当时就说了一句话。
0: 嗯，他说什么呢？
1: 嗯，他说这个上古的时候呢，人们犯了过失以后自己就给自己画一个圈，叫画地为牢啊。
0: 嗯，
1: 人民呢就能够改过自新了。
0: 嗯，
1: 我现在是用肉刑的方式哈。
0: 嗯，
1: 人们呢还是会有犯错的时候，那说明我的德性不够。
0: 哦，他也是从自己的身上去找原因。
1: 嗯，所以他就废除了这个肉刑。
0: 嗯，还有一点就是汉文帝非常的节俭。
1: 嗯，他这些呢都是很值得后人称道的。
0: 嗯，好像自己的用度非常非常的简朴，而且呢也不是大肆的建造亭台楼阁，也没有这样做。
1: 没有这样做。嗯，所以他到后来的坟墓在历代的帝王中就没有被挖掘的那样的现象，
0: 因为好像也没有埋什么值钱的东西。
1: 反而这个自己的遗体可以得到安息哈。
0: 是啊，所以这真是凡事有利就有弊啊。当因为他存心都想着别人的时候，自然就不会有人想着加害于他。那今天呢我们接着来学习三字经当中所涉及到的历史方面的知识。我们今天要学的内容是唐高祖起义诗，
1: 除隋乱创国基，
0: 二十传三百载，
1: 梁灭之国乃改，
0: 梁唐晋及汉周，
1: 称五代皆有由，
0: 严宋兴受周禅，
1: 十八传南北混，
0: 辽与金皆称帝，
1: 元灭金绝宋氏，
0: 与图广超前代，
1: 九十年国作废，
0: 太祖兴国大明，
1: 号洪武都金陵，
0: 代成祖迁燕京，
1: 十六世至崇祯，
0: 燕乱后寇如林，
1: 李闯出神器中。
0: 嗯，这从唐朝的历史说到了明代的最后明神宗时期的历史。
1: 啊，是的。嗯，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说到是唐高祖李渊。
0: 嗯，
1: 他当时呢就带领了仁义之师扫除了隋朝的暴乱。
0: 哦，
1: 然后创建了唐朝的国基。
0: 嗯，
1: 他传了三百年，总共有二十个帝王。
0: 嗯，
1: 这样呢直到了梁朝的朱温呢灭了这个唐朝呢国祚才改变了。 哦，所以后来就变成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这么几个朝代。哎，是，这些朝代呢跟前面呢是有相重复的，所以我们都加一个后，
0: 对，
1: 叫后梁、后唐、后晋、后周、后汉。嗯，这五个朝代呢它都是有缘由的，整个更替都有缘由哈。嗯，在这里就不细讲。那在这个宋朝的时候，
0: 赵匡胤他是建立了宋朝，他是接受了后周的禅让。嗯，一共呢传了十八个君主，后面说到南北混呢，是说宋朝呢它也分成北宋和南宋。
1: 对，南北混指的是宋朝被分成了南宋和北宋。嗯，我们来看一下，辽国与金国都自称为帝国。嗯啊，当时的金国呢灭了辽国，元朝建立之后呢他又灭了金国。嗯， 接着呢他断绝了这个宋朝的命脉，建立了大一统的元朝。嗯，
0: 也就是蒙古族来统一全中国当时。
1: 所以你看到他说到与吐广超前代，是说到他的这个地非常广大，嗯，超越了前代，
0: 是指的元朝。哎，元朝。嗯，
1: 但是他只传了89年，
0: 国家就亡了，后面就是明太祖朱元璋。哎，他建立了大明朝。嗯，
1: 年号洪武，定都金陵是吧？哎，是的，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嗯，那到了成祖，也就是这个朱元璋的儿子朱棣。哦，哎，把皇都呢迁到了燕京。哦，就是现在的北京。
0: 啊，是这样。
1: 是，他共传了16世呢到崇祯皇帝。
0: 因为明朝的时候呢，宦官专权，明末就有许多的起义就起来了，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李闯王李自成开始起义了。当时他进入京城，也迫使崇祯皇帝呢就是上吊自杀了。从上面唐朝一直到这里呢，就朝代的整个更迭呢就到这里。嗯，这段的历史是从唐代说到了明代，好像我们的后人也是能够通过很多很多的影视片电视连续剧了解到其中的一些历史。
1: 是的，不过看历史片它并不等同于真实的历史。嗯，它直接的差别还是很大的。嗯，因为我们毕竟通过演绎啊还有电视剧里面，我们会有一些倾向性哈，对某些人印象比较好的我们可能更多的是美化它，但是我们比较厌恶呢我们可能更多是丑化了它，还有把它戏剧化，增加一些枝叶。
0: 我感觉唐朝和明朝的历史就是比较引起大家的注意的一些电视连续剧，可能就是武则天。
1: 武则天，
0: 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就看过香港拍的武则天。
1: 是，
0: 后来我们这边大陆也有拍武则天，
1: 还有关于杨贵妃和唐明皇的历史哈。 对，还有太平公主等等，这里面都有涉及。
0: 其实唐朝呢它在这个整个的开国过程中，我们也看到它曾经有一个贞观之治，还有个开元盛世。对，
1: 其中贞观之治呢开始的这个国君呢就是唐太宗。
0: 对，
1: 我们知道唐太宗呢整个治国能力非常的强，他旁边也聚集了非常多的人才。
0: 对，尤其是一些敢于给他进谏的这些耿直忠正的大臣们。是，他当时有房玄龄的计谋，还有杜如晦的

0: 公主呢是唐太宗的妹妹，也就是她女儿的姑姑，就是她的这个彩礼呢超出了她的姑姑，所以呢魏征呢就觉得不合理，就给皇上谏言了，不可以这样。那皇上呢就很生气，回到后宫呢就跟皇后说了。那一般的人家哈，本来是这个 丈夫说给女儿彩礼这么多应该心里很高兴哈，
1: 做母亲的肯定会很高兴，哎呀看我丈夫对我生的这个女儿还是很重视的哈，
0: 是的。但是呢在这个时候长孙皇后却说，哎这个魏征啊他说的很对呀，我们确实呢就不能做这个违礼的事情哈，他就直接就这样子讲跟他的先生这样讲，那这个事情呢就这样呢，他的 女儿出嫁的时候也是按照呢这个平时哈应该遵照的这个礼仪礼节来做，可以见得一个太太她能够呢非常的赞同正确的一个主见主张，那也给前方的臣子来说她起的是一个正确的一个建议呢，她会得到这个皇后的一个支持。
1: 感觉长孙皇后度量非常大，而且呢也不因为是自己亲生的女儿就可以违反一些常理，其实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她都能够很严格的要求自己和自己的家人啊，然后再去安抚自己的丈夫，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有智慧。因为我们有一句话叫一家人一国新人哈，一家让一国新让，所以说特别是皇族的家庭里面啊，他能够做好榜样，那他给民间老百姓来说他们也会就是相续的做好榜样，所以这一点呢这个长孙皇后啊掌握得非常好，他自己把握的尺度也是非常的合宜的。
0: 对，其实一家人一国新人，一家让一国新让，不仅仅对于身居高位的或者是身居像长孙皇后那样或者是身居领导位置的人适用，其实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也适用。如果呢我们普通老百姓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做到了极致，同样也可以给身边的人以榜样，这也是一种我们自身在民间的一种教化力量。
1: 那么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太太在先生的面前可以说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有没有旺夫相哈，就能不能让丈夫的事业兴旺而且修养提升。我看长孙皇后她就是希望她丈夫这一家的。
0: 对对对，那我们做女性的我们也都希望自己能够旺夫，希望我们的丈夫呢德行提升然后事业提升。<笑>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听众朋友，古人说赠人玫瑰手余香，雪中送炭心流暖，所以呢雪中送炭的美德一直是备受褒奖的。
2: 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中华故事会，与智者的约会。那有一次呀，子华替孔子出使齐国， 冉有为子华的母亲向孔子请求补助一些谷子，孔子说给他六斗四升，冉有请求再增加一些，孔子说再给他两斗四升，最后冉有给了他八百担谷子。孔子听到后说，赤之是其也，秤肥马亦轻裘，无闻之也，君子周籍不计赋。 意思是子华出使齐国穿着华丽，看得出他很有钱，而我听说过君子救济有紧急需要的穷人，而不应该去接济富人。其实呢这并不是说明孔子的小气，毕竟雪中送炭要强过锦上添花，因为可食一滴如甘露，最后添杯不如无。 这就是说周济别人要看准时机。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讲这样一则小故事。战国时期有一次中山国的国君遇到了一位饥寒交迫的人，心中实在不忍，于是主动的用热水泡一些剩饭喂给他吃。这本来是一件小事， 事情过后

0: 中山君就将他忘得一干二净了。可是那个人却深受感动，刻骨铭心，始终对中山君感恩戴德。临死之前，他还嘱咐自己的儿子说：我能够活到现在，都是中山君所救。 将来如果中山君有难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尽全力去保护他。后来楚国攻打中山国，中山君无力抵抗，只好落难出逃。这个人的两个儿子听说之后，一直紧随其左右，誓死保卫他。 对此中山君感触很深，他仰天长叹道， 与子期重少，其与当恶。中山君一饭之恩换来以生命相护的结果，印证了济人应当雪中送炭的道理。听众朋友，济人于危难之中才能解人道悬之危，雪中送炭就像一股清泉，济人于口干舌燥之时。 有时一掷千金也难以获得别人青睐，但有的时候虽然只有一餐之会，竟能令人终身难忘。这是因为锦上添花人人有，雪中送炭世间无，济人需济及时无，求人需求大丈夫。就是施舍也要看场面，用在适当的时机才能达到效果。
1: 有智慧的人当需如此作风，才能够济世救人。西里浩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
2: 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三加二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进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三加二预报名。 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33。

0: 远离烟酒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0: 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1: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0: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1: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防艾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0: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2: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3: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4: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3: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5: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3: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6: 자우야치드미니머러도가티

清门，路面瞬间成河，紧盯着山洪裹挟泥石奔涌而下，汛期已至，这些安全要点请牢记。户外行走时，远离路灯杆、广告牌，避开井盖缺失的积水路段，切勿在河道、山谷、低洼处逗留。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居家及时检查。

0: 继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1: 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四五，调频九九点四，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州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的你好周末下午版。那今天下午的时间呢，由我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丽娜。

0: 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0: 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短期的天气预报。那截止到20号的早8点，全蒙多云，锡林浩特南部、西乌珠穆沁旗南部、阿布嘎旗、敦煌旗、正镶白旗、泰布寺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分散性的小阵雨，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小阵雨，19到29度。巴音胡硕镇多云见晴，17到27度。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见晴，17到30度。巴拉格尔高勒镇小阵雨，17到28度。别利古台镇小阵雨，18到31度。满都拉图镇小阵雨，20到34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19到36度。塞罕塔拉镇小阵雨，20到34度。新宝拉格镇小阵雨，17到31度。明安图镇小阵雨，17到29度。宝昌镇小阵雨，15到27度。上都镇小阵雨，17到28度。多伦诺尔镇小阵雨，16到27度。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小阵雨，16到27度。贝子庙小阵雨，19到29度。蒙古汗城小阵雨，17到28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阵雨，16到27度。乌拉盖九曲湾多云见晴，16到26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多云见晴，15到25度。乌拉盖野狼谷多云见晴，14到24度。泰普寺御马院小阵雨，14到26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见晴，19

0: 到36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见晴，18到35度。多伦湖景区小阵雨，15到26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阵雨，16到28度。我们最后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截止到20号的早8点，全盟多云，大部路段有分散性的小阵雨，伴有对流天气。在这里呢，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0: 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最新的整点资讯信息。首先呢，给大家分享到的是锡林郭勒新闻。7月18号上午9点30分，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在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盛大启幕，10万余人共聚草原，各族群众携手共舞，千人博客气势磅礴，万马奔腾震撼人心，彩烟腾空而起，航空飞行编队呼啸长空，传统男儿三义燃情开赛。今年1到6月，锡林郭勒盟引进国内区外到位资金191.25亿元，同比增长8.6%。近日，2026年国省干线公路养护工程 G331线东中牟庆旗段、S304线多伦线段路面主体施工圆满收官，两项工程于7月17号分场地同步顺利通过交工验收。近日，正镶白旗人民医院康复中心正式揭牌成立，并全面投入运营。西乌中牟庆旗将于7月22号起开展西乌中牟庆旗2026年聚会狂欢西乌夜乐享消费草原游电子消费券发放活动。7月17号，城市那达慕男儿三义请登场趣味闯关比赛在锡林浩特市会展中心拉开帷幕。下面是国内新闻。7月17号，树荣民生治理智慧政务新篇全区第二批人工智能加场景发布会在呼和浩特市举办。本次发布会紧扣民生保障、社会治理、政务服务三大重点领域，集中发布了全区第二批200个人工智能场景需求和场景能力清单。7月17号，据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消息，截至目前，全区境外游客购物离境退税商店从试点初期的7家扩容至17家。7月17号，三峡集团消息，浑善达克科尔沁沙地南缘治理一期项目36.6万亩沙地建设任务收官，初步完成治理。国家邮政局7月17号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以上就是这个时段最新的天气情况以及整点资讯信息。那接下来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

0: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锡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周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并机直播的《你好周末》下午版。那今天下午的时间呢，由我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大家好。

0: 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短期的天气预报。那截止到20号的早8点，全蒙多云，锡林浩特南部、西乌珠穆沁旗南部、阿布嘎旗、苏尼特左旗、苏尼特右旗、镶黄旗、正镶白旗、泰布寺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分散性的小阵雨，伴有对流天气，偏南风4到5级。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小阵雨，19到29度。巴音胡硕镇多云见晴，17到27度。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见晴，17到30度。巴拉格尔高勒镇小阵雨，17到28度。别里古台镇小阵雨，18到31度。满多拉图镇小阵雨，20到34度。阿雷浩特市多云见晴，19到36度。塞罕塔拉镇小阵雨，20到34度。新宝拉格镇小阵雨，17到31度。明安图镇小阵雨，17到29度。宝昌镇小阵雨，15到27度。上都镇小阵雨，17到28度。多伦诺尔镇小阵雨，16到27度。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元上都遗址小阵雨，16到27度。贝子庙小阵雨，19到29度。蒙古汗城小阵雨，17到28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阵雨，16到27度。乌拉盖九曲湾多云见晴，16到26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多云见晴，15到25度。乌拉盖野狼谷多云见晴，14到24度。泰布寺御马院小阵雨，14到26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见晴，19到36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见晴，18到35度。多伦湖景区小阵雨，15到26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阵雨，16到28度。我们最后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截止到20号的早8点，全蒙多云，大部路段有分散性的小阵雨，伴有对流天气。在这里呢，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0: 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最新的整点资讯信息。首先呢，给大家分享到的是锡林郭勒新闻。7月18号上午9:30，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在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盛大启幕，10万余人共聚草原，各族群众携手共舞，千人博客气势磅礴，万马奔腾震撼人心，彩烟腾空而起，航空飞行编队呼啸长空，传统男儿三义燃情开赛。今年1到6月，锡林郭勒盟引进国内区外到位资金191.25亿元，同比增长8.6%。近日，2026年国省干线公路养护工程 G331线东乌珠穆沁旗段、S304线多伦县段路面主体施工圆满收官，两项工程于7月17号分场地同步顺利通过交工验收。

近日，正向白旗人民医院康复中心正式揭牌成立，并全面投入运营。西欧中牧沁旗将于7月22号起开展西欧中牧沁旗2026年聚会狂欢西欧夜乐享消费草原游电子消费券发放活动。7月17号，城市那达慕男儿三亿请登场趣味闯关比赛在西里浩特市会展中心拉开帷幕。下面是国内新闻。7月17号，树荣民生治理智慧政务新篇全区第二批人工智能加场景发布会在呼和浩特市举办。本次发布会紧扣民生保障、社会治理、政务服务三大重点领域，集中发布了全区第二批200个人工智能场景需求和场景能力清单。7月17号，据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消息，截至目前，全区境外游客购物离境退税商店从试点初期的7家扩容至17家。7月17号，三峡集团消息，浑善达克科尔沁沙地南缘治理一期项目36.6万亩沙地建设任务收官，初步完成治理。国家邮政局7月17号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以上就是这个时段最新的天气情况以及整点资讯信息。那接下来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

0: 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与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这首歌。

习，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居然还有机会参加国际性的竞技比赛，这小子终于抽血了一回。
1: 怎么办？我摊上事儿了，现在检察院要通缉我了。
2: 我是一名在校大学生，我突然接到银行客服给我打来的电话，说我有贷款记录，他让我把钱打到他给我提供的官方账号上进行资产审核，这样才不会对我征信造成影响。
0: 我是一名父亲，儿子正在上初中，之前手机会莫名的出现一些消费的短信提醒。儿子，
3: 爸，啊，我马上就要参加国际电竞大赛了，现在只有10000块钱就能报名参加，凭我的技术肯定能拿奖的，老爸相信我。
0: 行，
1: 我是一名退休工人，我突然接到了检察院的电话，他们说我有什么走私洗钱的嫌疑，他们要拘留我。为了自证清白，他们让我把所有的积蓄转到什么官方账户。
2: 不能吧？
0: 不会吧？
1: 怎么可能？
2: 给我打电话的确实是银行客服。
0: 我儿子说他下的是官方充值 APP。
1: 那个检察官可是对我的信息掌握得一清二楚，不能骗我吧。
4: 网络诈骗千变万化，但万般骗术皆是为财，请你相信没有天上会掉馅饼，没有银行会在转款时要求进行资产核算，更没有任何的公检法机构会让您将钱存入到安全账户，他们会伪造权威去恐吓你，会假冒熟人去蒙蔽你，更会利用蝇头小利去诱惑你，各种威逼利诱只为使你相信和就范。诈骗手段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请您牢记三不一多原则：未知链接不要点，陌生电话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6: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7: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8: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7: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6: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9: 爸爸，爸爸，教教我，教我。
10: 慢慢来，爸爸教你。
6: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11: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12: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5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

0: 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
1: 北京时间17:00。
0: 便于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

林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周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并机直播的你好周末下午版。那今天下午的时间呢，由我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丽娜。

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0

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短期的天气预报。那截止到20号的早8点，全蒙多云，锡林浩特南部、西乌珠穆沁旗南部、阿布嘎旗、苏尼特左旗、苏尼特右旗、镶黄旗、正镶白旗、泰布寺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分散性的小阵雨，伴有对流天气，偏南风4到5级。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小阵雨，19到29度。巴音胡硕镇多云见晴，17到27度。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见晴，17到30度。巴拉格尔高勒镇小阵雨，17到28度。别利古台镇小阵雨，18到31度。满多拉图镇小阵雨，20到34度。阿雷浩特市多云见晴，19到36度。塞罕塔拉镇小阵雨，20到34度。新宝拉格镇小阵雨，17到31度。明安图镇小阵雨，17到29度。宝昌镇小阵雨，15到27度。上都镇小阵雨，17到28度。

0: 伦诺尔镇，小镇雨16到27度。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四 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元上都遗址小镇雨16到27度，贝子庙小镇雨19到29度，蒙古汗城小镇雨17到28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镇雨16到27度，乌拉盖九曲湾多云见晴16到26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多云见晴15到25度，乌拉盖野狼谷多云见晴14到24度，泰普寺御马院小镇雨14到26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见晴19到36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见晴18到35度，多伦湖景区小镇雨15到26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镇雨16到28度。我们最后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截止到20号的早8点，全盟多云，大部路段有分散性的小阵雨，伴有对流天气。在这里呢，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0: 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最新的整点资讯信息。首先呢，给大家分享到的是锡林郭勒新闻。7月18号上午9点30分，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在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盛大启幕，10万余人共聚草原，各族群众携手共舞，千人博客气势磅礴，万马奔腾，震撼人心。彩烟腾空而起，航空飞行编队呼啸长空，传统男儿三义燃情开赛。今年1到6月，锡林郭勒盟引进国内区外到位资金191.25亿元，同比增长8.6%。近日，2026年国省干线公路养护工程 G331线东中牟沁旗段、S304线多伦线段路面主体施工圆满收官，两项工程于7月17号分场地同步顺利通过交工验收。近日，正镶白旗人民医院康复中心正式揭牌成立，并全面投入运营。西欧中牟沁旗将于7月22号起开展西欧中牟沁旗2026年聚会狂欢西欧夜乐享消费草原游电子消费券发放活动。7月17号，城市那达慕男儿三义请登场趣味闯关比赛在锡林浩特市会展中心拉开帷幕。下面是国内新闻。7月17号，树荣民生治理智慧政务新篇全区第二批人工智能加场景发布会在呼和浩特市举办。本次发布会紧扣民生保障、社会治理、政务服务三大重点领域，集中发布了全区第二批200个人工智能场景需求和场景能力清单。7月17号，据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消息，截至目前，全区境外游客购物离境退税商店从试点初期的7家扩容至17家。7月17号，三峡集团消息，浑善达克科尔沁沙地南缘治理1期项目36.6万亩沙地建设任务收官，初步完成治理。

家邮政局7月17号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以上就是这个时段最新的天气情况以及整点资讯信息。那接下来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

0: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3: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成果的专有权利，也是社会财富的重要来源，需要全社会共同保护。保护好知识产权，让劳动成果受到尊重，才可以孕育出创新的种子，它会萌生创新之芽，激发创造热情。它会伸展创新枝干，支撑高质量发展。它结成创新果实，回报辛苦的智力劳动。筑起创新之潮，为新发展格局保驾护航。它凝聚创新余力，鼓励研发核心技术。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
4: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3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5: 草原，大地生命的交响曲，奏响着永恒的旋律。星火可使万亩莽原毁于一旦，四季更替，岁月流逝。春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也是森林草原火灾多发的季节。一颗烟头，一点火星，都可能是一场生火的开始。我们要做到进山不带火种火源，祭祀不烧香焚纸，发现火情及时报警。草原，诗的海洋，别让火成为它的终结，让旷野成绿，防火 不可麻痹。草原防火，人人有责，让我们共同努力，保护好美丽的家园。
6: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7: 锡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

0: 第11集《爱美之心》。
1: 第996号猪猪录像，我是猪猪侠。我们正在朝着地心继续前进。现在最关键的是，
2: 猪猪侠，还有香蕉吗？可怜的小宝贝，一定饿坏了。
1: 最关键的是要有香蕉啊！不对，我们目前首要任务是
2: 猪猪侠，我们的盐用完了。
1: 首要任务是去买点盐。不是啊，
3: 还有我的护发素都快用完了，情况非常紧急。
1: 好吧，航行计划紧急调整为物资补充。
4: 需要补充物资在2点钟方向，距离我们1.32公里有座地下城，它的名字是
5: 爱美城。
6: 我喜欢这座城市的名字，我有预感，我跟那里的市民一定有很多共同语言。

0: 嘿嘿，嘿，哦，哈哈，看他们在列队欢迎我们。嘿嘿，你们好啊，爱美城的朋友们，我们是，哎呀，镇定点，这一定是特色的欢迎仪式，给来宾敷一个香蕉面膜。
1: 很有道理，我们受欢迎的可能性高达0%。
2: 不会吧，初次见面而已，我们做错了什么啊？
3: 既然不欢迎我们，那我们还是走吧。哎呀，
4: 哎，别走
2: 别
4: 走，你们现在有资格进城了。
1: 什么？我是美容大师达达，是这座城市最最爱美、最最懂美容的人。欢迎来到爱美城。
2: 请问哪里能补充物资？比如盐、香蕉。为什么我总是想着盐和香蕉呢？
0: 还有，我要补充一些护肤品和面膜。
1: 我们现在没有护肤品，没有美容面膜。不好意思。面膜？对，一切都从面膜开始。我们在城外的木木森林发现一种神奇的蓝色泥浆。用这种泥浆做成面膜，从此拥有青春娇嫩的脸蛋。可惜好景不长，一个月前木木森林出现了恐怖的怪兽，我们不敢再去采泥浆。没有泥浆就没有面膜，没有面膜就没脸见人，所以我们只要看见人就想丢垃圾，让他们比我们还邋遢。

0: 实这算什么大事？没有泥浆面膜之前，你们日子不是照样过？
1: 不，对于我们爱美之人来说，没有面膜就跟世界末日一样糟糕。这个忙，我们超星武灵侠是帮定了。
2: 哎呀，说的那么高尚，其实你自己也想用那个什么泥浆面膜吧？
3: 嗯，我同意超人强的建议，帮助有需要的人是我们应该做的事。
4: 哦，太好了，爱美城有救了！
3: 哎，阿武，别跑太远。
2: 嗯，沼泽和泥潭。还记得伯格沼泽吗？难道这里也有沼泥怪？
1: 别想吓我！不管是怪兽还是沼泥怪，我都不怕。等等！
2: 哎，我们的超级英雄又躲起来喽。哎呀，哎，超人强，你干什么？
3: 哎呀，超人强，别闹了，赶紧完成任务回去，我们还得补充物资呢。
5: 超人强，我生气了。
3: 等等，不是超人强，他不会胡闹到这个份上。我想，超人强已经被捉走了，被木木森林的怪兽。
6: Happy！
7: 十八达，帮我分析一下这玩意儿的成分。
8: 啊，迷糊博士。你从你的耳朵里挖出了一坨蓝色的泥浆。
7: 哎，这不是还有很多吗？就给我来一点嘛。
9: 嗯，好吧。
7: 真是我见过最小气的人。哎，算了，赶紧开始研究。
3: 阿武，不要放过任何超人强的气味。你还好吗？
1: 我的发型看起来很糟糕。哎呀，
0: 我们得把他救下来。
5: 等等，
2: 木木森林的怪兽就是这些褐色藤蔓。
3: 不管他们是什么，超星武灵侠们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5: 想做猪肉卷，我给你换个口味，尝尝这个。
10: 看样子是他们有一点小小优势。
11: 不，明明是我们完全占据上风。
2: 嗯，真是嘴硬，他们的脾气让我感觉似曾相识。这玩意儿真的能美容？我要不要进点货卖回猪猪心呢？
11: 又是想打泥浆主意的家伙，不用再对他们客气了。
5: 他们一直躲在泥浆下面，很难对他们造成有效的打击。
0: 猪猪侠，快做点什么！
3: 脾气很臭，沼泽。
12: 那就多动腿，少动嘴。
1: 不行。
3: 波比，也许你是对的。
0: 你打算做什么？
3: 这只是一个测试。
5: 小心！这些是伯格人。
3: 我们和你们在上九霄的族人是很好的朋友。
13: 哦，真的吗？
1: 喂，在你们进行漫长友好交流之前，能不能给我松绑啊？

0: 撕裂的暧昧成人，把泥浆还给我们。
1: 不，这些蓝色泥浆是我们的命根子，是我们的，
2: 我们的，
3: 还给我们，
1: 是我们的，
3: 还给我们。
4: 哎呀，你们别吵了，都给我听着，我有关于蓝色泥浆的重大发现。这些蓝色泥浆里蕴含着五灵元素，营养丰富，但是没有美容效果。
1: 这不可能，没人比我更懂泥浆面膜。
4: 嗯，错了，真正能美容的并不是蓝色泥浆，而是这个让你们脸蛋变漂亮的，其实是树叶渣，只是它混在蓝色泥浆里，造成了你们的误解。
1: 什么？如果他说的是真的，尊敬的博科人，你们能不能分我们一点树叶？
5: 我也想要。哎呀，
6: 切，小德们，臭美大师，树叶可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
7: 完了，你们是完蛋了，我们再也不是假酒乡村的美术室了。
6: 好像你们会掉头发一样，我们也会掉落枯萎的树叶，这些可以分给你们。
1: 太好了，谢谢了。所以我们把所有事情都圆满解决了。
8: 哎呀，除了我们，猪八号需要的物资还没补充，不是吗？

0: 我知道你是想打他们树叶的主意，不过和伯格人当邻居还是算了吧，要不了三天你们就会亲自把他们拔出来插回森林里。
1: 而且伯格人在树林里生活得非常好，没有理由搬到这里。
2: 总算找到你们了。
3: 这不是来了吗？你好，尊敬的伯格客人，这是我们为您精心打
2: 扫。跑开！我们的森林突然被一群粗暴的家伙占领了，他们还夺走了我们的泥浆。给你们一次机会，马上来帮我们。
0: 伯格人请求别人帮忙的语气一直都这么有诚意。
4: 可是那些泥浆根本没法用来美容，还有谁会打他们的主意？
3: 泥浆里面有武林元素，除了风暴前线，还有谁会干这种事？
1: 还等什么？我们马上去木木森林。等等，别忘了这里也有武林元素。娜娜和超人强留下来，我和波比菲菲去木木森林。
4: 嘿，为什么留下我？
0: 还记得伯格沼泽的沼泥怪吗？这次说不定真的有个大家伙在那里等着我们。
4: 我认为爱美城离不开我的守护。你们放心去吧，这里交给我。
1: 哎呀，超型无灵侠出发。
2: 快点，小猪猪。
1: 哇，好大的湖啊，这和我们之前来的时候不是同一条路？
2: 嘿嘿，这是捷径，只有聪明的伯格人知道。我们赶紧沿湖绕过去吧。
5: 长官，这一带的武灵元素已经抽完了，我们可以回基地了吧？我已经开始想念我的下午茶了。
6: 哦，卡尔，这附近还有武灵元素。
5: 还有？在哪儿？
6: 雷达显示在爱美城，我会亲自出马，一滴也不漏。卡尔，把这些武灵元素送回基地。
5: 遵命，少校。哇哦！现在卡纳基少校不在，这座森林里所有人都必须听我的。
7: 是的，长官。
0: 除了我们。
5: 谁这么大胆？
1: 超星武灵侠。
5: 很高兴又见到你们了，猪猪们。
2: 哟，臭走我们泥浆的暴徒就是他们。
1: 超星武灵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5: 上上上，大家一起上。
3: 笑个超群，
1: 就剩下卡尔了。卡尔呢？
5: 很抱歉，我的主要任务是把武灵元素带回基地。再见了。
3: 追上他的几率只剩下3.33%，别追了。
0: 我们下一步怎么做？
1: 卡尔说卡纳基走了，我认为他去了爱美城。
6: 现在他们都归我了。
4: 小心看路哦。
6: 超人强。
3: 你们果然盯上了武林元素。
4: 没错，一切都如我所料。
6: 那你们有料到这个吗？
3: 这是什么？你们风暴前线的新款萌宠？没有洛洛可爱。
6: 风暴前线的超级发明，吸取沼泥怪和岩石怪的经验改良的大岩浆怪。
4: 救命啊！真的有大家伙在等着我呀。为什么追我？
8: 哎呦
4: 好烫好烫好烫好烫。
6: 干得好，岩浆怪，继续攻击超人强。

0: 我在这儿。
1: 哎，等等，他在你的右边。哎呀，右边，你不懂哪边是右吗？
2: 我的头发可别被烧没了。
1: 看着。
0: 这只岩浆怪太强了，我们能赢的几率只有1.5%。
3: 孩子们，如果加上我们呢？
2: 来的正好，
4: 五灵猛宠，给他们点厉害瞧瞧。
1: 你怎么躲？这次肯定变成烤猪扒了。什么？
4: 站得好，阿五。
2: 啊，我们赢了，有点轻松，我还没来得及表现呢。哎呀！
5: 哎，你可真是乌鸦嘴！上吧，灰灰，该你表现了。
6: Let's go。

0: 再生能力，普通的攻击对他无效。
1: 继续攻击，我们一定能找到他的弱点。
2: 是水，我看着它的一小部分碰到水就消失了。
3: 哦，我懂了，我们应该多找点水桶。
0: 通过它的体积和热能可以算出，至少需要17405升水才能覆灭它。
1: 哦，我知道哪里有足够的水。阿五，

0: 胆小鬼，往哪儿逃呢？小猪猪，站住！岩浆怪说他还没玩够呢。等等，不对劲，那是陷阱！岩浆怪，停下！退后，退后！不，那是左边，我要你向右。啊，对，就是这边，然后继续。哎呀，那又是左。这玩意儿智商这么低吗？不，快停下！
1: 过了呀，过了呀，对，就是这样。
0: 快起来，大块头！起来！小猪猪，下次我一定会收拾你们的！
1: 啊，是吗？我还以为波格人才是这座森林里最嘴硬的呢。亲爱的波格朋友们，欢迎你们来到爱美城！这是我们特意挖的蓝色泥浆池，希望你们喜欢。
2: 啊哈！博格人居然还有受欢迎的一天。
1: 嘿，猪猪朋友们，你们是爱美城的救星。不客气了。其实我一直想说，我们需要补充生活物资，不知道你们是否能帮忙。
3: 没问题，放心吧，我们爱美城已经把你们需要的都准备好了。再见，记得再来玩。
4: 食盐都是面膜
2: 哇，对爱美城的人来说，生活物资只有面膜吗？
5: 不，除了面膜还是有很多食用物品的。
1: 真的吗？什么东西啊？
5: 强效护发素，

0: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

0: 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0: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1: 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天然气产量突破250亿立方米。
0: 水利部最新消息，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1: 美军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军队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无人机袭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3: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4: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2: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5: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四点意见：坚持开放

0: 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1: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2: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1: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3: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4: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1: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5: 对，习近平，
2: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到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

0: 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海外嘉宾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大会期间，上海世博展览馆内人流如织，在会场内外，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中国承担着一个独特的角色。
3: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4: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2: 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5: I enjoy the fruit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6: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2: 这样的效率让全球产业界看到了中国 AI 的硬实力。除此之外，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4: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2: 据统计，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未来5年，中国还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0: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针对目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新发布的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7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守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指南还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例如，在政策帮扶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在金融信贷方面，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低息信用贷款，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表示，
8: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1: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作为西南地区天然气供应的主力军，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公司钻获百万方高产工业气井五口，天然气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增幅达5.4%，原油产量同比大幅增长62.26%，油气当量较去年同期新增115万吨，增幅约6%，创历史同期新高。西南油气田公司地球物理部主任冉琦说，
10: 勘探领域接连取得重要突破，新发现四川盆地首个致密油田顺庆油田，填补了我们四川盆地在致密油领域的规模勘探空白，为后续原油上产夯实了资源基础。
9: 四川盆地蕴藏着我国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因地层构造异常复杂，被业内称为天然气地质博物馆，尤其是超深层天然气勘探开发难度居国内首位。西南油气田公司副总地质师杨洪志介绍，
11: 下半年我们将计划再投产新井177口，新建年产能41.88亿立方米，预计到今年年底，西南油气田油气当量将突破4100万吨，为15期间持续规模上产奠定坚实基础。
9: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供应企业，西南油气田承担着川渝地区超75%的天然气供应任务和全国25%的天然气调峰任务。产出的天然气不仅支撑川渝1000亿立方米级天然气产能基地建设，还通过川气东送等能源通道输送至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地区，惠及沿线数亿群众。
0: 入伏后，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各地文博场馆推出形式多样的暑期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清凉的环境里解锁沉浸式文化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位于山西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古墓成荫，南老泉水终年流淌，夏季平均气温比城区低3摄氏度，成为游客避暑出游的热门选择。游客金威，
13: 我觉得无论是从树木本身再到这些建筑，还是很震撼的。
12: 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介绍，进入暑期以来，晋祠客流明显增多。
14: 这波客流中呢，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15: 陕西自然博物馆暑期机器人科技嘉年华近日正式启动。陕西自然博物馆展教二部讲解员怀晨阳介绍，7月19日至8月30日，机器人舞蹈将在展馆内多点位循环巡演。
16: 后续我们会对人形机器人 PM01 进行二度升级，它会植入我们馆的知识库，在展厅里面能够看到它与小朋友之间的互动问答环节。
15: 与此同时，肯尼斯贝林展馆的4层高空环形栈道全新升级，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高眺望城市风景，近距离观赏各类鸟类标本，了解如何保护鸟类。展馆负责人段淼，
17: 此次展出的鸟是53种珍稀鸟类，主要来自我们秦岭地区。通过实景还有鸟类标本结合，再搭配裸眼 3D 画作，让大家在城市漫步的同时认识鸟类，同时也保护鸟类。
18: 在福建博物院正在进行的最远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创新推出展演融合模式，在展厅内打造了生命等高线、瑞金红景、飞夺泸定桥等多个沉浸式场景，并联合福建省人民艺术剧院推出10场行进式演出。福建博物院工作人员李月，
19: 让观众和演员

0: 超警洪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孔颖报道。
1: 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截至今天九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未来3天，7月19日至7月21日，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
2: 受降雨影响呢，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豫江、柳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1: 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社会公众需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提醒，
2: 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不要在山区河道、溪沟等地停留，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区，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等相关准备。
3: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较强降雨落区仍主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上述大部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表示，未来3天，我国广西、云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将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5: 目前呢，对流在云南的南部、广西北部到湖南的中部、江西北部到苏皖，包括浙江的北部、上海这一条上，大概是从西南向东北向这边的走向。那么这条这个对流回波呢，预计未来今天、明天、后天会大概维持。但位置会都略有南北摆动啊，或者这个强中心会左右移动啊，未来3天都有这么一个特征，短时强水为主，小时雨强20到60，局地会有80。
4: 董全表示，我国西南地区地质条件复杂，广西前期降雨偏多，需加强灾害隐患点排查，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关注局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
5: 南边呢，主要是短时强降水为主，在一个地方下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局地一些内涝啊、积涝啊，或者局地有一点滑坡啊，会导致滑坡风险，这个地方突发的这个山洪啊、滑坡泥石的这个黄色风险，属于一个重度的风险。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热度持续上涨。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破42亿元。
3: 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及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已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
0: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
3: 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半决赛今天举行，马龙许昕3-0战胜林高远、袁选松，顺利晋级决赛。
0: 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号8点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值约9.2度。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以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整体宛如一顶草帽。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宣布，美军当晚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

0: 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袭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其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另据伊朗政府18号披露，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总台记者魏然报道。
1: 最近几天，美国持续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18号遭到打击，造成附近约20个村庄近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
2: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上演，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展开巅峰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3: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拉开战幕，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队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会师决赛。本届赛事，两支队伍一路过关斩将，各自展现鲜明竞技特质。西班牙队依靠成熟传控体系稳步前行，七场比赛仅失一球，创下6场零封的赛事纪录。年轻阵容，体能充沛，攻防均衡，中场稳定控球，能够持续消耗对手。19岁小将亚马尔成为边路重要突破口，整体团队足球是其最大竞争力。而阿根廷队则承载着卫冕重任，晋级之路历经多场加时苦战，队伍韧性突出。球队在大赛中经验丰富，多次上演绝地翻盘，但队内老将占比偏高，连续高强度作战带来体能短板，是争冠路上的潜在隐患。历史数据显示，两队过往14次交手胜负持平，这也是双方首次在世界杯决赛相遇。西班牙若取胜，将收获队史第二座大力神杯，阿根廷一旦卫冕，将成为60余年来首支蝉联世界杯冠军的队伍。队伍人员方面，双方均无主力伤停，可以全主力出战。值得一提是，本场门票早已销售一空，届时将有超过82000名球迷涌入决赛现场。谁将最终问鼎世界杯冠军奖杯，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其他国际消息，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2: 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严斯·施潘因近日个人行为引发的争议而辞职。据报道，施潘当天致函所在党团成员称，他意识到个人幸福与其公职无法兼顾，因此决定辞去职务。
0: 美国多州近日报告上千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感染源疑似为美国一家快餐连锁店从墨西哥进口的求生菜。墨西哥政府方面日前宣布，相关部门已成立专门工作组展开调查，并采取措施避免此类事情发生。
2: 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如果意大利每年遭遇30至60天极端高温天气，将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至0.4%。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王远、眼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结果！
7: 播放结果！
6: 电视
7: 拜登，
6: 中国不见战，
7: 永远！
4: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1: 郭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2: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3: 什么叫听到什么了啊？
4: 你的人把欧阳修从我的车上抓走了，
3: 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5: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6: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7: 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了，那是真哭啊！
8: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对手。
0: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梅森，孙一播讲。
9: 侯亮平听到这儿，感慨的说道：“东来呀，我真没想到啊，你会这么厉害。从陈海出事那天起，就保护陈海了。当时定性车祸，也是你布下的迷魂阵吧？”赵东来有点得意，哈哈哈哈。手机上有举报电话录音，我能忽视吗？迷惑对手，麻痹对手，才能赢得时间，收集必要证据嘛。侯亮平注意到这个赵东来是个很有生活情趣的男人，分析案件并没影响他煮咖啡的情绪。局长同志还打开了背景音乐，让这屋里飘荡着轻盈的舒伯特小夜曲儿。不过呢，这个门后废纸篓子里边堆满了饭盒，就是那快餐的饭盒，这就说明他平时用餐呢，那个时间紧迫，也吃得非常简单。侯亮平看到这儿，点了点头。侯亮平紧接着建议查一查9月21日陈海车祸前后，荆州的非正常死亡和失踪情况。车祸跳楼是非正常死亡，突发性心脏病之类的也可能是非正常死亡。赵东来心有灵犀，说已经开始查了，正重点追查那个给陈海打过电话的神秘举报者。活着要见人，死了要见尸啊。9月21日、22日、23日这几天，荆州非正常死亡和失踪人员都是调查重点，尤其是

0: 事业财务经理人员，因为举报电话提到神秘的账本，侯亮平很欣慰啊，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啊。蔡成功案刚交给市局并案处理，两支侦查队伍就意外的会师了，以后也可以共享侦查信息了。侯亮平便也主动向赵东来介绍了欧阳晶的案情。蔡成功对欧阳晶的50万元贿赂和后来的举报军系个案，和916事件、陈海被撞以及丁义珍的出逃没太大关系。他认为呢，谋杀反贪局长陈海，在众多领导的眼皮底下安排丁义珍紧急出逃，都不是一般人干得出来的。这个案子很复杂，既有职务犯罪，又有刑事犯罪，还有经济犯罪。赵东来表示赞同，案子的确很复杂呀，但有些迷雾已经被拨开了。比方说，你们省检察院曾经怀疑我们的一位领导同志，怀疑他包庇自己的老婆，放走了丁义珍，甚至怀疑他和陈海被害有关。现在看来都是错误的。我们这位领导其实是清白的，起码目前是清白的。听到这儿，侯亮平没有回答，转而谈起了高小琴。山水度假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这个丁义珍出逃前经常出现在那里，本省高官曾经也把这个地方当食堂，而高小琴和丁义珍都和916的事件有关，大风厂的土地最终也是落在了这位阿庆嫂的手里。当然现在看来，高小琴挺清白，只是不清楚山水集团的内幕。赵东来似乎下了很大决心，才透露地说道，今天既然是一起研究案情，就不藏着掖着了。我查出了一条相关线索，涉及山水集团一名叫刘庆柱的会计。
1: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2: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府。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3: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0: 这个会计挺有意思，出国旅游，东南亚自由行已经走了28天，而且是在陈海被撞的同一天走的。侯亮平一听就是一愣啊，那就是他了，东南亚还玩28天，恐怕已经被灭口了吧。赵东来听到这儿，哎呀，没确凿证据不能下结论呢。但如果山水集团这个会计真被灭口，打给陈海的举报电话以及电话里提到的账本，就极可能与山水集团有关。侯亮平灵机一动，哎呦，必要时啊，你们公安局可以考虑对山水集团搞一次扫黄，探探虚实。赵东来赞成这个主意，说其实他一直在盯着山水集团呢，甚至已经安排了一个卧底，正准备择机行动。会面结束时，夜已经深了，小花园里静悄悄的。赵东来将侯亮平送出来，二人都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尤其是侯亮平，及时记起了季昌明对赵东来的评价，那么庆幸自己结交了一位能干的新盟友，这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呐。会审失败，线索断了，不成想赵东来是突出奇兵，来了个中路突破。陈海被谋害是确凿无疑，凶手已被那段录音锁定，只要找到那个账本，真相就将大白于天下，一系列的诡秘事件也将水落石出。

0: 更没想到的是，三天后陈岩石也突然跑到反贪局来举报来了。陈岩石这老头也真逗，本身就是离休老检察长，从纪昌明到他们反贪局的大小头没有不认识的，可他偏要到举报大厅登记举报。负责登记的小伙子一见老检察长，忙打电话向现任局长同志汇报。侯亮平一听不敢不重视，放下手中的事儿，立即下了楼，是亲自接待。陈岩石被安排在六号接待室，侯亮平一进来就抱怨说道：哎呀，陈叔叔，你有什么事儿不能直接到办公室找我谈呢？怎么还跑这儿登记来了？怎么的，不信任我？不信任我，你可以找老纪嘛。陈岩石摘下老花镜：
1: 侯局长，哎，我这是登记在案，公事公办，免得你像陈海那样应付我啊。这还是赵东来给我支的招呢。
0: 侯亮平在接待席上坐下：怎么，赵东来给你支招啊？他让你来折腾我的？
1: 不，你这态度就不对，很像你的前任局长。什么叫折腾啊？我举报。
2: 哎，亮平。
3: 陈叔叔，您找我有事儿？
4: 对，有事儿。
2: 侯局长，我向你们反贪局举报，
4: 荆州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2: 陈清泉涉嫌贪赃枉法、权钱交易，
4: 破坏司法公章，
1: 请你公事公办。不瞒你说，我刚从荆州公安局来，涉及他们的材料全给赵东来了，涉及你们的也请你们好好去查呀。
0: 哦，陈叔叔，怪不得陈海过去夸你是第二人民检察院业务繁忙呢啊。陈岩石一听话没好气儿，所以你们就把眼睛瞪起来，该查的线索都好好查。哎，陈叔叔，我们查啊，一定查。陈岩石敲了敲沙发扶手，提醒地说道：
1: 侯局长，在这里就别叫陈叔叔了，有录音有录像的啊。
0: 说完这句话，就在一大沓的材料里抽出一份递了上来。

0: 12个问题的举报材料。哎呦，侯亮平一惊啊，忙关掉实时录像，而后举着材料晃了晃，冲着陈岩石一苦笑：“陈叔叔，你是不是找错举报地方了？我们省反贪局可没有权限查处党和国家领导人呐。”陈岩石这才发现材料拿错了，把材料又要了回来，并郑重地告诉侯亮平：“亮平啊，这事儿可得给我保密啊！啊，好好，我保密。不过陈叔叔，你也得悠着点啊，这么大岁数了，犯不上再为过去的事较真了。你老不是啥都想开了吗？连卖房的款都捐了，还住着养老院呢。哎，我说侯局长，你怎么和陈局长一个腔调啊？我和赵立春不是私怨，是公仇。我根本就不在乎什么副省级，但是赵立春这种人不垮台，我们党和国家就危险了。”侯亮平不愿和老人在这里争辩：“陈叔叔，要不到我办公室里谈？”“不不不，我哪有时间呢？啊，陈孩的姐姐陈阳来了，我正好有几天的空，明天去趟北京，我就不信搬不倒赵立春。”说完，他又换了个材料递上去：“侯局长，你把那实时录像打开吧。”这份材料有图有真相有线索，是矛头直指高小琴和山水集团。
1: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2: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贪腐。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3: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0: 这个高小琴的近来心情非常好啊！哎呀，每天是面带微笑，眼睛都放着光。这一场智斗唱的是有声有色，想必给侯亮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这个反贪局的这位侯局长，随属不可接触的危险人物，却也蛮可爱的，那真是让人欢喜让人忧啊。想不愁就得把功课做足喽，进行必要的人格美容啊，这是他多年养成的良好习惯。所以趁着夜色朦胧，高小琴放飞心情，独自在草坪上散步。这里头是世外桃源，这是他的独立王国呀！啊，每当他看见一栋栋童话般的别墅，哎呀，看见那高尔夫球场，看见那度假中心高耸的大楼，就会产生一种梦幻般的感觉。他觉得自己是一位女皇，皇上正漫步在自己的国土上。正往前走呢，他嘴里哼哼着小调。嘿，就在这么个时候，在这个甬道上有两名醉汉互相搀扶着啊，粗声大气的醉话连篇的就过来了。高小琴拢住目光一看，这是他会所的两名常客，也是贵客，一个是市政府的秦副秘书长，副秘书长啊，一个是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副院长陈清泉。高小琴就迎上去了：“嗨，两位领导好啊。”那秦副秘书长啊，笑得像只猫，就打听那俄罗斯那姑娘，卡秋莎，卡秋莎还在吗？啊，当然在呀，人家这姑娘正在3号楼等着你这个秘书长去学俄语呢。哎，不不不不不，这秦副秘书长举手做个投降的状。不行不行，今天我让这个陈院长，我这哥们儿太苦了，这酒啊也灌多了，学不成了，我得回家了，我走了。陈清泉色眯眯打着气儿：“哎，我说老哥，你秘书长走了，那该轮到我要学俄语了吧？啊，哎，你要学那你就去吧，随便随便。”这高小琴就安排车送这秦副秘书长 那么紧接又劝这个陈清泉。

0: 早点休息。哎呀，陈院长啊，去休息去吧。啊啊，好啊啊，那我就学俄语去了啊。好啦，说这个陈清泉一步一步的走进三号楼。他进这个三号楼，正和这个金发碧眼的俄罗斯姑娘卡秋莎在这个床上亲热的时候，就在这么一光景，一辆面包警车开进了会所啊。那么几个警察从这个车上冲出来，准确地找到三号楼，干嘛来了？扫黄，就俩字儿啊，扫黄来了。这高小琴当时正在行政楼办公室看书，这个是他多年养成的好习惯，睡前呢总是愿读点啥，开卷有益嘛，而且呢也是人格美容的需要啊。正看着呢，电话铃突然响起。这陈清泉带着哭腔求救：“哎呦
1: 哎呦，我说高总啊，人家来扫黄来了。”
0: 啊，就这一句话，高小琴吓了一跳啊。怎么扫黄？我这黄吗？我这一点都不黄啊，我这是一片绿啊，谁来敢扫黄啊？一听扫黄这俩字儿，这些天的好心情顿时是灰飞烟灭。高小琴急忙拿出手机，找到了齐同伟，埋怨厅长扫黄也不提前打个招呼。齐同伟听完之后满是惊疑：“
2: 什么？哪儿的？好，你别着急啊，等我了解一下情况再说。”
0: 那么几分钟后呢，这个齐同伟就找到了带队过来的光明公安局分局的治安大队钱队长。这钱队长在电话里就向厅长同志汇报说：“不是扫黄，我们是接到群众举报有人嫖娼。那么这些天呢，这杨妓女啊，我们已经盯着有好几天了，早就准备动手了。”这齐同伟听这儿，打着官腔问这钱队长：“有没有搞清楚啊？山水度假村的高总说了，有几个来中国学习交流的年轻学者兼职做外教，是中级人民法院陈清泉副院长一直跟他们学外语，明白吧？他们是在学俄语，听懂没？这事儿你还不开事儿吗？还不懂吗？”这钱队长不买账，还在电话里跟这个齐同伟还就吵起顶起来了。齐厅长啊，学什么？学外语？有在床上光着腚学外语的吗？齐厅长，这什么学校这是啊？哪这么个学校啊？这事儿难办了，齐厅长。
1: 哎，不难办，放人好了。嗯，
0: 放人？哎呀，厅长，这是我们局长让我们来的，知道吧？上旨下派，不行，我还得听我们领导的，我这个不能听您的，齐厅长，对不起了。这光腚学外语我还是第一次抓着，还挺新鲜的。另外我们市局查的严啊，是私放嫌疑人是要处理的，除非赵局长下令，所以我这个真不能放啊，所以他俩我们得带走。这事情就僵在这儿，这高小琴是焦虑万分呐，满院子转圈啊。陈清泉对他来说非常重要啊，为什么大风长的股权就是这位法院副院长判给他和山水集团的？陈清泉出了事儿，恐怕又要横生枝节。高小琴有预感，今天的扫黄与省市高层的矛盾不无关系，隐隐约约，高小琴好像看见李达康的影子了。说这个事儿是李达康掀起的吗？绝对是。咱们就说这市纪委书记张树立， 敏感地发现了李达康啊要对高育良手下的一批政法系干部动手了。这个矛头啊是直指山水度假村。这个李达康同志是义正言辞啊，满嘴官腔，对他张树立和纪委发布了具体指示，要严查干部，顶风违纪。
3: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4: 现在是人赃俱获，
5: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几个真警察？
6: 汇报完，马上判断。
4: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7: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8: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9: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
1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1: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2: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13: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2: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13: 是吧？
12: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14: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13: 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14: 大爷，你别急，可有我呢吗？咱有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13: 这么神啊！
14: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13: 哎呀，太好了！
14: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15: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14: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16: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17: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 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

0: 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暴雨倾盆，路面瞬间成河，河水猛涨，山洪裹挟泥石奔涌而下，汛期已至，这些安全要点请牢记。户外行走时，远离路灯杆、广告牌，避开井盖缺失的积水路段，切勿在河道、山谷、低洼处逗留。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向高处转移。居家及

0: 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全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以下是内容提要：
2: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锡林郭勒盟推动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培育丰富多元业态，聚力打造全域全季草原旅游名片。
1: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男儿3亿传统赛事精彩开赛。
2: 7月19号，锡林郭勒盟与广东省云浮市宣传推介会在锡林浩特市举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3: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1: 盛夏时节，锡林郭勒草原迎来最美季节。围绕文旅深度融合与提质增效，全盟各地推动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培育丰富多元业态，全年推出80多项特色文旅活动，聚力打造全域全季草原旅游名片。新闻融媒记者苏能高娃、苏立德、王淑荣报道。
4: 在锡林郭勒千里草原风景大道核心，西乌珠穆沁旗草原99号公路游牧部落景区路段人气正旺，车辆以35至60公里时速匀速行进时，轮胎与七彩路面摩擦，乌珠穆沁故乡，我和草原有个约定等旋律精准入耳。这段全长1330米的道路因此被称为120秒移动剧场。湖南游客邓慧：
5: 第一次体会会唱歌的公路，特别的神奇，一边是一望无际的草原，一边耳边缓缓响起的是草原歌曲，氛围感直接拉满。
4: 西乌珠穆沁旗草原99号公路总投资3亿元，串联9种草原类型，沿线培育特色民宿、骑马场、旅拍基地等业态200多处，以音乐公路为

0: 纽带集聚维修保养、露营基地、文创开发等经营主体100多家，文创产品200多种，文旅融合多元业态协同发展，产业集聚效应逐步显现。西乌珠穆沁旗牧民朝鲁门。
1: 自从修了音乐公路，我们在家门口做起骑马体验生意，还参与景区乌珠穆沁婚礼实景演出，每年旺季2到3个月就能赚到10万块钱。
0: 刚刚落幕的锡林郭勒第三届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总决赛，吸引全国各地9万多游客前来打卡。紧邻赛场的牛奶湖，乳白色湖面与蓝天碧草相映成趣，成为京津冀等地游客的热门打卡地。今年，塔布寺旗牛奶湖景区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完成全方位改造提升，让游客在欣赏地质奇观的同时，获得更舒适的游览体验。网络达人远飞的旅行箱。
2: 现场就是做了升级之后呢，从出片的角度，无论是视频还是照片都很出片，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创作素材。
0: 今年以来，锡林郭勒盟以文旅家为主线，推动设施升级，丰富业态，提升服务，构建全季文旅新格局。依托马文化、那达慕及全域资源优势，夏季推出80多项特色活动，持续做强蒙古马超级联赛核心 IP， 并覆盖观光、体验、度假、消费、夜间、康养、赛事、研学等全链条文旅产品。典型项目包括西乌珠穆沁旗万人星空演唱会、锡林浩特市实景剧蒙古马升级版，以及音乐、美食等主题那达慕，实现传统盛会创新与全年热度延续。
3: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7月18号，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男儿三亿博客赛马射箭传统赛事在那达慕风情园精彩开赛，千余名运动健儿在3天的激烈角逐中各显其能，尽展传统体育赛事的风采。西蒙融媒记者苏楞高娃、宝音布和张建新报道。
4: 博客赛场上，1024名博客手身着传统摔跤服，展开力量与技巧的巅峰对决。选手们时而迅猛发力，时而巧妙周旋，精湛的技巧赢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作为男儿三育重头戏，博客比赛将连续比拼3天，

0: 理想成绩。
1: 西乌珠穆沁旗射箭选手萨仁格日勒，
0: 从事传统射箭20多年了，射箭早已是我的事业与热爱。这次能与各盟市的射箭同仁同台比拼，交流技艺和经验，对我而言是十分难得的收获。
1: 赛马设置1500米、3000米速度赛和20公里耐力赛等项目。18号下午，1500米速度赛在那达慕风情园南侧赛马场鸣枪开跑，骑手策马扬鞭与赛马默契配合，现场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最终镶黄旗骑手海军夺得该项目冠军。骑手海军：
2: 这匹马我平时训练时就非常默契，这次1500米速度赛能从众多强劲对手中夺冠，我感到非常荣幸。
3: 新芒融媒记者薛竹音、梁伟国报道。7月19号，锡林郭勒盟与广东省云浮市宣传推介会在锡林浩特市举行，两地政企代表齐聚一堂，围绕农牧业、文旅、经贸等领域开展交流洽谈，现场签订多项合作协议，搭建南北协作、产销互通的全新合作平台。推介会上，云浮市文广旅体、工信、农业农村、住建等相关部门及重点企业代表，围绕特色产业、产品资源、项目投资等内容进行推介分享。我盟商务、农牧等部门及本土重点牛羊龙头企业依次亮相推介，集中展示我盟绿色有机畜产品、现代农牧业发展成果和品牌发展优势。活动现场举行签约仪式，锡林郭勒盟农牧局与云浮市农业农村局签订农牧业高质量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云浮百木鲜食品与额尔敦羊业签订牛羊供应大湾区全链条产业合作协议，多位两地领导共同见证签约。这次合作将打通内蒙古牛羊产品通往粤港澳大湾区产销渠道，推动南北农牧业资源互补共赢发展。
4: 在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上，锡林郭勒本土优品集中亮相，借助那达慕的超高人气，走出草原，火爆出圈，不仅推动本土产业提质增效，也助力农牧民增收致富。西蒙融媒记者齐岩、钱胜佳、杨晓旭报道。
5: 走进那达慕会场锡林郭勒品牌展品展销区，锡林郭勒羊肉、奶酪等特色产品琳琅满目，吸引众多游客驻足挑选。作为本次那达慕特色配套展区，这里集中展销锡林郭勒盟的地理标志农畜产品和文创产品，让游客在领略草原风光的同时，沉浸式体验锡林郭勒盟的物产之美。张家口游客孙瑞泽：
6: 逛这边的展销区特别惊喜，刚刚品尝了正宗的羊肉串，特别好吃，文创产品也很有草原特色。
5: 一年一度的那达慕不仅是一场文旅盛宴，更为本土特色产品搭建对外展示的优质平台，让产品走出草原，走向大众。火爆的线下展销让商户收获满满，真切感受到文旅盛会带来的红利。锡林春泽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李婷：
7: 今年那达慕人流量特别大，我们带来了手工奶酪制品，很多外地游客品尝选购，不仅现场销量非常好，还加了联系方式，线上订购。
5: 借助那达慕强大的文旅聚合效应，锡林郭勒盟持续推动特色农牧业、文创产业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畅通本土产品产销渠道，不断释放消费活力，为农牧民增收、企业发展赋能助力。锡林郭勒盟品牌建设促进中心主任王小伟：
8: 我们依托那达慕文旅盛会，集中展示推介锡林郭勒特色农畜产品，全力擦亮锡林郭勒本土品牌，通过展会引流、品牌出圈的方式，把草原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带动本土产业发展壮大，助力农牧民持续增收。
3: 在那达慕会场，游客不仅能观看精彩赛事，还能品味地道草原味道，感受锡林郭勒盟各旗县市区带来的特色民俗文化。西蒙融媒记者庞杰、戈顺龙、方明报道。
9: 各旗县市区爱里群互动体验区内人头攒动，亲子那达慕体验、非遗手作、特色文创、特色美食体验、草原狼打卡互动等多样项目吸引大批游客驻足体验，营造出沉浸式草原文旅新体验场景。各地展区结合自身资源特色，把本土风光标识与民俗元素融入各类互动项目，尽显北疆地域独有的生机与温情。河北游客魏家豪：
10: 今天到现场的话，反正人特别多，然后刚才有一个摔跤项目，我感觉

0: 挺好玩的，一会儿可以去报名试一下。
1: 本次盛会业态丰富，内容多元，就传统竞技赛事、民俗展演，也有文旅融合新项目与特色物产展销。各类活动既延续了本土传统民俗，也为本地牧民拓宽了增收渠道。乌拉盖管理区推介官李新奥。
2: 我身后的这一款富硒黑面，它呢是深受了这些河北的游客们喜欢，而且目前我们卖的也是非常好的。然后我们还有呢一款特色产品，也就是我们的文创款，目前我们带来的已经卖进了有80%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那达慕不只是传统竞技盛会，更是各地民俗集中展示的窗口，各地游客亲身参与体验，让草原民俗风情、非遗技艺等被更多人熟知喜爱，为传统文化可持续传承注入新动能。
3: 为了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草原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本届那达慕推出游客四项赛，游客可亲身参与传统竞技。西蒙融媒记者齐岩、史孟超、王淑荣报道。
4: 7月18号至20号，那达慕风情园专门开设游客赛事区域，四项赛事涵盖沙嘎游戏、蒙古袍换装、游客博客及传统射箭，所有游客均可现场免费报名参与。赛场上气氛热烈，趣味十足，游客们身着博客胶衣，同台角力，较量胆识力量，换上精致蒙古袍，竞速比拼，领略服饰之美，拉弓搭箭，体验射箭技艺，围坐切磋沙嘎玩法，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大家在轻松欢乐的竞技互动中了解非遗文化，体验游牧文明。辽宁游客梦旅上韩，
5: 非常好玩，感受到了咱们这个博客历史的这个力量，感受他们的技巧啊，体验非常好。
4: 天津游客黄女士，
6: 赶上这个盛会还挺高兴的，正好我们来草原玩，这是我特别期待的，而且我特别喜欢这个蒙古服饰，特别好看。
4: 据了解，游客四项赛每日分多场次循环开展，广大市民和游客可前往赛事区域现场报名，亲身参与特色民俗竞技活动。
7: 西蒙融媒记者秦岩、史孟超报道。在那达慕主会场东侧品牌活动区，锡林郭勒阳美食挑战赛火热进行，活动采用线上打卡推广加线下趣味比拼的形式，全方位展示锡林郭勒阳独特风味与品牌魅力。7月18号，美食挑战赛线下决赛火热开赛，活动现场主办方精心设置蒙眼喂羊蹄、羊头消灭争霸赛等趣味项目，众多游客踊跃报名，激烈比拼，大家在欢声笑语中品尝地道草原美味，赢取丰厚好礼。地道醇香的锡林郭勒羊肉让远道而来的游客连连称赞。本次美食挑战赛紧扣锡林郭勒特色饮食文化，依托那达慕高人气，将特色农畜产品推广与趣味文旅活动深度融合，让更多游客了解锡林郭勒羊优质品质，进一步擦亮锡林郭勒特色美食名片。河北游客王大亨，
8: 我已经连续7年来玩了，从2019年开始，然后今天早上刚到，就一直到这个场边尝这个美食，一直尝到现在，非常美味。
3: 下面播送简讯。20号的市发布关于招募2026年第三批公益性岗位人员的通知，报名时间截止到8月1号。
7: 近日，多伦县总工会举办安康杯安全生产知识竞赛，全县7家安全生产重点企业同台比拼。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志斌；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灵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你。

0: 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短期的天气预报。那截止到20号的早8点，全蒙多云，锡林浩特南部、西乌珠穆沁旗南部、阿布嘎旗、苏尼特左旗、苏尼特右旗、镶黄旗、正镶白旗、泰布寺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分散性的小阵雨，伴有对流天气，偏南风4到5级。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小阵雨19到29度，巴彦胡硕镇多云见晴17到27度，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见晴17到30度，巴拉格尔高勒镇小阵雨17到28度，别利古台镇小阵雨18到31度，满多拉图镇小阵雨20到34度，阿雷浩特市多云见晴19到36度，塞罕塔拉镇小阵雨20到34度，新宝拉格镇小阵雨17到31度，明安图镇小阵雨17到29度，宝昌镇小阵雨15到27度，上都镇小阵雨17到28度，多伦诺尔镇小阵雨16到27度。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元上都遗址小阵雨16到27度，贝子庙小阵雨19到29度，蒙古汗城小阵雨17到28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阵雨16到27度，乌拉盖九曲湾多云见晴16到26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多云见晴15到25度，乌拉盖野狼谷多云见晴14到24度，泰布寺御马院小阵雨14到26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见晴19到36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见晴18到35度，多伦湖景区小阵雨15到26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阵雨16到28度。我们最后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截止到20号的早8点，全蒙多云，大部路段有分散性的小阵雨，伴有对流天气。在这里呢，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锡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3: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5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5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 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雨限度负阻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五：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气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
2: 孙子如何在他亲自参与的一场大战中巧施妙计？红军在长征之后为什么历史竟然选择了陕北根据地？马军品读孙子兵法第13集，如何选择最佳方案？

0: 军相争最关键就是力争掌握战场的主动权，所以如何先于敌人占领战场要地，造成有利姿态，从而掌握有利战机，是两军相争中最重要的问题，也是最困难的问题。在这方面，孙子不仅有一套严密的理论，他自己也有很丰富的作战经验。孙子亲自指挥了一场事关吴楚两国生死存亡的大战，就非常生动地诠释了他自己的军争理论。那么孙子在这场吴楚大战中究竟有着怎样的点睛之笔？在步步为营与出其不意之间，孙子做出关键性抉择的理由是否充分呢？国防大学马俊教授继续走进百家讲坛，和您一起品读孙子兵法。今天播出第二部第十三集，如何选择最佳方案。
1: 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个战场啊，是敌我双方搏杀的这个空间。那么这样呢，选择什么样的作战线，对作战胜负可起了关键作用的。而这个作战线呢，它不是这个物理上的这种直线呐，而是什

在战场上争夺主动权，我先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孙子自己打仗，这个战例叫白举之战。这个孙子是军事理论家，这个6000多字的《孙子兵法》足以证明。同时呢，孙子不是只是纸上谈兵啊，他还是个军事家。那么这一点，由他亲自打的白举之战可以证明。这个白举之战发生在公元前506年，楚国与吴国之间。白举在今天湖北省的麻城。这个吴国和楚国呀，是春秋两个大国，都在中国的南方，雄踞一时啊，一山容二虎，南容二虎啊，一个槽子南拴两头叫驴，所以他俩就开始争啊，看谁强，争夺霸权啊，经常兵戎相见。公元前506年深秋出现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啊？这个楚国呀，欺负他北部一个小邻国蔡国，这个蔡国就没办法了，于是急急忙忙跑到吴国求助于阖闾，大王救救我吧。那与此同时，蔡国有一个小兄弟叫唐国，楚国也欺负唐国。这个蔡国唐国是两个小国家，他俩明白我们俩玩全完呐，要完蛋全完蛋，所以他俩就一起呀，哀求阖闾，你帮帮我好不好。那么阖闾就他自己不敢做，于是召开他的大臣们开会啊，大家就分析啊，蔡国和唐国位于楚国的北翼，这个战略地位很重要，如果我们跟他们这两个国家结盟，可避开楚国的正面，从侧翼迂回，用现代化大纵深迂回，然后呢突然袭击，直捣楚国的腹心。所以大家就跟我讨论，好，帮他，帮他是假呀，阖闾帮他是假，是正在争霸战争中打败楚国是真。所以阖闾又接受了孙子的建议啊，然后大举起兵啊，这就是白举之战就开始了。吴王亲率大军30000，趁楚军作战极度疲劳之时，我把你打败了啊，进行战略突袭。最初是吴军逆淮河而上，浩瀚西进，直取千里，与楚国交战。楚国听到之后啊，匆忙应战。楚王派左司马沈尹素率大兵到汉水来构筑防御阵地啊，抵御吴国大军。侦察兵把这个事儿啊就告诉了大将军孙子。孙子了解了沈尹素摆兵布阵的情况，心中有数了，有什么时候胜敌是计划了，所以他的部队沿淮河西进，走到了安徽的丰台的时候，他命令所有的官兵弃船从陆路向西挺进。这个伍子胥在旁边就不解啊，孙将军啊，我们吴军善于啊水战呐、啊，水性那么好，怎么要弃船上路而行呢？这不丢掉自己的优势了吗？去采用劣势了吗？而孙子听了之后啊，吴将军诧异。

0: 哎呀，用兵作战最重要的是速度啊，弃船上路固然有不利之处，但有三大好处。一，蔡唐与我结盟，这非常有利于我们，大终身迂回啊，从楚国的一侧直找他的腹心，我淮河走不了他那个地方去，连淮河西进走不了，水路走不了，陆路。第二，我弃船上路可以起到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的效果。楚军没有料到我，因为他知道我们说沿淮河西进呐，他没有料到我可以弃舟而上，而恰恰我要走的是楚军意料不到的路线，我选择这么一个作战线，这样呢就能打他个措手不及。第三，如果我们继续沿淮河西进，这个船要比路上的慢呐，而我们的时间的延长会给对方构筑完善的防御体系呀，以时间了，以机会了，就难以做到攻其不备出其不意了。所以我弃舟而上，弃舟从陆路向西挺进，这一席话把伍子胥说的心服口服，行，就这么办吧。所以吴军以3500精锐为前锋，在蔡唐两国军队的引导下，兵不血刃，迅速通过了楚国北部三大关。哪三大关？大隋、直原和闽鄂三关，冲过去了，然后挺进到汉水东岸，取得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战略效果。公元前506年11月19号，吴楚两国军队就在白举啊开始大战了。吴王以主力投入了交战，一开始楚军还可以招架，很快啊不堪一击啊，楚军慌忙败退，吴军乘势追击啊，紧追不舍，数次大败溃逃中的楚军。最后呢，楚国国王啊跑到了随国去了，而吴军长驱直入，势如破竹，五战五胜。10天之后，29号，攻占了郢，就是楚国的都城。所以这就是《史记》在《孙武吴起列传》他讲的孙子西破强楚入郢，北魏齐晋显命诸侯，孙子屡有力也。那个第一战西破强楚入郢，所以这一战呢打胜了。那么白举之战，孙子弃舟上路，就是他一贯强调的迂之之计的思想实践。孙子提出了他自己亲力亲为提出了某一个军事观点，而这个思想迂之之计就是军争篇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这个观点的原文是这样的：反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军，合军聚众，交合而舍，莫难于军争呢。军争之难者，以愚为之，以患为利。翻译成现代汉语，用兵的法则是这样的：将军从国军的受命要打仗了，那么剩下的呢，从民众征兵，合军聚众，就是组织训练， 那训练部队呀，然后再开到前线去，交合而舍，与敌进行作战。那么在这么一个大过程中，所有的事情莫难，最难也难不过，难过什么？率先争得制胜的先机条件了，莫难于金争嘛，争取作战的主动权了。而在争取作战主动权的过程中，最难的难极在难在哪？难以如何将曲折变成坦途，将不利变成有利。这就是孙子所说的迂之之计。
1: 在孙子的军争理论中，以迂为止，以患为利是核心观点。这一观点表现的是在战场上要趋利避害，力争战场主动权，争夺制胜条件的基本规律。我们都知道两点之间直线距离最短，但是在战场实践中，往往因为这样那样的条件限制，又不能走捷径。所以学会绕弯路，学会选择，也是一门大学问。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解读孙子的这一精辟论述？在克敌制胜的众多方案中，如何才能做到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呢？请继续收看马军品读孙子兵法第十三集，如何选择最佳方案。
0: 什么是迂是之计啊？这个打仗啊跟体育比赛相似，取得优势非常重要，它是力量的搏杀呀，拼搏呀。但是打仗跟体育比赛又不一样，它没有共同的起跑线啊。赛跑有跑道，打仗没有跑道啊，怎么跑都行，只要先到达终点取得胜利就是好家伙。打仗没有跑道，但是它有路线，出发点到目的地它有路线，谁先到达终点就等于把路线选对了，而路线选对了胜利就在望了。那么作为路线当然是越近越好了，两点之间走直线最好，是不是？不走直线绕路，因为这条线是最快的。但是现实生活中直线往往是最危险的，在作战实践中直线最危险的，敌人不是傻子，不会让你抄近道的，让你直奔目标的，他傻呀，是不是？一定会在近路埋下数不清的圈套或地雷。你看着好走近路，弄不好那个大雷在那儿呢，你看着好走近路，弄不好一个大道的圈套在那儿呢。所以说就逼迫作战指挥员干嘛呀？选择其他的道路，甚至迂回曲折的道路去争取胜利。近道捷径容易掉套的去，容易踩雷，容易遭埋伏，而要想安全只能选择迂回曲折的道路。但是打仗绕路不是为了安全呐，它是为了胜利。那么这就有一个问题了，要通过弯路绕路增大事物的阻力，进而达到只有走捷径走直线才能达到的目的啊，才能实现的事情啊。你想啊，难度可想而知了。本来直线是最近的，但是为了取得直线的效果

变不利为有利啊。这里讲的无论是后勤保障还是协同作战，都要把握好度啊。不利和有利它是度的把握啊。99度不是开水，超过一度是蒸汽啊，我就要100度。所以度的把握智慧，度的把握是领导力啊，统帅力啊。为了推进速度加快，往往要丢掉很多辎重、后勤甚至背包，但是带来的一个另外一呢，就是补给跟不上了，速度上去了，人吃马喂呢，带来问题了。希特勒在苏德战争前期狂三个月内要赢得这场作战的胜利，他的《人民观察家报》、纳粹的《机关报》都开出天窗来了，报道攻占莫斯科的要闻。结果为了尽快的结束苏德战争，丢掉了大批的武器装备啊，辎重，甚至连冬装都不带啊。结果呢，苏军抗敌啊，顽强的抵抗意识使得他的后勤补给可严重起来了。东欧的冬天啊，没把那帮人冻死，谁哪帮人呢？德国鬼子冻死啊！所以德国人这哀叹的，都冻冻都哆哆嗦嗦的，在这战壕里前面烧的子弹箱子、炮弹箱子，那惊呼：“上帝加入了俄罗斯籍啊！”度的把握没弄好，同样部队要协同配合呀，既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太快整个部队受不了，当过兵都知道啊，前面走的快那后边就是小跑了，是不是啊？弄不好掉队。那么如何把握好这个度啊，让看起来不利的条件变成有利的条件呢？就靠量统帅的智慧了。而战争史上许许多多能征善战的将领都能够善于以愚为直，以患为利，从坏处着眼，权衡利弊，选择最佳方案。这个讲一个寓言，我小时候看的，上小学的时候看那个寓言，两个采蘑菇的人在山中遇到一头黑熊，两人就撒丫子跑啊，后边那个人：“你再跑能跑得比熊快吗？有什么用？”说不让他跑。然后跑在前面那人说什么：“我不管，我只要跑得比你快就行。”这结果呢，前面那个跑了，逃过一死，后边跑得慢那个：“你干嘛跑啊，你跑过熊吗？”他被熊给吃了，咬死了。那么过了一段时间，又有两个采蘑菇人在林子里遇到熊了，前面撒丫子什么都不顾了，蹭蹭的跑，后边说的：“我不跑，我跑不过你。”于是呢，他改变了思路，上树了。这熊过来之后看着树啊，摇摇摇，他就抱着树半天掉不下来啊。熊到他想上树了，一看前面还有一个呢，我追那个去吧。结果呢，把跑在前面那个人给吃了。那么这个寓言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两个采蘑菇的人，前面那个从熊口里脱险是以快制快啊，他跑得比后边的快啊，那么说我只要跑得比你快就行。后边那个呢，他跑得倒慢了，怎么他没被吃了，那个前面那个被吃了，因为他改变了。

0: 之路，上树了，这就是孙子的愚痴之计。后边那个没有被吃那个，尽管他的先天条件不好，实力没有前面那个大，但是落到了后面不等于可怕，不可怕是没有脑袋啊，他落在后边了。他换种思路，通过上树这个绕一下的方法，把不利变成有利了，把生命保住了，是不是？
1: 在愚直之计的思想中，孙子告诉我们，行军作战不能按照常规去实现作战目的，更不能简单的抱着快速取胜的想法。兵贵胜，不贵久，固然令人拍手称快，但懂得做减法，善于做选择，则可能更被人津津乐道。那么红军在长征之后，为什么历史性的选择了陕北作为抗日救亡的根据地？而在平型关大捷之后，毛泽东为什么旗帜鲜明地反对速胜论呢？
0: 同样的道理在战场上也一样，在愚痴之计的思想中，孙子告诉我们，行军作战呢，不能按照常规啊去实现自己的作战目的啊，不能简单的抱着快速取胜的想法呀，该取胜有条件当然有，兵贵胜不贵久啊，条件不具备的呢就该绕还得绕，绕的目的是选择一条通往胜利的最合适的路线，这里最关键的是最合适，近路未必是合适之路啊，是不是啊？1937年9月25、27号我115师打完平型关作战啊，粉碎了日本是不可战胜神话，老百姓去欢呼雀跃啊，包括蒋介石都发电报，贵军坚定如马，望贵军再接再厉，打得好啊，打得好，继续来。在全国人的欢呼中，毛泽东同志脑子是清醒的，他脑子是清醒的，平型关战役自己的部队打得这么好，作为统帅毛泽东他能不高兴吗？但是他知道谁大谁小，谁力量强谁力量弱啊，我现在是弱的啊，我这么硬拼不起歇菜了吧，如果继续打向平型关这个作战，我这点人才4万红军呐、啊，改编为八路军啊，别说一个拼一个，就一个拼十个，鬼子40万没了，我4万没，我本都没了，我怎么用最后战胜日本人啊，我实现我的政治理想啊。所以毛泽东他在这个不能速胜，他像反对亡国论一样反对速胜论，企图凭借着一两次会战就取得这场战争的这个胜利，那是说梦话呢。他没有被蒋介石忽悠，选择了一个最佳的方案，认清了当时的情况，不与日本人莽撞的硬对硬啊，而是以柔克刚，以时空达到换取力量的目的，这个，所以他连续三封电报给115师啊，这样作战不要再打了，坚决拒绝友军让我们配合他打正规战的要求，那怎么打仗？以山地游击战配合友军作战，最后又发明挺进敌后发展壮大人民武装，这就是毛泽东的道啊，这就是毛泽东的愚痴之计。而中国革命的十年证明毛泽东这个道是对的，毛泽东的这个愚的方针是正确的，毛泽东这个愚这个绕目的恰恰是为了找到最终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捷径和进路，没有这个绕，这个捷径进路不存在，就不能取得后来的胜利，是不是啊？盘山路如同一个灰袋子蜿蜒而上，到了山顶又蜿蜒而下， 啊，费了好长时间的。那么陆地如果这种直线距离，抽袋烟功夫就到了。有人会说，从山脚修到山底，岂不省工省力省钱省人？是啊，省啊，倒省了。但是山脚山腰山顶这道直接上去，能开上去吗？这就修完这个路，你能开上去了吗？所以这个事例表明这么一个道理：有时直接办法想办的事儿，不如间接办法做得办得好啊！啊，舍弃了省工省力省时，反而会得到最想要的东西了。这是物理学的概念呢，是不是？省工不省力，同样用这个道理预知之际吗？最简单办法，最直接的办法未必是好办法，绕一下往往达到了近路直路想要达到的目的。这个所以从上面这么讲啊，愚之之计啊，孙子的大智慧啊。只有必要的愚才有最想要的直啊，只有舍才能得，舍得舍得嘛，是不是？行军打仗最忌讳患得患失，要是这也舍不得那也舍不得，你麻烦可就来了啊，你就麻烦真来了。所以要从长远的胜利的大局来看眼前这些事与物的取与舍，眼前之小利断然放掉，争取未来的大利。你现在小利要，你大利就没。芝麻捡起来，西瓜跑了。光看局部不看全局行吗？只有放弃眼前的局部才能争取大局啊，全局的胜利啊，这就是愚之之计。所以这里面就需要一个放弃啊，要果断的事实的放弃，不能什么都想要啊。王明路线捣乱，我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我们红军那个时候狼狈到极点呐，最后悲壮的长征啊，费了多大周折呀！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了会议，毛泽东根据红军面临的困难与挫折，断然的放弃搬家式的大转移啊，选择了一个什么运动战的特征，通过走通过动让对方暴露漏洞破绽弱点，这一走一动敌人漏洞破绽弱点出来了，我们就如同鱼从敌人这个破网钻了出去啊！你像过去那大淘宝式的大搬家，什么都拿着怎么办啊？结果呢什么都没有了，一网打尽。所以遵义会议我们第一次放弃，第二次放弃在长征途1935年6月26号在两河口会议，我们又适时的放弃了以遵义会议确立的在云贵川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我放弃了，选择过草地到陕甘宁地区建立我们党的新的革命根据地。红军长征之后啊，就我选择革命根据地问题上啊，几段奏折呀、啊、选择川，你看选择什么湘西湘鄂川黔，你川西根据地选过，云贵川选过，还有选过什么川陕甘，都想过这些根据，但是这些地方 不是群众基础不好，就是国民党统治非常强的地区。你比如贵州，随着我红军进入贵州，国民党的主力马上也进入了贵州了啊。原来我们准备在贵州开辟根据地，最后一看不行，这国民党主力在贵州呢，贵州本来就王家烈的部队，他中央军又

0: 北红军呐、啊，他们在这已经六七年了，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又是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地方，去到陕甘宁。那么历史证明，这两次遵义会议和两河口党的会议的两次事实的放弃与新的选择是对的，是最佳的。而这两次放弃与选择充分体现了孙子的愚直之计的精髓。如果没有这两次事实的放弃啊，我们党啊还得走好多好多的弯路啊，哥哥。所以孙子的愚直之计告诉我们启示，就是事实的放弃。
1: 愚直之计告诉我们的是，通往胜利的路线往往是最合适的路线，却未必是路途最近的路线。所以权衡缓急，斟酌取舍，随机应变，是行军作战的制胜法宝。作战如此，现实生活也如此。一个人为人做事，当面临诸多方案时，他最终做出的选择很可能决定或者改变他未来的命运。那么孙子的这个愚直之计将带给我们怎样的深刻思考呢？请继续收看马军品读孙子兵法第十三集，如何选择最佳方案。
0: 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啊，讲个现实的例子，有一个叫琼斯的小年轻呢，国外国人到一个餐厅去应聘，老板就提出问题，如果在人流如织的餐厅里，你拿的托盘里面是汤汤水水的托盘里面，这时候有人碰了你下胳膊，你这个汤盘必须洒，必须掉在地上，你怎么办？琼斯当时想了想，如果四周都是客人，我会尽力把托盘向自己身上倒下来。而琼斯被录取了。为什么琼斯被录取了呢？因为琼

有的是纸，那小毒药吃了就死，太顺利。如果人太顺利，一定要警惕背后啊，很可能藏了暗道机关呢、啊、千万不要被眼前的顺利所迷惑呀。世界的判断力轻飘飘，很小心前面有一个陷阱在那儿呢。啊，你一旦钻进了，未必能爬上起来啊，是不是啊？有一个预言，世界上苦与乐是对等的，但是吃苦的人少，吃乐的人多呀，所以上帝就想辙了，把苦外边包了一层薄薄的乐，把乐外边包这个包了一层薄薄的苦啊。大多数人选择的包的乐的苦的那个包，所以就吃啊，结果乐没了，吃很快就吃完剩下的苦啊。而那些选择了包着苦的乐的那些人呢，把薄薄一生苦吃去了，剩下的什么？剩下全是甜的东西啊，全是舒服的。所以说表面的乐未必是真乐呀、啊。那中国有句话，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呐。这句话现在还是有现实意义的。一个人要成功，一定要吃尽千帆苦啊，有历练，有挫折，有困难感，有失败感，锤炼起来。啊，都在蜜罐子长大的，当小皇帝、小公主、小王子，一旦到上社会，你会感到很，你这个落差太大了，谁的孩子谁心疼啊。但是不能娇惯自己的孩子，孩子没有一点坎坷，没有一点磨难的历练，难免滋生懒惰、轻浮、虚荣、骄傲、专横。那么这些的弱点，如果作为家长在家里不教育咱们孩子，不帮助孩子改正克服掉，一旦到社会上踩上雷了，让社会教育咱们这孩子，你说作为家长能不心疼吗？但你那个时候心疼又于事何补呢？所以莫不如让孩子放弃眼前的舒适，多吃点苦，历练成为自己的孩子，成为真正的成功者。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末年，商汤推翻夏王朝都运用了怎样的外交手段？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管子为什么公然拒绝齐桓公的外交战略？品读《孙子兵法》第八集，实力决定外交。

0: 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现实生活中大家都知道，只有团结协作，齐心协力，才能容易打造成功。更何况群雄逐鹿，朝代更替这样的大事。可以说，人类几乎自有战争那天起，就知道利用联盟的力量获得最大的利益。夏朝末年，夏朝的末代君主夏桀荒淫无度，暴虐无道，众多部落叛离夏桀，归附商汤，只偏安一隅的商族部落迅速崛起。那么导致夏朝走向没落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外交战略在这次朝代更替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孙子兵法又蕴含了哪些外交智慧？国防大学马俊教授继续走进百家讲坛，和您一起品读孙子兵法。今天播出第四部第八集，实力决定外交，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品读孙子兵法。今天讲呢，孙子实力决定外交的思想。在整个孙子兵法上，孙子是重视外交的。他曾经说了嘛，他把交战分成四个等级，从战略上啊，第一个就是不见刀兵，以智谋取胜的伐谋，简而言之斗心眼儿。第二个等级也不动刀兵，要多费一些口舌，纵横捭阖，以外交取胜的伐交，简而言之搞关系好。第三就出动大军，摆开架势，武力不杀的伐并。最后一个等级孙子叫什么？叫攻城啊。什么叫攻城？就不计代价越关夺尺。它分四个等级，这个四个等级环环相扣，互为依托。而伐交则是军事活动的上策之一啊。你想啊，不动刀兵，费口舌，就纵横捭阖啊，

0: 化刚革为玉帛，何乐而不为呀？所以孙子在他的九地篇讲了很多的外交思想。孙子为什么这么重视外交活动呢？跟他的经历有关系啊。他那个时代他是亲历者。我先讲一个故事，就是我上一次讲的霸王之兵的时候，我举的商灭夏的那个战例。商灭夏是典型的部落联盟的战争。夏桀昏庸无道，天怨人怒，成汤要代天行事，灭夏叫伐夏吗？那么他在之前，他除了做了战前动员，他还做了一次外交活动。这个外交活动啊非常重要，他在景伯之地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外交会议，他把各个部落各个小诸侯国召集下来了，然后立诉夏桀的罪状啊，他不仅呢剥削他本国的人民，还叫你们进贡，现在呢天怨人怒，我代天行事，你们说好不好？希望大家支持我。大家说好啊。那么据记载，参加景伯之会议的各个诸侯国3000多人啊，3000多个代表，这是多大的宴席啊，你得吃饭呢。最后呢大家一致拥护商汤为天下盟主，率领他们伐夏灭夏。最后呢夏王朝啊终于被推翻了，商朝成为新的强盛的王朝。为什么人类要么不打仗，一打仗往往打群架呢？就是在于打群架，也就是联盟战争的最大的艺术，是减少战争成本，降低战争所带来的道德和政治风险，进而大大加强自身的战略力量啊，提高自己胜利的概率。所以说我们孙老先生恰恰是看到了这一点，联盟战争的重要作用，于是在九地篇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战思想。他说，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和，看起来作战思想是一种外交理念啊。那么用现在的汉语讲呢，我要以强大的军事压力为后盾，采取各种的外交手段、外交活动，使敌人自己的敌人不能与其他国家结成联盟，而其他国家也不敢与自己的敌人结成联盟。进而呢，为我在战胜敌人的这个整体态势占有优势啊。景伯之会不就这个吗？连夏桀一些的，附属国也来偷听来了。最后，夏朝灭亡是早晚的事儿了，咱们别裹这个乱了。这个，所以在人类战争史上，通过结盟寻求安全伙伴，在战争准备上问题呀，是占有极重要的分量的。
1: 在百家讲坛的微信平台上，有网友提问：孙子更提倡哪种外交手段？
2: 孙子啊。对外交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第一，就是上兵拔谋，其次发教，这是孙子外交思想的基础；第二是全胜的战略，也就是不战而决人之兵，不打仗少打仗，就通过耗尽对方的作战意志，打到打胜才能达到的目的，花小钱办大事，以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产出。第三呢，就是渠理交合，也就是孙子的地缘外交，也就是呢对周边的国家要团结联合，共同对付主要的敌人。
1: 在中外战争史上，联盟是较为常见的战术之一，不 不仅能使自己得到更多的支持，而且也会降低敌人的战斗实力。但是在不利于自己的条件下，如何迅速瓦解敌人的联盟？孙子兵法提出了鲜明的观点，也就是要充分了解各国家之间联盟的意图，抓住要害，一招制敌。那么在不同的军事对抗中，孙子兵法都给予我们怎样的解读？
0: 美国有个著名学者叫约瑟夫奈，这个人还活着呢，他曾经说了一句话，当涉及到继续生存的根本利益的时候，我们不应当派出单边行动，但只要有可能，我们就应该寻求对这些行动的支持者。所以说孙子说联盟战争这么重要，那么作为国家的决策者，想的发的不能让对方结盟啊，要破坏对方的结盟，阻止结盟，瓦解对方的结盟，孤立敌人。那么如何做这个事儿？孙子接着讲，一，先了解各国的战略意图，就是孙子之笔啊，在想什么呢？你不了解对方的战略意图，你如何知己制定自己的目标以作战计划呀？所以孙子在九地篇告诉我们，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与交。什么意思？不了解其他国家的政治动向啊，就不能制定自己的外交方针。外交方针有针对性的，但是有针对性的前提，你要了解对手，这是一个。那么同时孙子还强调伐交的一个重点在哪儿呢？他在九地篇讲那个取地。什么叫取地呢？就是敌我和其他国家相连的地区，这就叫取地。孙子说这地区的国家战略地位是极为重要的，必须在外交上他们要达成一容易达成结盟，并不断巩固双方的关系，这对于国家的战略目标顺利是有非常重大的战略意义，这是国家联盟的重点。第二，三管齐下，最大限度的孤立敌人。了解了各国战略意图之后，就要采取外交斗争的具体举措了，瓦解孤立敌人。在这个问题上，孙子在九辩篇讲了下列一些话，他说：取诸侯者以害，益诸侯者以业；取诸侯者以利。什么意思？要是列国诸侯屈服，就要用他们害怕的方式

0: 抢诸侯，疲于奔命，疲于应付，就要让他做他不得不做的事情，牵着他鼻子走，忙乱不止而陷于困顿。要使诸侯列强被动的奔走，就要用小力引诱他去地区，三管齐下达到这个目的。那么下面我分别向大家介绍何为区。区诸侯者以害，就是向有关国家始终保持强大的军事威慑，这是外交斗争的基础。举例子，宋真宗继位之后，北方少数民族中间辽国屡次侵犯宋代的疆域，给宋朝啊带来了很大的灾难。那么1004年宋真宗啊又得到奏报，萧太后辽圣宗带兵20万又杀了过来，南下兵锋直指这个黄河北岸的澶州。澶州在哪儿啊？就今天河南省的濮阳，当时宋代的都城在开封啊，无险可守啊，京城震动。那么满朝军民被迫应战啊，宋真宗这时候在寇准这种重臣的这个鼓励下，亲率大兵啊来迎敌，亲临前线澶州。官兵一看皇帝跟我们一起打仗，士气大振，作战激情就不一样了。当辽军攻城的时候，宋朝官兵一箭把辽军大将萧挞岭射落城下，射死他了。辽军出战不利，军心大乱。那么这个时候宋辽之间的交兵已经打了40余年了，给宋朝也带了很大很多的灾难，我也方才说了。那么在取得这次重大军事胜利之后，宋真宗啊向辽兵伸出了橄榄枝，咱们别打了吧，和了吧。于是双方签署了澶渊之盟，这就是驱诸侯者以害，强大的军事压力威慑之下，然后达成外交上的目的。第二就是义，什么叫义？就是想的法让对方做出他不想做的事情，使他疲于奔命，最后力量耗尽。这一招啊非常有用，真的。马陵之战、桂林之战、围魏救赵都属于这个。现在我讲围魏救赵。围魏救赵的战法的原理就是让对方疲于奔命，绝妙的谋略。公元前354年，魏国围攻赵都邯郸，赵国向齐求救，齐王就派了田忌孙膑去救他。田忌是主帅啊，孙膑就献上一策。魏军全力攻打赵国邯郸，他国内一定空虚，于是提出了披抗倒叙、击走大梁的战法。前者是避实击虚，攻其必救，打到对方的后方，让对方出现后顾之忧。那么前线之围，赵国邯郸之围，
1: 北京时间21点整，
0: 围自然就解开了。后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魏国的都城大梁进逼，切断魏国的粮道，并攻其所不

0: 这样一来，魏军必回师救援，然后我们趁虚夹击，前后打他个措手不及，击败魏军，赵军之围则解除了。第三，讲屈，屈就是利用的杠，利着杠杆，使自己在外交斗争纵横捭阖，得心应手，始终占有主导地位，最终让八方归附。而敌人呢，却陷于孤立，没有支持者。这就是屈，屈势的屈。战国时期，著名外交员俩，一苏秦，二张仪。苏秦是合纵弱，以攻易强，合纵；而张仪呢，则是势易强，以攻纵弱，连横。而苏秦死了，除了秦国，其祖燕、韩、魏、赵这六国呢，就不再采纳苏秦的合纵政策了，六国捏不起一起来了，成散沙了。而张仪呢，继续奉行连横的政策，帮助秦王赢到了非常好的外交态势。所以总之在孙子看来，国家要强大，先要威加于敌，再使敌什么交不得和，最后陷于空前孤立的境地。这就是实力外交的威慑作用。说的简单一点，威慑力不仅让自己的对手害怕，而且还要让第三国，特别是可能成为自己对手的盟国忌惮，不敢跟他结盟。那么自己的对手除了妥协之外，连个帮手都没有，他还有别的路可走吗？
1: 一位充满智慧的古代先贤，如何成就出石破天惊的兵书之手？一部中国现存最早的传奇兵书，又是怎样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璀璨瑰宝？与众不同的最新解读，跨越时空的中国智慧。系列节目《品读孙子兵法》，敬请关注。在百家讲坛的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名叫彬彬的网友提问，在孙子所生活的春秋时期，有哪些联盟的经典战士？
2: 这个春秋时期发生的联盟做的很多了，主要有城濮之战，一方是谁啊？是楚国、曹国、魏国，一方呢是晋、齐、秦、宋。第二次呢，比如大的就是鄢陵之战，这里呢有这么几个国家，一方面呢以楚、郑、魏为一方，另外一方呢以晋、齐、鲁、宋为一方，联盟作战。第三次比较大的就是发生在公元前519年的姬父之战，一方面是吴国，另外一方面呢是楚、顿、胡、沈、蔡、陈、许七国联盟。
1: 孙子兵法提倡的伐交，是通过与他国的联盟达到战略威慑的效果，使敌人不敢轻举妄动。但是在孙子看来，国家要强大，不能仰人鼻息，不能受制于人。春秋时期，齐桓公想利用同盟的力量实现自己的霸权地位，被政治家管子直言拒绝。在管子的辅佐之下，齐国依靠自己的力量迅速崛起，成为春秋首霸。那么齐国政治家管子的治国之道运用在生活中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他的智慧与谋略和孙子兵法又有怎样的联系？
0: 那么孙子伐交还有他的另外一层含义，就不看他国的脸色行事。什么意思？独立自主外交啊，

主外交方针是我们现代的语言，实际上我们老祖宗就给我们介绍这个雏形朴素的独立自主外交思想。大家都看过动物世界吧，在自然界绝大多数食草和杂食动物是群居的，如猴子、猩猩、狒狒、角马、羚羊、斑马等等，骆驼，它们都是群居的，当然也有例外，食肉的狮子群居，过着群居生活。那么，为什么大多数弱势的这个动物要过着群居的生活呢？因为他们要依附团体的力量以自保。所以在动物世界上，大家去玩啊、嬉戏啊、觅食，总有一个动物耳朵啊在那立立着，完了之后一个就发展不好啊，用他的独特的语言一交流，大家顿作鸟兽散，逃兵去了。这个显而易见，依附一个团队、一个团体，动物的生存几率大多了。这是动物界，那人类社会呢也一样，联盟重要，但是作为一个国家，一定要不能把自己啊的命寄托在联盟建立的上面。不能说我国家的核心力、我国家的实力只有有了其他国家的联盟，安全就可以得到保障了，就可以松了口气了，甚至完全可以在安全问题上免费搭车。千万千万别这个。孙子在这里面就告诫我们，实力外交除了通过伐交孤立敌人之外，孙子也讲的要独立自主的外交，要建立这么一个思想。他说，是故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呐。什么意思啊？这里的交就是外交，权呢就是强权。全句话的意思，不要把生存的希望寄托在他国的结盟上。那么重点也不要放在培植能够帮助自己的强国的身上，靠自己，别靠别人。联盟重要，别靠着他。这就是孙子在九地篇朴遗书朴素的独立自主外交思想。在孙子看来，国家要强大，不能仰人鼻息，不能受制于人啊。国家的安全啊，能否得到保障，不能依靠敌人不来，不攻国的安全就可以保障，要依靠我自己是不是具备敌人无法攻破的力量上面。有了实力，就不必看敌人的脸色行事了。管子啊，是中国著名的政治家、经济学家、思想家。齐桓公执政的时候，在他的辅佐下，齐国成为霸主。春秋第一个霸主就齐桓公小白。那么在如何称霸问题上，君臣有一段对话。有一天，齐桓公啊就问管子，先生啊，我想靠同盟的力量实现自己的霸权，您看怎么样啊？行不行啊？管子听了之后当即反对，您呐，千万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你别看盟国的军队多呀，数量加起来不少，但是如果真要他出兵的时候，真要要劲儿的时候，他未必呀拔刀相助啊。他十万兵，他给你出七八万就不错了，可别靠着他。即便出了兵，如果顺风顺水还罢了，一旦

0: 作战不利的时候，他马上就撒丫子，畏首畏尾，形势不对，一下撒丫子跑了。你这样的军队，我们怎么能靠得住啊？靠不住的。而要想实现自己的霸业，千万千万要立足于自己的实力上面，只有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才能不仰他人之鼻息，不依靠盟国，就可以所向披靡，想指到哪儿打到哪儿。这齐桓公听了之后连连点头，讲得对，先生佩服。于是打消了原来的想法，凭借自己的实力最后登上霸主的位置。那么或许吧，孙老先生从齐桓公称霸始末的事实得到了些许启示，提出了信己之思这个观点，也就是靠自己的力量实现强国的意图才是最有把握的。举个很简单例子，如同自助餐，进了自助餐厅，只有自己拿餐呐、你端着盘子看啥好拿着好，看啥好，然后拿到盘子里坐在位置上再吃啊，靠谁啊？靠服务员，服务员给我弄点儿。即便服务员人口气行，这小子懒得够可以的，给你弄，你能吃得好吗？他知道你的口味吗？花的钱你遭的罪。道理是一样的，说的通俗一点，中国那句老话说的透彻，求人不如求己，不能看他国脸色行事，独立自主外交方针对一个国家的安全非常重要。
1: 一位充满智慧的古代先贤如何成就出石破天惊的兵书之手？一部中国现存最早的传奇兵书又是怎样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璀璨瑰宝？与众不同的最新解读，跨越时空的中国智慧系列节目，品读孙子兵法，敬请关注。在百家讲坛的微信平台上，有网友提问，齐国成为春秋首霸后，国家兵力有多少？
2: 这个齐桓公小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当时他的军队究竟有多少？现在没有直接的记载，但是我们从下面可以分析，一方面呢，就是齐桓公是奉行了兵民合一制度，一户暂时必须出一个军人当兵，而当时呢，齐桓公经过管仲的辅佐，他一共有87000户，也是87000家，将近40多万人。那么按照一户出一个人，所以齐国当时最高兵力，齐桓公的时候不超过10万人。
1: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的时代，诸侯争霸，战乱不休，沙场上的血雨腥风决定着疆域的扩大缩小，朝堂上的纵横捭阖左右着国家的兴衰成败。如何才能在乱世中站稳脚跟？公元前701年，小小诸侯国小国联盟云国打楚国，不料遭到楚国的报复，被迫与楚国签下城下之盟。楚国之所以能够轻而易举获得胜利，是因为他有强大的外交策略。那么楚国运用了怎样的战略战术打破了其他诸侯国的联盟？对此孙子兵法又会给予怎样的解释？
0: 那么孙子在九地篇讲的外交还有一个就威加于敌这4个字，也就实力决定外交。孙子在九地篇他在阐释了是故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的观点之后，紧接着又补充了一句，他说 信己之师，威加于敌，故七城可拔，七国何悔呀、啊？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国家一定要凭借自己的实力，伸张、投射国家的战略意志。这里的信就是伸的意思，资是意志，只有这样才能想怎么来就怎么来，把自己的国家的意志强加在对方身上，不高兴可以把他城给扒了占了，甚至把他国家给灭了，最后让对方签下城下之盟。城下之盟我们经常说吧，所以这个成语啊还真是来自春秋这个典故。我给大家讲讲这个事儿。这个春秋初年呢、这个湖北有两个小国，金肉国家角国，在公元前701年，作为小国弱国的角国，他也不知道哪个神经犯了，去支持另外一个小诸侯国云国去攻打大国强国的楚国，最后遭到了楚国的报复了。第二年楚国就派大将瞿瑕率兵攻打这个角国。那么据《左传》这个记载啊，楚国集中兵力来攻打角国，而角国人呢、面临国家生死存亡，坚决抵抗，严守不出。这个楚军呢、无从下手啊，怎么办啊？这个大将屈瑕就想啊想啊，想来想个辙，他摸清了角国人的弱点，就是角国人轻率，缺乏计谋，我们可以采取诱骗的方法引诱他们出城，然后再抓他。那怎么办啊？怎么诱骗？让我们的战士当伙夫上山砍柴，并且有意不派士兵保护他们，一看想抓俘虏，他一定要出城，我们那时候这抓他。这下面楚军好，这个善不错，这个计谋是什么计谋？说依计而行，角国人果然出来了，上当了，抓了一批。楚军不动。第二天，角国人一看楚军又出来，头天晚上都没事，今天更没事了，更加大胆，纷纷出城，追到山里去抓打柴的楚国人，这个楚国人士兵扮演，而这个时候楚军在山里预先埋伏，当角国人都出来的时候，聚而歼之啊！最后角国没办法了，和了吧，签下了城下之盟。什么叫城下之盟呢？就战败国在对手强大兵力的威慑之下不得不投降了。那么这个典故的道理很简单，角国小国弱国，实力不济，你偏偏要联合其他小国去攻打大国楚国，你这不没事找事吗？而楚国如果没有强大的实力，也不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角国人身上，让他签下城下之盟。是不是？这就是孙子讲的啊，信己之师啊。的前提是威加于敌，只有威加于敌，投射国家的战略意志，最后达到七城可拔，七国可毁的目的，威震诸侯，名扬天下，称雄一方。要有实力，没实力呀、一定要慎重啊。那么孙子的实力外交、威慑制敌的思想，现实意义太大了。国家能否维护住自己的核心力，不再声音有多高，

0: 在你实力有多强。别总把真老虎当纸老虎看，老虎是真的纸的啊，不是取决别的，取决老虎是真不真来打啊，而不是取决你对老虎的认识上。要想自己啊，当真老虎来了也不害怕，首先让自己成为一只真老虎。好，今天就讲到这里。
1: 远离烟酒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2: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1: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2: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防艾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1: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2: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3: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4: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3: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4: 行，再来一把。
5: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长篇小说《电脑骑士》第20集。
1: 人们都夸小公主机灵，却并没有往别的地方去想，这件事也就慢慢的过去了。修道院里的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2年了。一天，修道院里最漂亮的佐薇嬷嬷忽然失踪了。警察局来了好几个人调查，警官们把修道院几乎翻了一个底儿朝天，但是却毫无收获。4岁的酋长围着教堂门口的那口古老的水井不走，他扯着人家的裤子告诉警察叔叔，
2: 这里有佐薇嬷嬷的味道。
0: 警察们看了看这个清澈的水井，平时是用作圣水的，都摇了摇头。
3: 小朋友，快去别处玩吧，啊，别来这儿了，这里危险。
0: 不过，小孩子的话却提醒了一位老警察。
3: 哦，我们还是应该看一看井里，万一有什么情况呢？
0: 最后，警员在井里发现，这座井口小，下面大。水面距井口3米左右，井壁完全是用石块砌起来的。在接近水平面的井壁侧面，有一个能爬进一个大人的洞，在那里还有一件修女的衣服。警察们沿着通道一直爬，才发现这里的秘密。通道一直通向海边的峭壁上。警察们下了结论，
3: 可以断定佐薇嬷嬷就是从这个通道出去的，可是她又是为了什么呢？
1: 没想到的是，那个3岁半的小不点奥勒留用他那小手指着远处停泊着的轮船说，
4: 嬷嬷在船上，我听到她在说话。
0: 这些警察们都惊呆了。
3: 哦，这孩子他在说什么？听见了，嬷嬷。
1: 只听奥勒留继续用稚嫩的声音说着，
4: 嬷嬷说，谁来救我，谁来救我。
1: 马赛的警察们这回可不敢大意了，他们迅速联系了国际刑警和宪兵，在那艘万吨轮船的底舱找到了被捆成一团的佐薇嬷嬷和另外几个姑娘，由此破获了一个专门拐卖年轻妇女的国际犯罪集团。不过谁也不相信这些孩子有什么神奇的功能，慢慢的事情也就被人们忘却了。这几年修道院的孩子们更换了不少，很多被具有爱心的家庭领养了，然后又来了一些孤儿。一开始有些家庭想分别领养小公主、酋长还有奥勒留这3个孩子，可是他们3个人坚决不分开。公主说，
4: 要么把我们3个人都带走，单独出去，我们不干。
1: 再加上关于他们的种种奇怪的说法，于是他们姐弟3个就成了孤儿院里的老住户了。就在小公主10岁，2个弟弟一个8岁一个7岁那年，修道院来了一群实习的美国大学生，其中就有那个25岁名叫艾丽娜的姑娘。他们是美国一所大学心理学的研究生，到这里搞社会调查。领队教师对他们讲，
0: 如何对待那些失去了亲生父母的孤儿，是考验一个国家和社会的良心。国家首先应该是这些孩子的家长，不过这些孩子最好的选择当然是一个真正爱他们的家。
1: 院长把孩子们叫来，每人在一个小板凳上坐着，别人都是非常听话，只有小公主一手搂着一个弟弟，警惕地看着眼前的这群人。艾丽娜一眼就看出了这3个孩子的不同，她询问了院长，听了孩子们那些传闻，更令她惊奇。
0: 哦，这正是我要寻找的。
1: 来的大学生们对孤儿院的孩子进行了智商测试，这是一种科学测试行为，包括11个项目，有常识、理解、算术、 类同、记忆、字词、图像、积木、排列、拼图、符号分别做测验。学生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最后汇总分析写出了测验报告。智商的计算公式是：智商等于智力年龄除以实际年龄再乘以100。虽然不同的智商测试题目不同，但原理都是一致的。智力由三种能力组成：短期记忆力、推理能力和语言能力。随后整个孤儿院智商最高的就是这三个孩子。在做完测试以后，带队老师和学生们都惊奇地说：
0: 哦，我的上帝，这几个孩子是从哪儿来的呀？这个叫酋长的男孩子智商240，那3岁多的奥罗留竟然智商230，尤其是那个公主，她的智商竟然达到了260。要知道爱因斯坦的智商才160呀。布里斯听到这里就想，
1: 智商高的人大部分情商低，他们对社会的认识往往不全面，分析别人的时候会像拆解一个机器那样，把你分成冷冰冰的一块一块的。他们是自然界中分子原子式组合式思维，很少有那种生物细胞所具有的丰富情感。不过公主很特殊，她对我的感情似乎很细腻。再说艾丽娜回到美国以后，做好了各种准备，随后向马赛社会福利部门和孤儿院提出了收养三个孩子，并且按照法国政府的规定提供了很多符合要求的文件。可是公主和两个男孩子却怎么也不同意。公主说，
4: 我们是大人，我们不相信那些外国人，哪儿都不去，死也不离开孤儿院。
1: 因为孩子们的坚决拒绝，孤儿院和社会福利管理部门也就迟迟没有给他答复。因为孤儿抚养和收养问题往往会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在世界各国，对于孤儿的福利和收养都是各国法律中规定最严格的。除了收入、住房等众多限制外，还要有漫长的匹配期，正像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所说的，一切要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原则。
0: 根据公主的讲述，布里斯的脑海里清晰地浮现了艾丽娜后来所做的一切。
1: 这个艾丽娜，她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肯定就开始想办法讨好和接近孩子们了。
0: 没错，艾丽娜为了讨好和接近孩子们，就给小公主和两个弟弟提供电脑和电子游戏机，教他们电脑基础知识，启发他们的智力。后来艾丽娜就回到了美国，当时据艾丽娜说，是一个社会组织愿意对这三个孩子提供一切帮助。
1: 后来艾丽娜每年专门来马赛4次，2年以后她已经研究生毕业了，发现这三个孩子不仅已经全部掌握所有的计算机理论，还把已知的电子技术尚未解决的一些尖端

0: 课题都从理论上解决了，同时还提升了好几个专业梯次。艾丽娜立刻认识到他们的重要性。
1: 这些孩子太重要了，无疑就相当于二战后的那些德国科学家，那些美国硅谷的专家学者都无法与之相比，所以必须把这几个孩子带到美国去。
0: 于是艾丽娜开始制定劫走这三个人的计划。
1: 先用催眠术让三个孩子昏迷，然后把他们带到海边，用小船转运到远处的大轮船上，再移交给中情局的接应人员。
0: 可是就在计划实施之际，艾丽娜看着三个已经被她催眠陷于昏迷状态的孩子，这个学习心理学的美丽女郎忽然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1: 为什么要把他们带到美国呢？只要把这三个孩子利用好，那就是我的情况，可以帮我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愿望。
0: 艾丽娜悄悄地带着孩子们辗转来到法德边界的河边小城梅斯，也被叫做地

0: 记住，你们已经是死人，你们身上的标记说明你们终身是我的奴隶。随着公主的讲述，布里斯也渐渐揭开了整个事件的面纱，得知这一切后简直要晕过去了。布里斯的心在默默地背诵着那句名言，
1: 一个平时表现善良的人为自己的利益会变成真正的魔鬼。
0: 布里斯震惊了一下，点着头说，
1: 真的是会变成真正的魔鬼啊。
0: 艾琳娜利用自己美国蓝军上的特殊身份，为少年们制作了假的履历，三位少年持有的阿根廷护照也是艾琳娜自己制作的。布里斯明白了，
1: 这样谁也跑不掉了，因为只要他们自己行动，艾琳娜就会以每个人的造假身份来威胁他们。
0: 公主、酋长和奥勒留开始在城市里的梅斯大学学习。梅斯大学设有多个教学与研究单位，是一所多学科的综合大学，拥有30几个高水平的研究实验室，其中6个为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的联合实验室，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很难说这样做对公主和她的2个弟弟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这使得那3位神童对自然科学的认识突飞猛进，只用了2年，就是公主14岁的时候，在客观上3个人已经没有什么知识是他们没有掌握的了。艾丽娜按照自己的想法设定了很多方案，都被3位天才完成了。这时候艾丽娜开始行动了，她利用3个少年的无知和好奇，在2010年成立了电脑骑士组织。布里斯也得出了结论，
1: 接下去的几年，这个组织越来越大，做的事情越来越出格。他们不仅盗窃了各国银行的60多亿美金，还在艾琳娜的指使下摧毁了世界各国的百万台计算

0: 直把我们当做他的高。
1: 公主咬着牙说着，能听得出来她和两个弟弟对那个长相美丽的姑娘心中的怨恨。
0: 是她绑架了我们，逼着我们去做那些不愿意做的坏事，她就是个魔鬼。
1: 这时布里斯还是难以想象出来艾丽娜那美丽和文质彬彬的样子会是这样一个残暴贪婪的人。公主继续说，
0: 我的王子，当你见到我的时候一切就会明白了。

0: 一个有着高科技手段的黑客组织，三个具有极高智商的少年，他们发明电脑炸弹，窃取各国银行。
1: 一件奇特的公主服装，三种色彩神秘的晶体岩石，多国特工展开激烈争夺。
0: 国际刑警叶赫布里斯深入调查，发现所有的犯罪活动都源于蓝军项目的控制，决心把这几个少年带出罪恶的深渊。
1: 赫连嘉欣长篇科幻小说《电脑骑士》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到了梅斯以后，公主他们很快就明白了，是艾丽娜把他们绑架到这里来的。虽然她和弟弟可以自由地去上大学，但是艾丽娜威胁公主酋长和奥勒留。
3: 在法国，你们已经是死人了。现在使用的阿根廷护照也是假的。你们走到哪儿，都具有了原罪，所以要老老实实地听话。逃是逃不走的，否则我会把你们交给人贩子，卖到大洋洲的小岛上去。
2: 慢慢的，孩子们长大了，电脑骑士建立了骑士王国机构，公主和弟弟也适应了这样的生活。
0: 现在不要说我们不逃走，就是任何人也撵不走我们了。
2: 但是对于艾丽娜的仇恨，三个孩子牢牢地记着。公主根据艾丽娜身上的50个特点做了一套综合跟踪系统，还配上了语音。没有人能摆脱这套跟踪系统，这样他们就掌握了艾丽娜的行动特点和去向。
0: 听着公主的讲述，布里斯也在想，
2: 看来公主早就知道了艾丽娜是美国间谍。不过我的真实身份，他们是不是也已经掌握了呢？
4: 公主好像猜透了布里斯的心思，说道：
3: 我只对不信任的人进行监控，王子，你放心吧，我只爱你。
2: 其实蓝军项目总部对于艾丽娜的报告说，孩子们前一天被一个不知名的组织绑架，并且全部失踪杀害的说法，他们根本不相信。不过他们担心的是，艾丽娜是否已经变

0: 是被艾丽娜偷偷地送到了梅斯。蓝军项目法国情报组判断，很可能是艾丽娜自己有所打算，目前还没有发现她与其他国家情报部门发生了联系。蓝军项目的头头们决定，既然那些孩子已经被艾丽娜控制了，就可以利用这个条件，在他们身上开始蓝军项目。
1: 在2010年，美国国家安全部预防突发事件委员会

0: 监牢骑士每年按照蓝军的指令和规划完成所交办的事情。第二，你手上的三个人每年要实现十项新发明和创新手段，同时把所有资料上交到蓝军项目总部。
1: 一开始艾琳娜还想讨价还价，蓝军项目代表对她说，
0: 你只要严格执行以上的决定，我们可以拒绝与国际刑警合作，不对他们提供你的资料，对你掌控下的电脑骑士组织所做的一切违法行为予以特殊的保护，当然包括你已经存在自己户头里的10几亿美金。
1: 艾琳娜当然表示完全服从，她根本没有力量与强大的美国情报系统较量，所以从2011年开始，几乎所有大的举动都是在蓝军项目的安排和艾琳娜的指挥下进行的。从小型的对抗到大型的破坏，包括挑衅警方、广泛侵犯个人隐私，直到侵入银行系统，不断地修改账目、盗窃资金，最后实施暴力破坏。不过，这三个孩子也并不是傻瓜。每次的行动，他们都在有机会的时候留下了像小提琴的高音G的谱号，向外界传递着 SOS 的信号。因为有蓝军项目做后盾，艾琳娜索性放手大干，先是窃取各国的经济情报，然后破坏欧洲、亚洲的银行系统，最后放置了电子炸弹。蓝军项目一再催促艾琳娜关于电脑炸弹的技术资料，可是他就是无法从公主和两个男孩子那里获得。蓝军项目的头头们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西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西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西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4。

挖出逗留。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居家及时检查。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大明帝国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两次派使臣出使日本，不但没有见到日本的正经天皇，反而被日本的淮梁亲王两次戏弄，而且第一次还杀了使团当中的五个人。朱元璋被日本的淮梁亲王耍两次之后，对日本人的态度那是小心又小心，谨慎又谨慎。没有执照想登陆大明帝国的土地，这都不行。当然了，还有专门的程序来监督执照的使用。凡是日本来朝贡，那么每艘船都要带一道勘合，船在宁波登陆之后，日本人要拿出勘合跟福建布政司存放的底部核对无误之后，这才能护送至京。到了北京通州码头，再与至于礼部的底部核对。当然了，大明帝国派到日本的船只也是需要带日字号勘合和日本的日字号底部核对无误之后，这才准予入口贸易。每逢朝廷改元的时候，即将新的勘合和底部送到日本，把没有用完的旧勘合和底部再收回来。日本人孝敬大明帝国皇帝，可不是因为他们真心臣服，他们更看重的其实是大明皇帝大方的赏赐。其实向大明帝国朝贡，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历朝历代都有先例。周边国家跟中国没有完全展开贸易，只能通过向中国皇帝赠送礼物，中国皇帝呢再回赠礼物的方式进行物品交换。这种朝贡模式又叫朝贡贸易。朱元璋一登基就想向周边小国家展示自己的实力，咬着牙的回赠，回馈的价值远远超过进贡的价值。日本人就看准了这个价差，各派势力想方设法通过孝敬大明皇帝来发朝贡贸易的财。大明帝国为了规范朝贡贸易，专门在宁波设立对入境货物进行监督检查的市舶司。来大明帝国的朝贡船不仅运载孝敬皇帝的礼品，官员船员们还会夹带一些私人的物品来大明销售。那既然别人是来孝顺自己的，也是顺带卖点东西，大明帝国的市舶司还有礼部，那就要派专人来管理外商在民间进行的互市贸易。日本人来大明帝国的船上更是装满了掌权将军、各大武士、守护大明大寺院等权臣贵族的私人货物，当然还有跟官员走得近的商人和水手的私人货物。日本人更看重的是大明帝国的丝、丝棉、棉布、锦绣、红线、水银、针、铁锅、瓷器、古钱，还有古字画、古书、药材、毡毯、马背毯、小石螺、漆器、醋等等。这些商品一运到日本国内，就会立刻被疯抢，价格那是打着滚的往上翻。但是他们不能大张旗鼓地在中国市场上收购，只能通过给皇帝孝敬送礼的法子， 让皇帝赏赐给日本人这些东西。日本人拿着皇帝的赏赐一回到国内，就可以大肆销售了，财富也就越来越向贵族阶层集中。朝贡贸易的争夺也随着政权的动荡越来越激烈。到了大明帝国正德皇帝的时候，日本人为了争夺朝贡贸易市场，更是在帝国的土地上刀枪相见，掀起了血雨腥风。日本弹丸小国，可是诸侯林立，战乱四起。细川氏、斯波氏、昌山氏、大内氏这些权臣轮番掌握朝政。两个最大的武士豪族大内氏和细川氏更是强强联合，共同排挤名义上的掌权者将军。大内氏跟细川氏在联合之后，共同操纵了对大明帝国的朝贡贸易。到底向大明帝国皇帝孝顺多少贡品呢？大内氏跟细川氏进行了协商，最后决定由大内氏出两船，细川氏出一船，由柳安贵武出任正使，率船队赴大明。世界上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还没等船队出发，细川氏就觉得亏得慌了。大家都是掌握枪杆子的武士，凭什么你们大内氏要多一船呢？多一条船就意味着将来运回日本的货物也会比细川氏多至少一倍以上。细川氏左思右想，这不对劲儿。既然出使船队已经定了，那么只能暗中再派出一艘船，抢先到达大明帝国。于是在了安贵武的船队还没有出发的时候，细川氏就秘密派遣宋素清出发了。
1: 在遥远的英伦，美艳绝伦的女王向神秘的东方皇帝发出一封密信，是联盟还是另有阴谋？四百年前一段尘封的往事，虎门城头那一场血雨腥风，是仇恨还是早有预谋？读史有学问，敬请收听《暗战一》。

一个地道的中国人，说自己是日本使臣。宁波港市舶司的官员一下子就懵了，怎么日本人派出的使臣是个中国人呢？狭路相逢，就在市舶司官员云里雾里的时候，一个老头路过，突然他叫出了宋素清的名字。宋素清本来还想侧身假装没听见，市舶司的官员马上把这老头给抓住了，问他，你怎么会认识这个日本使臣呢？老头说了，我叫朱成。看市舶司的官员发懵，他哈哈大笑，将宋素清的那段密文给抖了出来了。原来啊，这位日本使臣就是彻头彻尾的中国人，他的真名叫朱杲。1495年，日本姚夫寿墨对明贸易团到达宁波的时候，他的父亲朱七将受日本商人汤四五郎的委托代购漆器。朱杲的老爸啊，也是挺倒霉的，直到日商回国也未能按价交货，实在是没法子，只能以自己的儿子朱杲来抵债。汤四五郎之所以接受朱杲，主要是啊，这个朱杲能歌善舞。汤四五郎在跟朱七将交往过程当中就对朱杲很喜欢，所以呢他就把这朱杲带走了。朱杲到了日本就留在了细川市，改名叫宋素清。市舶司官员一听，这还了得，当年洪武皇帝在位的时候，日本的怀良亲王就假冒天皇派出使臣，蒙骗了不少皇帝的赏赐。这一回日本人居然派一个中国人做使臣，那按照大明律，中国人私自通藩冒充藩人就应该处死。这个中国人还是抵债给日本人的，那简直有辱天朝的威望啊。市舶司官员马上把这事儿上报朝廷，正德皇帝倒是对市舶司官员的奏折不以为然，他给市舶司官员传话说，既为使者，治其罪恐招日人抗议，致生他系。最后这个宋素清啊，大难不死，源于他太了解大明帝国的权力分配了。宋素清打听到现在的皇帝整天胡闹，在皇帝身边的人不是太监就是拍马屁的小人，小人一般难以搞定，又是银子又是女人的，最后效果还不一定好，太监就好办多了，搞定他们只要把这银子送足了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宋素清于是瞄上了大太监刘瑾，这位大公公不仅非常喜欢玩，还经常变着法儿的带着皇帝玩。他还有个致命的弱点，贪财如命。刘公公在正德皇帝身边可以说是一个亿万人眼红的红人。正德皇帝身边有八个得宠太监，号称八虎，这个刘瑾就位居八虎之首。这位权势滔天的大公公的财富更是惊人。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统计出的1000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榜，大明王朝这位被活剐的大公公就位列其中。看看500年后的《华尔街日报》对刘瑾的财富介绍是这样：刘瑾，社会地位，宫廷太监。财富来源渎职，财产金银。上榜理由，滥用职权聚集巨大的财富，最后因叛逆罪被处死的时候，被发现拥有黄金1200万盎司，折合37万公斤，白银
2.59亿盎司，折805万公斤。数字多恐怖啊！刘瑾持有的黄金白银要折合成人民币得超过250亿。大明帝国最后被李自成灭的时候，皇宫的白银是3000万到7000万盎司，折为200万公斤，也就是说刘瑾的财富是大明帝国的4倍还多得多，那岂止是富可敌国呀。宋肃清为了保命并完成细川市的朝贡贸易任务，秘密派人到京城走刘瑾的后门，一下子就向刘瑾行贿千金。刘瑾呢就在皇帝身边嘀咕了几句，宋肃清就一路畅通无阻地到了北京。1509年11月，宋肃清到了北京，真正的麻烦也就来了。凡是使臣要孝敬大明帝国的皇帝，按照洪武皇帝的规定，一定得是日本天皇派来的使臣。既然是使臣，就应该有勘合跟国书，一艘船一个勘合执照。这个宋肃清有，可是他没有国书。宋肃清毕竟是中国人，于是呢他再次走了刘瑾的后门。刘瑾的门路一走通，宋肃清在北京就享受到了正规使臣的待遇。1510年正月，正德皇帝举行大肆庆城宴，刘瑾甚至安排宋肃清参加了这样的皇家大宴。在宴会上喝得稀里糊涂的正德皇帝突然兴趣盎然地赏赐了宋肃清大量的生丝布匹等等物品。礼部的官员实在是看不过去呀，可是当着皇帝的面又不好教训这个宋肃清。等到晚宴一结束，就黑着脸警告宋肃清不得再充任使臣。宋肃清在大明帝国逗留到了1510年的5月，这才回日本。宋肃清的船队载着皇帝赏赐的财宝离开了宁波港。市舶司的官员前脚送走了宋肃清，远远的就看到有一只船队挂着日本的旗帜。市舶司的官员等船队靠岸了，又一次给整懵了。这一次来的日本人不仅仅带着正规的勘合，还有日本天皇的国书，看来呀，这才是真正的日本使团。再一打探，这一次日本大使绝不是冒牌货。大使了安贵武对大明帝国官员的反复盘查感到非常奇怪，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市舶司的官员再次给正德皇帝上折子，真正的日本使团来了，让人家进京啊，还是就此打道回府啊？正德皇帝这一下也觉得不妙，怎么日本人又来了？不是有勘合，怎么可能两拨人都有合法的执照呢？那既然是正规的使臣，那就来京吧。不过，日本使臣一向不规矩，在前一次来宁波的时候居然持刀杀人。于是正德皇帝给市舶司下令，这一次到京的日本使团只能来50人。了安贵武一听，那怎么成啊？大内侍跟细川侍3艘船一共来了292人，都想去北京，尤其是很多货物带到北京可以卖一好价钱。了安贵武一行对皇帝的旨意大为不满，干脆带领使团成员到杭州的闽浙总督府去抗议示威，要求取消或者放宽限制。了安贵武这一行来的不是时候，当时山东直隶的农民起义闹得正凶，
一旦北上的日本使团出现问题，宁波港的官员可就吃不了兜着走，总督肯定也会受牵连，到时候就不是几个农民闹事儿的问题，而是牵涉到国际关系的大事儿。大明帝国的官员有一个千年不变的明哲保身基因，就是不能通融日本人。既然日本人那么多货物带不到北京，那就将贡物暂存市政司库，按例给价放回。柳安贵武万般无奈，只有接受市舶司官员的建议。他后来才知道，细川氏的家臣宋素清已经提前到了北京城，得到了皇帝的大笔赏赐，还有大太监刘瑾撑腰。自己真要硬来，到时候皇帝一生气把自己赶走，赏赐都没有，那回去怎么交代呀？柳安贵武一行憋着一肚子火到了北京，给正德皇帝磕头作揖之后，得到大笔赏赐，这才作罢。大太监刘瑾呢，也是不走活路，居然接受了宁王朱宸濠的贿赂。都是刘瑾从中斡旋，朱宸濠才得以将帝国驻扎在南昌的部队划归到自己的私家卫队，用于起兵造反。可这朱宸濠呢，也是不争气，书生王阳明一到南昌，用了一点小伎俩，就将这位造反的王爷给抓了。刘瑾跟朱宸濠勾结的事情败。

0: 败露，正德皇帝不得不要了刘瑾的脑袋。了安贵武了解到宋肃清能够在没有国书的情况下见到皇帝还得到赏赐，就是因为宋肃清给了刘瑾大笔的黄金。正德皇帝现在是一听刘瑾就生气，一气之下决定将日本的朝贡勘和重新颁发。正德皇帝颁发对日本新的勘和百道，下令日本使臣了安贵武于下次贸易时缴回旧勘和。了安贵武是大内侍派来的使臣，在这一次正规的使团朝贡贸易中，大内侍占据了绝对优势，加上宋肃清的不轨行为让大内侍很搓火，而正德皇帝将对刘瑾的憎恨撒到了宋肃清的身上。大内侍抓住了大明帝国国内政局变化的机会，将正德新勘和完全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上。大内侍跟细川氏在日本国内也开始分道扬镳，宋肃清的到来将中日有限的朝贡贸易推向了死亡的深渊，一团更大的血腥杀气正在暗暗的扑来。了安贵武一回到日本，大内侍对细川氏那是咬牙切齿，为了两船赏赐，两大豪族终于翻脸了。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3: 锡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4: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3: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4: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5: 傲雨倾盆，路面瞬间成河，火势猛涨，山洪裹挟泥石奔涌而下，汛期已至，这些安全要点请牢记。户外行走时，远离路灯杆、广告牌，避开井盖缺失的积水路段，切勿在河道、山谷、低洼处逗留。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0: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锡林郭勒盟推动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培育丰富多元业态，聚力打造全域全季草原旅游名片。
0: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男儿3亿传统赛事精彩开赛。
1: 7月19号，锡林郭勒盟与广东省云浮市宣传推介会在锡林浩特市举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0: 盛夏时节，锡林郭勒草原迎来最美季节。围绕文旅深度融合与提质增效，全盟各地推动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培育丰富多元业态，全年推出80多项特色文旅活动，聚力打造全域全季草原旅游名片。新闻融媒记者苏能高娃、苏立德、王淑荣报道。
3: 在锡林郭勒千里草原风景大道核心，西乌珠穆沁旗草原99号公路游牧部落景区路段人气正旺，车辆以35至60公里时速匀速行进时，轮胎与七彩路面摩擦，乌珠穆沁故乡，我和草原有个约定等旋律精准入耳。这段全长1330米的道路因此被称为120秒移动剧场。湖南游客邓慧：
4: 第一次体会会唱歌的公路，特别的神奇，一边是一望无际的草原，一边耳边缓缓响起的是草原歌曲，氛围感直接拉满。
3: 西乌珠穆沁旗草原99号公路总投资3亿元，串联9种草原类型，沿线培育特色民宿、骑马场、旅拍基地等业态200多处，以音乐公路为纽带，集聚维修保养、露营基地、文创开发等经营主体100多家，文创产品200多种，文旅融合多元业态协同发展，产业集聚效应逐步显现。西乌珠穆沁旗牧民朝鲁门：
5: 自从修了音乐公路，我们在家门口做起骑马体验生意，还参与景区乌珠穆沁婚礼实景演出，每年旺季2到3个月就能赚到10万块钱。
3: 刚刚落幕的锡林郭勒第3届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总决赛，吸引全国各地9万多游客前来打卡。紧邻赛场的牛奶湖，乳白色湖面与蓝天碧草相映成趣，成为京津冀等地游客的热门打卡地。今年泰布寺旗牛奶湖景区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完成全方位改造提升，让游客在欣赏地质奇观的同时获得更舒适的游览体验。网络达人远飞的旅行箱：

0: 就是做了升级之后呢，从出片的角度是无论是视频还是照片都很出片，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创作素材。
1: 今年以来，新年锅乐盟以文旅家为主线，推动设施升级，丰富业态，提升服务，构建全季文旅新格局。依托马文化、那达慕及全域资源优势，夏季推出80多项特色活动，持续做强蒙古马超级联赛核心 IP， 并覆盖观光、体验、度假、消费、夜间、康养、赛事、研学等全链条文旅产品。典型项目包括西乌珠穆沁旗万人星空演唱会、锡林浩特市实景剧蒙古马升级版，以及音乐、美食等主题那达慕，实现传统盛会创新与全年热度延续。
2: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7月18号，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男儿3亿博客赛马射箭传统赛事在那达慕风情园精彩开赛，千余名运动健儿在3天的激烈角逐中各显其能，尽展传统体育赛事的风采。西蒙中媒记者苏楞高娃、宝音不和、张建新报道。
3: 博客赛场上，1024名博客手身着传统摔跤服，展开力量与技巧的巅峰对决。选手们时而迅猛发力，时而巧妙周旋，精湛的技巧赢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作为男儿三育重头戏，博客比赛将连续比拼3天，最终决出冠军。哈尔滨游客王秋心，
4: 这种体育精神在他们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一种不屈的、一种不放弃的精神，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学习的。
3: 在射箭赛区，来自北京、呼伦贝尔、赤峰、阿拉善等区内外10个地区及全盟各地的810名射手参与男子30米、女子30米哈日靶项目的角逐。18号，女子组比赛率先开赛，射手们屏息凝神，从容发箭，尽显精准技艺与沉稳风范。阿拉善盟射箭选手乌云嘎，
5: 那发自内心热爱这项运动，赛前我开展了系统备赛训练，希望能发挥出最佳水平，也祝愿所有参赛选手与射箭爱好者都能取得理想成绩。
3: 西乌珠穆沁旗射箭选手萨仁格日勒，
5: 从事传统射箭20多年了，射箭早已是我的事业与热爱，这次能与各盟市的射箭同仁同台比拼，交流技艺和经验，对我而言是十分难得的收获。
3: 赛马设置1500米、3000米速度赛和20公里耐力赛等项目。18号下午，1500米速度赛在那达慕风情园南侧赛马场鸣枪开跑，骑手策马扬鞭与赛马默契配合，现场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最终镶黄旗骑手海军夺得该项目冠军。骑手海军，
6: 这匹马我平时训练时就非常默契，这次1500米速度赛能从众多强劲对手中夺冠，我感到非常荣幸。
7: 西蒙融媒记者薛竹音、梁伟国报道。7月19号，锡林郭乐盟与广东省云浮市宣传推介会在锡林浩特市举行，两地政企代表齐聚一堂，围绕农牧业、文旅、经贸等领域开展交流洽谈，现场签订多项合作协议，搭建南北协作、产销互通的全新合作平台。推介会上，云浮市文广旅体、工信、农业农村、住建等相关部门及重点企业代表，围绕特色产业、产品资源、项目投资等内容进行推介分享。我盟商务、农牧等部门及本土重点牛羊龙头企业依次亮相推介，集中展示我盟绿色有机畜产品、现代农牧业发展成果和品牌发展优势。活动现场举行签约仪式，锡林郭勒盟农牧局与云浮市农业农村局签订农牧业高质量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云浮百木鲜食品与额尔敦羊业签订牛羊供应大湾区全链条产业合作协议，多位两地领导共同见证签约。这次合作将打通内蒙古牛羊产品通往粤港澳大湾区产销渠道，推动南北农牧业资源互补共赢发展。
2: 在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上，锡林郭勒本土优品集中亮相，借助那达慕的超高人气，走出草原，火爆出圈，不仅推动本土产业提质增效，也助力农牧民增收致富。西蒙融媒记者齐岩、钱胜佳、杨小旭报道。
8: 走进那达慕会场，锡林郭勒品牌展品展销区，锡林郭勒羊肉、奶酪等特色产品琳琅满目，吸引众多游客驻足挑选。作为本次那达慕特色配套展区，这里集中展销锡林郭勒盟的地理标志农畜产品和文创产品，让游客在领略草原风光的同时，沉浸式体验锡林郭勒盟的物产之美。张家口游客孙瑞泽：
9: 逛这边的展销区特别惊喜，刚刚品尝了正宗的羊肉串，特别好吃，文创产品也很有草原特色。
8: 一年一度的那达慕不仅是一场文旅盛宴，更为本土特色产品搭建对外展示的优质平台，让产品走出草原，走向大众。火爆的线下展销让商户收获满满，真切感受到文旅盛会带来的红利。锡林春泽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李婷：
10: 今年那达慕人流量特别大，我们带来了手工奶酪制品，很多外地游客品尝选购，不仅现场销量非常好，还加了联系方式，线上订购。
8: 借助那达慕强大的文旅聚合效应，锡林郭勒盟持续推动特色农牧业、文创产业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畅通本土产品产销渠道，不断释放消费活力，为农牧民增收、企业发展赋能助力。锡林郭勒盟品牌建设促进中心主任王小伟：
11: 我们依托那达慕文旅盛会，集中展示推介锡林郭勒特色农畜产品，全力擦亮锡林郭勒本土品牌，通过展会引流、品牌出圈的方式，把草原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带动本土产业发展壮大，助力农牧民持续增收。
7: 在那达慕会场，游客不仅能观看精彩赛事，还能品味地道草原味道，感受锡林郭勒盟各旗舰市区带来的特色民俗文化。新芒荣媒记者庞杰、戈顺龙、方明报道。
12: 各旗舰市区爱里群互动体验区内人头攒动，亲子那达慕体验、非遗手作、特色文创、特色美食体验、草原狼打卡互动等多样项目吸引大批游客驻足体验，营造出沉浸式草原文旅新体验场景。各地展区结合自身资源特色，把本土风光标识与民俗元素融入各类互动项目，尽显北疆地域独有的生机与温情。河北游客魏家豪：
13: 今天到现场的话，反正人特别多，然后刚才有一个摔跤项目，我感觉挺好玩的，一会儿可以去报名试一下。
12: 本次盛会业态丰富，内容多元，就传统竞技赛事、民俗展演，也有文旅融合新项目与特色物产展销。各类活动既延续了本土传统民俗，也为本地牧民拓宽了增收渠道。乌拉盖管理区推介官李新奥：
14: 我身后的这一款富硒黑面，它呢是深受了这些河北的游客们喜欢，而且目前我们卖的也是非常好的。然后我们还有呢一款特色产品，也就是我们的文创款，目前我们带来的已经卖进了有80%这样的一个情况。
12: 那达慕不只是传统竞技盛会，更是各地民俗集中展示的窗口，各地游客亲身参与体验，让草原民俗风情、非遗技艺等被更多人熟知喜爱，为传统文化可持续传承注入新动能。
2: 为了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草原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本届那达慕推出游客四项赛，游客可亲身参与传统竞技。西蒙荣媒记者齐岩、史梦超、王淑荣报道。
7: 7月18号至20号，那达慕风情园专门开设游客赛事区域，四项赛事涵盖沙嘎游戏、蒙古袍换装、游客博客及传统射箭，所有游客均可现场免费报名参与。赛场上气氛热烈，趣味十足，游客们身着博客胶衣，同台角力，较量胆识力量，换上精致蒙古袍，竞速比拼，领略服饰之美，拉弓搭箭，体验射箭技艺，围坐切磋沙嘎玩法，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大家在轻松欢乐的竞技互动中了解非遗文化，体验游牧文明。辽宁游客梦旅上韩：
15: 非常好玩，感受到了咱们这个博客历史的这个力量，感受他们的技巧啊，体验非常好。
7: 天津游客黄女士：
16: 赶上这个盛会还挺高兴的，正好我们来草原玩，这是我特别期待的，而且我特别喜欢这个蒙古服饰，特别好看。
7: 据了解，游客四项赛每日分多场次循环开展，广大市民和游客可前往赛事区域现场报名，亲身参与特色民俗竞技活动。新芒荣媒记者秦岩、史梦超报道。在那达慕主会场东侧品牌活动区，锡林郭勒羊美食挑战赛火热进行， 活动采用线上打卡推广加线下趣味比拼的形式，全方位展示锡林郭勒羊独特风味与品牌魅力。7月18号，美食挑战赛线下决赛火热开赛，活动现场主办方精心设置蒙眼喂羊蹄、羊头消灭争霸赛等趣味项目，众多游客踊跃报名激烈比拼，大家在欢声笑语中品尝地道草原美味，赢取丰厚好礼。地道醇香的锡林郭勒羊肉让远道而来的游客连连称赞。本次美食挑战赛紧扣锡林郭勒特色饮食文化，依托那达慕高人气，将特色农畜产品推广与趣味文旅活动深度融合，让更多游客了解锡林郭勒羊优质品质，进一步擦亮锡林郭勒特色美食名片。河北游客王大亨：
17: 我已经连续7年来玩了，从2019年开始，然后今天早上刚到，就一直到这个场边尝这个美食，一直尝到现在，非常美味。
2: 下面播送简讯。20号的市发布关于招募2026年第三批公益性岗位人员的通知，报名时间截止到8月1号。
7: 近日，多伦县总工会举办安康杯安全生产知识竞赛，全县7家安全生产重点企业同台比拼。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志斌；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本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预告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点25分草原晨曲节目预告，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全区新闻联播，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视听联动时段，8点聆听西林郭乐，9点30分多彩夕阳，10点中华文化大讲堂，10点30分缤纷生活，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超级同学，13点40分视听联动时段，14点重播早专题，15点30分缤纷生活，17点超级同学，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评书广播剧，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20点曲苑影音，22点评书广播剧书场，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全天播音结束。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

九四五，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

0: 多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稍后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北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渐行渐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2: 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1: 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前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2: 美伊持续相互袭击，波及中东多国，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为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15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卢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3: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6: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 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7: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手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宁静的增产丰收。
3: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8: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江西省吉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明熙：
10: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办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1: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办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文亭巷社区居民王志国：
11: 有时候停到边上不行，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种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15.66万件，办决率96%，实行闭环管理消耗。青海省西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孙鑫：
1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1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在上海

0: 展台负责人曹晓峰说，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1: 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控制，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种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0: 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的智慧药房，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全流程。展台负责人江波，
2: 我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
0: 人工智能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说，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3: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体机器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4: 本台消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庆祝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3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1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5: 昨天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的第3天，多支力量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现场指挥部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这2天，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前方救援人员手上。请听新闻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6: 准备十个，十人十个，不要多人。
7: 这几天，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码放得整整齐齐，现场紧张忙碌。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8: 送物资的摩托车如果是出现刹车不灵呀、轮胎呀、打不燃火之类的，及时能帮他免费的解决掉吧。骑摩托车不超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保障一个后方嘛，保障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9: 我的衣服送到那个安置点，然后送到欧洲点，送到军安酒点。
7: 现场还设置了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
9: 现在我们洪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
7: 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摩托车长队里，前有骑手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见到有记者过来，他们的动作出奇的一致，摆摆手再低下头。
10: 前天送了3-4次吧，昨天送了3-4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

0: 面，然后盒饭。
1: 等待了40多分钟后，骑手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三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四个字：红岩先锋。他说，红岩精神就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0: 辛苦了。
2: 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孙欣。

0: 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学生任天阳听得心潮澎湃。毕业后，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四年前的开学典礼上，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且末县任教，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生根发芽。
1: 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三尺讲台。
2: 辛老师好。
3: 哎，你好，
2: 我是任天阳，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你，当年出发的时候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3: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地方。
2: 好，感谢老师，新疆再见老师。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4: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本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两家央企昨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百亿元。中国城通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3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4: 今晨六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 202.01 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5: 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未来三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4: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收官，林诗栋、蒯曼、马龙、许昕、秦宇轩、蒯曼分别斩获混双、男双、女双冠军。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称，美国当天凌晨向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数枚炮弹。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该国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一方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 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称，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三天内第三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称，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约旦武装部队同一天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三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一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伊朗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航量已降为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总台记者同日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表示，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已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5: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4: 在北京时间清晨6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二次夺冠。
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7: 本周一，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8: 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0%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7: 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9: 针对已完成投档的批次，部分省份还开放了院校专业组投档最低分查询功能，若未被录取，考生需密切关注填报时间，按时填报剩余计划。
7: 2026年世界羽联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1000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行相互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10: 有分析认为，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我们将持续观察。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7点整。

0: 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呼和浩特多云，30度到17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丽中国内蒙古行，加压冲刺全年任务，内蒙古已完成1600万亩生态建设任务，
1: 自治区第二批200个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清单集中发布，
3: 内蒙古自治区公开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方案。
1: 系列报道《团结路上幸福长》，今天请听一个家12个孩子的干妈。
3: 全区交通治理收获阶段性成果。
1: 游客沉浸式体验那达慕文旅盛宴，请听详细内容。
3: 锚定全年4000万亩以上生态建设目标。今年内蒙古聚焦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持续发力，各地全力抢工期抓进度保质量，已累计完成生态建设超1600万亩，请听报道。
1: 盛夏时节，在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核心区苏尼特佐旗巴彦淖尔镇治沙现场，趁着这两天土壤伤情好，工人们铺设完草方格沙帐后，第一时间通过无人机播撒草种。锡林郭勒盟苏尼特佐旗自然资源局林业工作站副站长杨鹏飞，
4: 通过实地走访，结合无人机精准航拍，锁定每一块流动沙地，首先用草方格沙帐固定住流动沙地，再通过无人机播撒耐旱的观草种子，配合围栏封域，让沙地彻底稳得住，绿起来。
1: 今年自治区扎实推进三北工程、六七等重点生态工程落地见效，明确年度完成生态建设任务4000万亩以上，其中防沙治沙1500万亩以上，聚焦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集中资源精准发力，推动重点区域治理提速提质。在黄河几次湾攻坚战区，今年重点推进贺兰山至阴山段沿黄岸线180公里流沙治理，实施阴山南路175公里防风林草带和乌兰布和沙漠100万亩沙草产业带建设，全力阻沙入黄，守护黄河安澜。在科尔沁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区，重点推动四个旗市流动沙地全部歼灭，联合三峡集团加快实施浑善达克沙地南缘36.3万亩治理任务，在河西走廊至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区，加速推进黑河下游额济纳绿洲边缘52万亩生态廊道建设，在鄂尔多斯、陕西榆林、宁夏盐池的三省区交界处，来自内蒙古、陕西、宁夏等省区的14个旗县治沙工人奋战在蒙陕宁界联防联治工程区，截至目前这里已治理沙化土地35.5万亩。今年项目区的育苗基地还创新研究出一种用玉米秸秆、保水剂、微生物菌肥混合制作而成的营养包，可以让旱区苗木成活率提高30%。鄂尔多斯市鄂多克前旗城川镇麻黄套村无纺布育苗基地技术员方玉东，
5: 我们用了300倍的那个保水剂，每一个营养包里面放的是5克的保水剂，然后10克的有机肥。如果我们一次性把10度给它保存好的话，它在沙漠里面可以坚持2到3个月。嗯，就是2到3个月之内，你
6: 不下雨
5: 也无所谓，它还继续活得好好的。
1: 今年自治区继续推广以工代赈，组织农牧民参与生态建设，全年发放劳务报酬10亿元以上。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治沙造林处刘普洲，
7: 目前已完成生态建设任务1626万亩，其中防沙治沙786万亩，各项工作有序推进，总体进展符合预期。当前正是生态建设的黄金期，我们将继续加压奋进，深化联防联治，协同周边省区形成治理合力。
1: 内蒙古台消息，全区第二批200个人工智能场景需求和场景能力清单日前发布， 清单广泛覆盖医疗健康、医保服务、养老服务、生态治理、交通物流、质量监管、灾害应急、采购招标、审计监督、信访化解、高标准农田监管、国有资产管理、政务服务等关键场景。既直面群众关切，又赋能政府治理现代化，为区内外人工智能企业和科研机构参与内蒙古人工智能加场景建设提供了清晰的需求图谱和机会清单。内蒙古将以场景开放为突破口，持续完善场景挖掘、供需对接、技术突破、项目孵化、示范推广、数据反哺的闭环生态，搭建政企协同的常态化对接平台，推动场景模型数据协同迭代，为更多人工智能技术在我区找到实践沃土、结出创新硕果提供有力支撑。
3: 内蒙古台消息，2025年5月28号到6月28号，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内蒙古自治区开展了第三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并于9月11号向内蒙古自治区反馈督察报告。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统筹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落实工作，组织制定内蒙古自治区贯彻落实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方案，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现予以公开。整改方案明确五个方面工作目标：一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二是督查反馈问题高质高效整改到位；三是全区生态环境质量巩固改善；四是绿色低碳发展取得新进展；五是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更加健全。整改方案对督察指出的问题形成整改任务清单，提出五个方面的主要任务。一是学深悟透笃行，坚决扛牢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二是牢记国之大者，进一步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三是着力改善环境，深入打好黄河几次湾和污染防治攻坚战。四是加快转型升级，全面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五是夯实保障支撑，加快提升生态环境现代化治理能力。此外，整改方案同时明确加强组织领导，合力推进整改，强化调度督办，严肃精准问责，强化信息公开等五个方面的保障措施。内蒙古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要求，强化交卷意识、报账意识、成果意识，切实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为美丽中国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在宁夏银川，69岁的社区居民王居如有一个温暖的名号——宁夏干妈。十多年间，她先后认下12名干儿子、干女儿，分属10个民族的异乡学子，组建起一个温情满满的多民族大家庭。团结路上幸福长，今天请听一个家12个孩子的干妈，由内蒙古台记者程璐、红叶、李淼采制。
0: 走进王菊如家中，屋内窗明几净，她和老伴儿季中武正忙着切菜、炖肉、包饺子。暑假临近，维吾尔族干闺女穆尼萨、门巴族姑娘央金即将迎来期末考试，老两口特意置办一桌饭菜，邀请两个孩子回家团圆。
6: 孩子们，吃饺子喽！
8: 新煮的饺子上来了。
6: 吃热吃，快吃！
0: 2015年，银川市西夏区共享社区联合北方民族大学发起结亲互助活动，老两口第一时间主动报名。季中武
9: 第一个报名，这是一场论上，实际上这两个没问题，就这么开始走。
0: 从蒙古族少年巴特尔，到维吾尔族姑娘夏依达，哈萨克族学子洪德兹，再到内向腼腆的门巴族姑娘央金，十多年来，王菊如的小家成了各族异地学子在银川的第二个港湾。维吾尔族姑娘穆尼萨告诉记者，每逢周末，干妈都会专程去学校接她回家改善伙食。穆尼萨，
10: 因为我饮食习惯不一样呀，我来到这边之后，干妈就换了家里的锅碗瓢盆， 为了去适应我这个饮食习惯。
0: 央金是王菊如结对的第九个孩子，初来银川时性格内向，常常偷偷落泪。在王菊如的常年陪伴与悉心开导下，小姑娘渐渐敞开心扉，彻底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央金，
11: 现在我来学校我都不敢过，因为在宁夏我这边也有一个家。
0: 十一年来，一批又一批孩子陆续毕业，奔赴各地，有人考取公务员，有人站上三尺讲台。纵使相隔千里，孩子们始终和老两口保持密切联络。王菊如，
12: 他们有什么喜怒哀乐的事啊，他都会跟我说。
13: 无论走到哪，咱们这个大家庭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
0: 季中午，
8: 这一点点一滴滴都体现了民族团结的一个时刻，像石头抱在一起，紧紧的抱在一起。
3: 全区交管部门聚力道路交通畅行建设，分类实施治堵治乱提质行动，交通治理工作收获阶段性成果。请听咱们古台记者张思明的报道。
14: 今年以来，呼和浩特交管部门下沉一线警力，从严整治占道乱停，着力打造新华大街等十条静态交通管理示范街路。市民韩先生，
15: 改善好多了，现在你看这都没有停的，前几年哎呀这堵的，不然这两边全停的车，现在没有了。
14: 在常态化严管路面秩序的同时，呼和浩特市持续提升交通环境整治思路，新增公共泊位，推动小区开放共享车位，引导公共停车场降价。呼和浩特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指挥调度大队副大队长李伟，
16: 联合了多部门来进行共同的一个整治工作。目前呢，整个玉泉区范围内呢，我们市化和复线的停车位13000余个。
14: 全区交管部门聚力道路交通畅行建设，坚持疏堵结合、系统治理，交通改善成果亮眼。呼和浩特全域新增释放停车位11.7万个，推动120个小区对外开放共享泊位6.35万个，城市拥堵排名指数从19位下降至47位。包头聚焦医院、校园、商圈等易堵片区，完成多处拥堵点位改造，做法被公安部刊物刊发。鄂尔多斯运用无人机技术研判车流，优化信号配时，辖区高峰拥堵指数明显下降。内蒙古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四级高级警长张瑞，
17: 截至目前呢，全区新增释放停车泊位12.5万个，有效缓解停车难题。各地优化交通设施与信号配时，提升道路通行能力，依托轻微事故视频快处机制，办结事故12.2万起。压缩处置时长，杜绝小事故造成的拥堵，路网通行效率显著提升。
1: 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日前召开的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2027年度职工互助保障行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区对职工住院医疗互助保障、女性新康互助保障两大项目同步推出系列优化新政。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18: 内蒙古职工互助保障项目从2019年落地实施，包含

0: 职工住院医疗互助、女性新康互助两大项目，采用单位集体参保模式，覆盖在职职工、符合条件的退休职工、在职职工及配偶，构建起自治区蒙市旗县三级经办服务体系，实现全区全覆盖。至今已有47.95万人次获得补助，发放互助补助金4.99亿元。2026年，两项保障项目参保规模再创新高。内蒙古职工互助保障协会理事长王俊：
1: 切实减轻了广大职工，尤其是患病困难职工的经济负担，被形象地成为工会二次医保，具有交费低、保障时无免赔、申领快的独特优势。
0: 2027年度，互助保障项目将从办理流程、补助标准到政策规范进行优化，包括职工住院医疗互助与新康项目互补并行。新康保障覆盖14类女性特殊疾病，确诊即可定额给付，与医保商业保险互补冲突，双重保障，大幅减轻大病女职工经济负担。王俊：
1: 持续在完善政策、扩面体制、优化服务、加强监管上下功夫，以实实在在的惠民政策和暖心服务引领职工，凝聚职工。
2: 通辽市压紧压实防汛责任，细化监测预警，备足抢险物资，强化工程巡查管护，守护西辽河全线安澜。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吴云高娃、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安琪的报道。
3: 在通辽市土尔基山水库管护中心防汛物资库房内，各类抢险物资储备充足。作为通辽市东部片区重要的防汛物资储备调配枢纽，这里可实现险情快速响应、物资快速调拨、力量快速支援。通辽市土尔基山水库灌区管护中心主任李静林：
4: 制定了完善的各类预案，储备了充足的防汛抢险物资，加强了值班值守，全力应对极端天气可能带来的防汛风险。
3: 在库伦旗先进祖母赵怀子嘎查水库，施工队伍正在开展沟渠疏通、边坡修整作业。库伦旗水务局副局长包旭光：
5: 完成了全区73座塘坝拉网式排查，完成了21座塘坝的专项设计，后续呢开始维修养护，保证呢水库塘坝稳定安全运行。
3: 针对前期排查出的薄弱环节，通辽市各地同步开展水利工程维修养护、隐患整治。94座水库已全部配齐防汛责任人，堤防、水闸管护人员实行全天候在岗巡查，水务、气象、水文等部门建立联合预警机制，预警信息直达镇村及山洪危险区群众。目前，通辽市各类水利工程运行平稳，河湖水库水位总体可控。通辽市水务局副局长李海江：
6: 对西辽河干流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清四乱整治行动，对全市94座水库强化了责任的落实，进行了维修养护，并且呢对杜汛的预案又进一步进行了完善。
7: 7月19号，正在举行的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上，传统民俗与时尚玩法激情碰撞，沉浸式互动体验全面升级，让八方游客沉浸式享受文旅盛宴。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东杰、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建新的报道。
0: 在射箭赛区，810名射手参与男子30米、女子30米哈日靶项目的角逐。阿拉善盟射箭选手乌云嘎：我发自内心热爱这项运动。赛前我开展了系统备赛训练，希望能发挥出最佳水平。在博客赛场专业赛手比拼的同时，游客模仿开幕式博客手的英布开场。天津游客张振兴：
8: 找一下是跟自己量级差不多的，感觉还可以，但是就是第一个摔完之后有点累，然后第二个确实是比不过，这个还是术业有专攻吧。
0: 会场还开设品牌产品展销、草原舞出宴、亲子露营会等多元活动。
2: 请听简讯。7月17号，张鹏举院士工作站揭牌仪式暨学术报告会在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举行。张鹏举院士来自内蒙古工业大学。这次院士工作站落地，标志着双方在协同创新和人才培养上迈上新台阶。
7: 7月19号，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内蒙古营在呼和浩特市开营，来自奥地利、加拿大、法国等8个国家的近100名华裔青少年齐聚青城，开启为期10天的研学行程。 研学路线覆盖呼和浩特、乌兰察布两地，设置传统文化研学、草原生态探访、现代产业观摩、校园文体交流板块。
2: 7月19号，为期两天的2026年赤峰市宁城子猛湖龙舟邀请赛收官，北华大学龙舟队、江苏苏州龙将龙舟队和辽宁大连财经学院龙舟队获得总成绩排名前三名。
7: 呼和浩特市妇联联动10个社区及场馆开设暑期托管班，覆盖新城区、回民区、赛罕区、土默特左旗、清水河县、武川县及经开区，服务时间为7月中旬至8月中下旬。
2: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王亚平、叶树平，播音立波、鹏飞。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9: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锡林郭勒盟推动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培育丰富多元业态，聚力打造全域全季草原旅游名片。
0: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男儿三亿传统赛事精彩开赛。
1: 7月19号，锡林郭勒盟与广东省云浮市宣传推介会在锡林浩特市举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0: 盛夏时节，锡林郭勒草原迎来最美季节。围绕文旅深度融合与提质增效，全盟各地推动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培育丰富多元业态，全年推出80多项特色文旅活动，聚力打造全域全季草原旅游名片。希望融媒记者苏能高娃、苏立德、王淑荣报道。
3: 在锡林郭勒千里草原风景大道核心，西乌珠穆沁旗草原99号公路游牧部落景区路段人气正旺，车辆以35至60公里时速匀速行进时，轮胎与七彩路面摩擦，乌珠穆沁故乡，我和草原有个约定等旋律精准入耳。这段全长1330米的道路因此被称为120秒移动剧场。湖南游客邓慧：
4: 第一次体会会唱歌的公路，特别的神奇，一边是一望无际的草原，一边耳边缓缓响起的是草原歌曲，氛围感直接拉满。
3: 西乌珠穆沁旗草原99号公路总投资3亿元，串联9种草原类型，沿线培育特色民宿、骑马场、旅拍基地等业态200多处，以音乐公路为纽带，集聚维修保养、露营基地、文创开发等经营主体100多家，文创产品200多种，文旅融合多元业态协同发展，产业集聚效应逐步显现。西乌珠穆沁旗牧民朝鲁门：
5: 自从修了音乐公路，我们在家门口做起骑马体验生意，还参与景区乌珠穆沁婚礼实景演出，每年旺季2到3个月就能赚到10万块钱。
3: 刚刚落幕的锡林郭勒第3届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总决赛，吸引全国各地9万多游客前来打卡。紧邻赛场的牛奶湖，乳白色湖面与蓝天碧草相映成趣，成为京津冀等地游客的热门打卡地。今年泰布寺旗牛奶湖景区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完成全方位改造提升，让游客在欣赏地质奇观的同时获得更舒适的游览体验。网络达人远飞的旅行箱：
6: 现场就是做了升级之后呢，从出片的角度无论是视频还是照片都很出片，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创作素材。
3: 今年以来，锡林郭勒盟以文旅家为主线，推动设施升级，丰富业态，提升服务，构建全季文旅新格局。依托马文化、那达慕及全域资源优势，夏季推出80多项特色活动，持续做强蒙古马超级联赛核心 IP， 并覆盖观光、体验、度假、消费、夜间、康养、赛事、研学等全链条文旅产品。典型项目包括西乌珠穆沁旗万人星空演唱会、锡林浩特市实景剧蒙古马升级版，以及音乐、美食等主题那达慕，实现传统盛会创新与全年热度延续。
1: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7月18号，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男儿三亿博客赛马射箭传统赛事在那达慕风情园精彩开赛，千余名运动健儿在3天的激烈角逐中各显其能，尽展传统体育赛事的风采。西蒙融媒记者苏冷高娃、宝音不和、张建新报道。
0: 博客赛场上，1024名博客手身着传统摔跤服，展开力量与技巧的巅峰对决。选手们时而迅猛发力，时而巧妙周旋，精湛的技巧赢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作为男儿三亿重头戏，博客比赛将连续比拼3天，最终决出冠军。哈尔滨游客王秋心：
7: 一种体育精神在他们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一种不屈的、一种不放弃的精神，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学习的。
0: 在射 个竞赛区来自北京、呼伦贝尔、赤峰、阿拉善等区内外十个地区及全盟各地的810名射手参与男子30米、女子30米哈士靶项目的角逐。18号，女子组比赛率先开赛，射手们屏息凝神，从容发箭，尽显精准技艺与沉稳风范。阿拉善盟射箭选手乌云嘎：
8: 我发自内心热爱这项运动，赛前我开展了系统备赛训练，希望能发挥出最佳水平，也祝愿所有参赛选手与射箭爱好者都能取得理想成绩。
0: 西乌珠穆沁旗射箭选手萨仁格日勒：
8: 从事传统射箭20多年了，射箭早已是我的事业与热爱，这次能与各盟市的射箭同仁同台比拼，交流技艺和经验，对我而言是十分难得的收获。
0: 赛马设置1500米、3000米速度赛和20公里耐力赛等项目。18号下午，1500米速度赛在那达慕风情园南侧赛马场鸣枪开跑，骑手策马扬鞭与赛马默契配合，现场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最终镶黄旗骑手海军夺得该项目冠军。骑手海军：
9: 这匹马我平时训练时就非常默契，这次1500米速度赛能从众多强劲对手中夺冠，我感到非常荣幸。
0: 新芒融媒记者薛竹音、梁伟国报道。7月19号，锡林郭勒盟与广东省云浮市宣传推介会在锡林浩特市举行，两地政企代表齐聚一堂，围绕农牧业、文旅、经贸等领域开展交流洽谈，现场签订多项合作协议，搭建南北协作、产销互通的全新合作平台。推介会上，云浮市文广旅体、工信、农业农村、住建等相关部门及重点企业代表围绕特色产业、产品资源、项目投资等内容进行推介分享，我盟商务、农牧等部门及本土重点牛羊龙头企业依次亮相推介，集中展示我盟绿色有机畜产品、现代农牧业发展成果和品牌发展优势。活动现场举行签约仪式，锡林郭勒盟农牧局与云浮市农业农村局签订农牧业高质量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云浮百木鲜食品与额尔敦羊业签订牛羊供应大湾区全链条产业合作协议，多位两地领导共同见证签约。这次合作将打通内蒙古牛羊产品通往粤港澳大湾区产销渠道，推动南北农牧业资源互补共赢发展。
1: 在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上，锡林郭勒本土优品集中亮相，借助那达慕的超高人气，走出草原，火爆出圈，不仅推动本土产业提质增效，也助力农牧民增收致富。西蒙融媒记者齐岩、钱胜佳、杨小旭报道。
10: 走进那达慕会场锡林郭勒品牌展品展销区，锡林郭勒羊肉、奶酪等特色产品琳琅满目，吸引众多游客驻足挑选。作为本次那达慕特色配套展区，这里集中展销锡林郭勒盟的地理标志农畜产品和文创产品，让游客在领略草原风光的同时，沉浸式体验锡林郭勒盟的物产之美。张家口游客孙瑞泽：
11: 逛这边的展销区特别惊喜，刚刚品尝了正宗的羊肉串，特别好吃，文创产品也很有草原特色。
10: 一年一度的那达慕不仅是一场文旅盛宴，更为本土特色产品搭建对外展示的优质平台，让产品走出草原走向大众。火爆的线下展销让商户收获满满，真切感受到文旅盛会带来的红利。锡林春泽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李婷：
12: 今年那达慕人流量特别大，我们带来了手工奶酪制品，很多外地游客品尝选购，不仅现场销量非常好，还加了联系方式，线上订购。
10: 借助那达慕强大的文旅聚合效应，锡林郭勒盟持续推动特色农牧业、文创产业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畅通本土产品产销渠道，不断释放消费活力，为农牧民增收、企业发展赋能助力。锡林郭勒盟品牌建设促进中心主任王小伟：
13: 我们依托那达慕文旅盛会，集中展示推介锡林郭勒特色农畜产品，全力擦亮锡林郭勒本土品牌，通过展会引流、品牌出圈的方式，把草原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带动本土产业发展壮大，助力农牧民持续增收。
0: 在那达慕会场，游客不仅能观看精彩赛事，还能品味地道草原味道，感受锡林郭勒盟各旗县市区带来的特色民俗文化。新芒融媒记者庞杰、戈顺龙、方明报道。
14: 各旗县市区爱里群互动体验区内人头攒动，亲子那达慕体验、非遗手作、特色文创、特色美食体验、草原狼打卡互动等多样项目吸引大批游客驻足体验，营造出沉浸式草原文旅新体验场景。各地展区结合自身资源特色，把本土风光标识与民俗元素融入各类互动项目，尽显北疆地域独有的生机与温情。河北游客魏家豪：
15: 今天到现场的话，反正人特别多，然后刚才有一个摔跤项目，我感觉挺好玩的，一会儿可以去报名试一下。
14: 本次盛会业态丰富，内容多元，既有传统竞技赛事、民俗展演，也有文旅融合新项目与特色物产展销。各类活动既延续了本土传统民俗，也为本地牧民拓宽了增收渠道。乌拉盖管理区推介官李新奥：
16: 我身后的这一款富硒黑面，它呢是深受了这些河北的游客们喜欢，而且目前我们卖的也是非常好的。然后我们还有呢一款特色产品，也就是我们的文创款，目前我们带来的已经卖进了有80%这样的一个情况。
14: 那达慕不只是传统竞技盛会，更是各地民俗集中展示的窗口，各地游客亲身参与体验，让草原民俗风情、非遗技艺等被更多人熟知喜爱，为传统文化可持续传承注入新动能。
1: 为了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草原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本届那达慕推出游客四项赛，游客可亲身参与传统竞技。西蒙融媒记者齐岩、史梦超、王淑荣报道。
0: 7月18号至20号，那达慕风情园专门开设游客赛事区域，四项赛事涵盖沙嘎游戏、蒙古袍换装、游客博客及传统射箭，所有游客均可现场免费报名参与。赛场上气氛热烈，趣味十足，游客们身着博客胶衣同台角力，较量胆识力量，换上精致蒙古袍竞速比拼，领略服饰之美，拉弓搭箭体验射箭技艺，围坐切磋沙嘎玩法，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大家在轻松欢乐的竞技互动中了解非遗文化，体验游牧文明。辽宁游客梦旅上韩：
17: 非常好玩，感受到了咱们这个博客历史的这个力量，感受他们的技巧啊，体验非常好。
0: 天津游客黄女士：
18: 赶上这个盛会还挺高兴的，正好我们来草原玩，这是我特别期待的，而且我特别喜欢这个蒙古服饰，特别好看。
0: 据了解，游客四项赛每日分多场次循环开展，广大市民和游客可前往赛事区域现场报名，亲身参与特色民俗竞技活动。新蒙融媒记者秦岩、史梦超报道。在那达慕主会场东侧品牌活动区，锡林郭勒阳美食挑战赛火热进行，活动采用线上打卡推广加线下趣味比拼的形式，全方位展示锡林郭勒阳独特风味与品牌魅力。7月18号，美食挑战赛线下决赛火热开赛，活动现场主办方精心设置蒙眼喂羊蹄、羊头消灭争霸赛等趣味项目，众多游客踊跃报名激烈比拼，大家在欢声笑语中品尝地道草原美味，赢取丰厚好礼。地道醇香的锡林郭勒羊肉让远道而来的游客连连称赞。本次美食挑战赛紧扣锡林郭勒特色饮食文化，依托那达慕高人气，将特色农畜产品推广与趣味文旅活动深度融合，让更多游客了解锡林郭勒羊优质品质，进一步擦亮锡林郭勒特色美食名片。河北游客王大亨：
19: 我已经连续7年来玩了，从2019年开始，然后今天早上刚到，就一直到这个场边尝这个美食，一直尝到现在，非常美味。
1: 下面播送简讯。20号的市发布关于招募2026年第三批公益性岗位人员的通知，报名时间截止到8月1号。
0: 近日，多伦县总工会举办安康杯安全生产知识竞赛，全县7家安全生产重点企业同台比拼。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志斌；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2: 尺素传忠魂，家书印初心。这里是红色家书，品读革命先辈亲笔信笺，回望百年红色征程，感悟永不磨灭的家国信仰。谁打赢胜仗，还满心愧疚。1948年5月22号，徐向前打完临汾战役，提笔写给妻子王杰一封家书。今天的红色家书为您读徐向前致妻子黄杰的一封信。黄杰，临汾于17日最后为我兵团攻下，顽敌为我全歼。总计自3月7日开始作战以来，已整整70天矣。不管伤亡消耗如何大，但总算最后取得了全胜。而我精神上之重负，第一大包袱算已解除。尤其我们这个新兵团，在这次战斗中得到了实战的大大锻炼，战力、士气大为提高，攻坚信心更为提高。这是物质以外难得到的收获。但因时间拖延甚久，伤亡和消耗甚大，心中深以为憾。有时自己竟觉得惭愧万分。前5月22日于临汾东支南桥村，

史诉传忠魂，家书印初心。这里是红色家书，品读革命先辈亲笔信笺，回望百年红色征程，感悟永不磨灭的家国信仰。为了你能做更多的工作，你必须善于保卫你自己。邓颖超致丈夫周恩来，1955年4月10号。最亲爱的人，别才三日，但禁不住要写几个字给你。这次蒋贼是蓄意掘下毒手，实情暗害的，他并从各方面的可能着手，因此往返途中停留时，飞机着陆后沿江

史诉传忠魂，家书印初心。这里是弘正家书，品读革命先辈亲笔信笺，回望百年红色征程，感悟永不磨灭的家国信仰。1949年春，渡江战役前夜，陈毅元帅随总前委进驻安徽蚌埠孙家围子，百万大军整装待发，行军泥泞，战事繁重。他在深夜提笔写下了这封寄往济南的家书。今天的红色家书为您读陈毅写给妻子张倩的一封信。倩，以后风雪交加，夜半抵蚌埠，

道路泥陷不能行车，步行十余里渡河到市北，酣然一睡，起已十时半，正因年近五旬，尚可做步兵。一过淮河，完全南方风景，距离云四十天内已下七次雨，路从来未干过，一念大军南进不无困难。曹孟德四月巢湖不成，待非偶然也，好在早有准备，我军携各种优势，临势而聚，后谋而成，收军破敌必在春夏之间。鲁独行局局，又孤处济南，深以为念。三个小儿不知道青州后如何，最好不理母亲，多耐心教育，不要把孤傲的性格传给他们，希望殿中详道尽情。千主重启，三月念思。

0: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夏季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

0: 通地漏，暴雨积水亦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1: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为蓝、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屏建筑负阻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3: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4: 哎，准是看手机了。
2: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5: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2: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